0: 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请听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3: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4: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2: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 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0: 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请听报道。
6: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7: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农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6: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8: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9: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10: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农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9: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 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一至八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份，我国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社会物流总额稳定增长与结构优化同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凸显。具体来看，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一至八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升级类工业制造物流需求加速。八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7%、15.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工业机器人产量34.6%，共同带动新增物流需求。
9: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5: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渠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机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9: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 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

0: 中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昨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昨天，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4级领域前沿问题，同时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发布会上还发布了下一批拟重点关注的领域方向清单，将重点支持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力求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产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原创成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周琦表示，计划聚焦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组织优势力量进行系统化、建制化的科技攻关，支撑科学家在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原创性、引领性突破。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请听报道。
2: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3: 加速，加速，陈玉杰
2: 追平了泰国队，
3: 陈玉杰
2: 穿过了泰国队，
3: 漂亮，
2: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
4: 枪真是。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0: 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由民革中央主办的孙中山与华侨华人学术研讨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出席开幕会并讲话。郑建邦呼吁广大海外侨胞要一如既往地继承发扬当年孙中山与华侨华人的优良传统，致力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中外友好，积极促进中外交流与文明互鉴，携手共创祖国统一、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他号召民革全党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承优良传统，发挥特色优势，持续加强与广大华侨华人的联系互动，不断提升促进祖国统一工作质效，奋力开创新时代民革工作新局面。专家学者在会上围绕孙中山的海外活动轨迹与革命思想传播等议题展开研讨。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当天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动仪式昨天在福州连江黄岐客运码头举行。来自上海的30多名旅游首发团游客齐聚连江黄岐，搭乘福州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赴马祖开启体验之旅。上海福马游首发团于9月28号抵达福州，先后走进三坊七巷、上下行等历史文化街区，沉浸式品读古城风韵，深度感受底蕴深厚的闽都文化独特魅力。福马畅游上海出发福州你好启动仪式现场，全体嘉宾与首发团游客一同面向镜头，齐声高喊活动口号，集体合影留念，定格沪蓉文旅携手山海相逢的珍贵时刻。此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是上海福州马祖三地文旅联动，深化福马文旅交往的一次生动实践，架起上海与福州马祖之间的文旅交流互通的桥梁，也为进一步推动跨区域文旅互动、增进两岸民间交流注入新活力。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
2: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 下一步，教育部将视

0: 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首批1号、2号机组昨天并网发电。作为国内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首批机组投运标志着这座矗立于天山深处的超级工程开始全面发挥生态灌溉、防洪和发电效益。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与使命，更是推动两岸心灵契合、凝聚统一共识的重要精神根基。稍后节目中，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就相关话题展开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5: 2026年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既是缅怀过往，更是推动两岸心灵契合、凝聚统一共识的重要精神根基。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做客节目，就相关话题进行解读。朱教授您好。在两岸交流持续深化、民族复兴稳步推进的当下，您认为烈士纪念日对于两岸同胞而言有着怎样特殊的纪念意义与时代内涵？
6: 2026年9月30日啊，是我国的第13个烈士纪念日。对于两岸同胞来讲呢，这一天啊，也承载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尊严和共同的未来。首先呢，就是共同缅怀先烈啊，能够接通两岸同胞的历史血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进行的抗争、付出的牺牲，是两岸同胞共同经历的民族历史。1895年，日本强占台湾之后呢，台湾同胞持续反抗殖民统治，从武装抗日、文化抗争到奔赴大陆参加全民族的抗战， 台湾同胞从未屈服。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啊，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侵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啊，数十万台湾同胞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全面抗战爆发后呢，不少台湾同胞呢参加和支援大陆抗战，为国捐躯。台湾义勇队臂章上的“赴江”二字啊，更是把台湾抗日志士的国家认同写得清清楚楚。他们在浙江、福建等地从事情报、医疗、宣传和对地工作，其目标啊就是保卫祖国、收复台湾。这些史实说明呢，海峡能够造成历史的阻隔，但是却隔不断共同的民族血脉。台湾同胞啊，从来都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参与者、牺牲者和胜利者。烈士纪念日啊，因而提供了一个超越党派纷争和现实分歧的共同纪念空间。两岸同胞呢，共同追思先烈，就是共同确认我们从哪里来，经历过什么，为何必须珍惜和平，守护家园。共同的牺牲记忆啊，是两岸一家亲最深沉的历史依据，也是任何政治操弄都难以抹去的民族印记。第二点啊，就是共同守护史实呢，能够击穿去中国化的认知操弄。烈士纪念日呢，还是一堂严肃的历史编纬课。今天岛内的某些政治势力啊，淡化日本的侵略性质，美化殖民统治啊，刻意的回避台湾同胞遭受的屠杀、掠夺和强制被皇民化。其实他们的深层目的呢，就是想切断台湾社会啊同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联系，为台独分裂主义啊制造虚假的记忆基础。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同胞带来的深重灾难，广大台湾同胞呢前赴后继展开抗日斗争啊，就是为了消灭这一灾难。几十万同胞呢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任何把殖民统治啊包装成所谓的现代化恩赐的叙事，都绕不开抗日志士的鲜血。任何试图啊把台湾抗日史从中国抗战史当中切割出去的做法呀，都经不起史料、遗址、家族记忆和烈士名录的共同检验。遗忘侵略啊，它换不来和平；粉饰殖民呢，更换不来尊严。对台湾同胞来说，尤其是对于岛内的台湾青年来说啊，烈士纪念日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恢复历史的判断力。那就是必须知道谁发动了侵略，谁承受了苦难，谁奋起抵抗，台湾又因何光复。一个社会呢，如果失去了对于牺牲者的敬意，就容易失去对侵略者的警惕。一个民族啊，如果任由历史被篡改，那就可能在新的这个地缘博弈当中呢，再次付出代价。守护英烈就是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尊严和民族良知。第三点啊，就是共同继承一致啊，能够凝聚民族复兴的现实担当。纪念先烈的最终落点呢，在于回答今天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英烈用生命来追求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幸福和持久和平。今天呢，两岸同胞继承这份遗志啊，就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推动啊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啊，基于民族复兴，民族强盛是两岸同胞之福，这揭示了烈士纪念日最鲜明的时代内涵。先烈当年呢，以生命反抗民族分裂和外来侵略，今天的两岸同胞啊，就更没有理由容许台湾被分裂势力绑架，被外来势力当作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两岸交流呢，也应当从经贸往来、观光参访进一步啊，走向共同历史教育，通过联合整理抗战档案，寻访烈士后人，举办主体的展览，组织青年祭扫和开展学术研究啊，让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一代，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身感受共同抗争的历史。两岸同胞啊，共同缅怀先烈，就是在最深层次上确认彼此同根同源、命运与共。
5: 回望过往，从甲午割台之后台湾同胞不屈的抗日抗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潜伏宝岛为国家统一献出生命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一代代两岸热血儿女用生命守护家国，书写了两岸血脉与共的光辉篇章。在今年6月25号，白色恐怖受难者遗族家属、台湾隐蔽战线烈士后代等共约40位两岸同胞齐聚北京，来到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缅怀先烈、遥祭哀思。 这座2013年落成的广场坐西朝东，气势恢宏，专门纪念1950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宝岛台湾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成为两岸民众缅怀在台隐蔽战线英烈的重要地标。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国家就启动了在台牺牲人员烈士追授、遗属抚恤、褒扬优待等工作，一大批烈士的身份得以确认，遗骨回到大陆，烈士遗属得到了妥善安置优待，越来越多在台英烈的生平与斗争细节为世人所知。这些饱含舍生取义革命气节和牵挂故土亲人温情的鲜活史料细节，打破了大众对隐蔽战线英烈无名无迹的认知。那么您认为这能让两岸民众读懂怎样的真实历史？朱教授，
6: 这些史料让两岸民众读懂了三个事实，那就是台湾社会从来都存在着深厚的爱国统一力量，所谓的无名英雄都有真实的姓名、深厚的亲情和坚定的信仰，祖国统一呢，更是一代代的中华儿女以生命推动的历史事业。首先呢，这个历史证明台湾社会始终存在着爱国统一的进步力量。台湾本地的进步人士和大陆的赴台革命者主张改造台湾社会，实现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他们有组织、有刊物、有社会理想，更有为理想献身的坚定选择。台湾社会从来都是存在着真实的而且深厚的这种爱国主义的力量的。爱国进步统一扎根于台湾社会，而且呢，曾经有相当一批的这个青年、教师、军人、工人和知识分子用生命来守护。任何企图把台湾爱国统一力量从历史当中删除，把台湾社会塑造成天然排斥统一的社会，都是对史料的粗暴的阉割。第二呢，就是鲜活的史料呢，让无名英雄重新成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无名呢，只是隐蔽工作的一种状态，有名呢，才是历史必须归还给英烈的尊严。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墙上，每一个姓名背后都有一段被迫中断的人生，一户长期等待的家庭和一份不能公开的忠诚。比如说像蔡文仲赴台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的儿子蔡健只有1岁，此后呢，父子几乎失去联系。蔡健直到年老才通过台湾亲历者的讲述和逐步公开的档案，拼合出父亲在台北的马场厅从容就医的人生。李存将呢，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经因为阅读反日的书籍入狱，1947年呢，参加中共的地下党组织，1950年被枪决，妻子被捕的时候已经怀孕，后来呢，在监狱当中呢，这个生下了女儿。李存将留下的遗愿就是给孩子取名叫黎红希望孩子呢和这个祖国一样如同黎明红日一般拥有希望。朱峰烈士的这个经历呢更加令人动容他1950年呢在台北牺牲，直到2010年骨灰才在这个两岸有关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返回大陆。他的外孙女儿徐云初在机场接过骨灰盒，只说了一句外婆回家。短短的四个字呢，装着一个家庭60年的等待，也装着这个海峡无法割断的骨肉亲情。2011年朱峰烈士的骨灰被护送回浙江宁波的这个故乡安葬。这些家书、遗言、判决书、遗骨和后人的回忆共同说明，隐蔽战线上的烈士并非是冷冰冰的符号，他们牵挂着父母、爱人和孩子，也向往着安稳生活，只是呢，在个人团聚和民族大义发生冲突的时候，更是选择了更加艰难的道路。铭记他们既要尊崇他们的政治信仰，也要看见烈士家属承受数十年的这种分离、沉默和创伤。国家确认烈士身份，迎回遗骨，抚恤遗属就是把迟到的尊严还给英雄，把缺失的亲情重新接回到民族记忆。第三呢，就是英烈精神把血脉亲情和祖国统一连成了一条主线。这些英烈来自海峡两岸，有的呢出生于台湾，有的呢从大陆秘密赴台，他们的籍贯不同，经历不同，人生呢却最后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让台湾摆脱当时的这种统治所造成的苦难，让两岸结束政治对立，让中国走向统一富强。由此可见呢，祖国统一包含领土完整，更包含共同历史的确认、骨肉亲情的修复和全体同胞的共同发展。时代条件呢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维护国家统一的价值坐标没有变化。 今天缅怀英烈啊，要求我们更加珍视和平，深化两岸交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的干涉，防止啊台湾青年被推向冲突的前线。英烈流血牺牲所追求的是国家统一、人民解放和同胞幸福，绝不是两岸永久对抗。两岸同胞啊，共同站在西山纪念碑前祭奠英烈，本身这就是最有力量的证明。海峡隔开了烈士和故乡，但是却没有隔断后人的追寻。政治对立掩埋了部分的历史，但是却没有消灭台湾社会的爱国统一的传统。

0: 国务院台办明确地指出啊，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等先烈的理想信念和意志品质啊，必将激励两岸同胞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对英烈最深沉的告慰啊，就是让他们的姓名不再被遗忘，让他们的信仰不再被歪曲，让他们牵挂的台湾同胞啊远离战争，让他们为之献身的祖国最终实现完全统一。届时啊，西山的忠魂、宝岛的英灵和海峡两岸的亲人才能够真正共同迎来先烈盼望已久的黎明。
1: 长期以来，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刻意割裂两岸历史，歪曲民族记忆。台湾岛内很多青年对这段两岸共同的历史认知薄弱。朱教授，您认为常态化讲好两岸英烈故事，对于破除历史隔阂、纠正认知偏差、凝聚两岸青年共识，能够起到怎样的关键作用？
0: 第一个呢，就是它能够用史实击穿台独分裂主义的叙事。第二个呢，就是能够用人性啊唤醒台湾岛内青年的情感。第三个呢，就是用共同记忆啊来支撑啊国家认同。可以说英烈的故事啊，一旦进入到青年人的知识体系，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啊，就会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有姓名、有血肉、有牺牲的历史事实。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英烈故事啊，能够击穿台独史观啊制造的这个历史断裂。台独分裂势力最危险的操作呢，就是切断台湾青年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联系。其实他们的这个叙事套路呢，十分的清楚，就是淡化日本侵略和殖民压迫，把台湾光复呢降格为所谓的政权耕地，把参加大陆抗战的台湾同胞啊从这个抗战史当中删除，再把上个世纪50年代追求国家统一的这个台湾进步人士处理成没有政治信仰的抽象的受难者，然后呢一直不断的这个把信仰抽离出来，把牺牲的这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人员呢不断的用所谓的受难来进行处理。历史链条呢已经被切断，历史链条一旦被切断，那么台湾历史和中国无关的这种谬论就有了生存的空间。英烈故事能够把这条历史链条啊重新连接起来。1895年台湾义军浴血反抗日本的占领，1937年到1945年据不完全的统计啊，有5万多名的台湾爱国志士返回大陆参加抗战啊。新中国成立前后呢，像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以及一批台湾本地的进步人士，又为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献出了生命啊！这是一条从反抗殖民、共御外侮、争取光复到追求统一的完整的历史主线。英烈故事最大的力量呢，就是让谎言在人物档案、遗址和判决书面前呢失去立足之地。第二呢，就是这个英烈故事能够把国家认同转化为青年可感知的共同情感。宏大的概念呢，只有进入到普通人的生命故事，才能够真正的抵达人心啊。台湾青年如果说只会看到政治口号的话，那就容易产生距离感。那么英烈故事呈现的是跟他们年龄相仿的，在学业、爱情、家庭、生命、民族大义之前做出艰难选择的这样一批人。比如说像罗福星，他牺牲的时候只有28岁。吴思汉呢，他放弃了这个学业，冒险呢穿越了这个朝鲜半岛和东北、华北的沦陷区，回到这个祖国大陆投身抗战。林振亨呢是放下画笔走上战场，参加昆仑关的战役和中国远征军的这个赴缅作战，身负16处重伤啊，仍认为国家胜利、台湾光复高于个人残疾。李沧将被枪决之前呢，嘱咐自己的妻子给未出生的孩子取名黎红等等，寄托着对于祖国如同黎明红日般走向新生的期待。2026年的6月25日，李沧将之女李素慧同两岸烈士后代在北京西山共同祭奠先烈。那么这段跨越76年的父女之情，让冰冷的历史重新有了温度。先烈保卫台湾，因为台湾是自己的故乡。先烈追求统一，因为中国是自己的祖国，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祖国。他们没有在爱乡和爱国之间进行割裂选择，而是呢把故乡安危、同胞命运和国家前途连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认同呢，源自人性、亲情和牺牲，这个呢能够穿透岛内长期形成的信息茧房。第三呢，就是这个常态化的传播呀，能够把短期的感动沉淀为稳定的青年共识。历史认知的这个争夺呢，是一场长期的较量，偶尔举办一场的一次的这个纪念活动呢，很难抵消岛内的部分教材、媒体和政治话语经年累月所形成的错误灌输。常态化讲述英烈故事啊，能够把节庆式的这个纪念呢，转化为稳定的社会记忆，把大陆的这个单向的讲述转化为两岸青年共同寻访、共同研究、共同纪念。实践已经证明这条道路是有效的。2025年的7月，共勉抗战英烈、同温中华文化的 鄂台师生文史教学观摩交流会呢，在湖北举行。两岸有百余名的师生共同瞻仰了张自忠将军的纪念碑和投难的官兵的公墓。青年面对真实的遗址、烈士的墓碑和历史档案的时候，获得的是现场教育和情感的震撼，它的效果呢，远远的胜于网络上的这个概念的争论。所以啊，今后应该围绕着这个清明节、抗战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和台湾光复纪念日，形成呢两岸青年共同祭奠、后代讲述、档案展示、遗址寻访、影视传播和数字展陈相互衔接的长效机制。英烈故事呢，还应该进入到短视频、纪录片、舞台剧和青年社群，用青年听得懂、愿意看、能够转发的方式传播。十五五规划纲要啊，明确的提出啊，要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增进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并且强调呢，要加强青年和基层的交流。英烈故事啊，之所以能够凝聚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因为呢，它给了两岸青年啊、一个相对来说呢，这个通过史实来形成自己观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它首先呢，确立了三项不可动摇的共同认知，那就是台湾历史属于中国历史，两岸同胞共同承受过民族苦难，共同赢得过民族的胜利，台湾的安全和前途啊，离不开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共同事实得到确认之后呢，共同情感才能够生长，共同未来才有了基础。
1: 值此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深切缅怀革命先烈。请问朱教授，我们应当如何创新传播方式与交流载体，活化两岸英烈历史故事，让英烈事迹走出史料，深入人心，特别是走进两岸青年的心中，持续厚植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家国认同，更好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0: 站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的时间节点啊，传播两岸英烈故事啊，必须解决三个问题啊，那就是青年愿不愿意看，史实能不能经得起核验，感动能不能转化为共同认同。严格意义上说呢，核心思路呢，就是以真实人物打开情感入口，以数字技术突破传播边界，以共同参与啊，连接历史和现实。首先呢，就是影视化和青年化啊，这种表达能够让英烈从史料人物啊，变成啊时代记忆。两岸英烈故事呢，首先要从档案柜、学术论文和纪念馆的说明牌当中啊走出来。短视频、流媒体和移动社交的平台呢，可以说已经成为主要的信息入口，也是青年人、主要依赖的这个信息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应该构建出来像纪录片、电视剧、微短剧、动画、漫画、播客、广播剧和短视频相互衔接的内容矩阵啊，形成啊一位英烈、一组档案、一封家书、一个短片以及音频的这种系列产品。比如说像这个《沉默的荣耀》啊，它的这个传播呢，就已经证明了重大历史题材同样能够实现破圈。《沉默的荣耀》这部剧呢，它是以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等人的这些真实的人物为原型。这部剧呢，累计触达了观众 10.62 亿人次，可以说呢，这个传播量是非常大的。作品呢，把隐蔽战线的斗争放进了家庭离别、夫妻牵挂、个人选择和生死抉择之中，引发了两岸观众的强烈共鸣。金门青年呢，就以高粱酒啊遥祭英烈，岛内的这个民众呢，自发的前往台北的马场厅纪念公园献花，这就说明呢，这个青年并不排斥宏大的主题，他们排斥的是空洞、僵硬和脱离人性的表达。所以说，创作呢必须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技术啊负责拉近距离，而史料呢负责守住底线。影视作品和微短剧啊可以适度的艺术加工，但是人物的身份、重大行动、牺牲的时间和政治信仰啊必须有档案支撑。只有真实经得起核验，情感经得起推敲啊，英烈的故事啊才能成为两岸青年共同信任的历史教材。第二点啊，就是这个数字地图和共同寻访啊，能够把单向的传播变成两岸青年共同的参与。英烈故事呢，它不能只停留在线上观看，还要形成能够抵达、体验和参与的交流场景。所以我们建议呢，建设这个两岸英烈数字记忆地图，把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台北的马场厅纪念公园、六张犁牧区、苗栗的这个徐湘纪念公园、浙江金华的台湾义勇队的纪念馆以及大陆相关抗战遗址啊，连成完整的历史路线。每一处的这个地点呢，都应当配置人物档案啊、家书遗言、判决文书啊、历史照片、烈士家族的关系和这个口述历史， 像青年啊，通过这个扫描二维码就能够看到这个烈士呢，从出生到求学到投身革命，甚至到牺牲的这个完整的人生，可以依托 VR 的全场景，三维的文物、线上的献花和时空的对照，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台湾青年呢，即使无法到大陆瞻仰西山，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来遥祭这些英雄们。大陆青年呢，即使暂时不能够赴台啊，也能够了解到马场厅刘璋礼。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啊，现在已经在建设数字化的文物史料库、口述历史库和云祭扫的平台。那么这些成熟经验完全能够转化为两岸英烈传播的载体。更重要的是呢，让两岸青年呢从受众啊变成了讲述者。这个呢可以围绕着9月30日的烈士纪念日建立年度的项目，组织两岸的大学生啊共同寻访遗址，采访后代，整理家书，核对档案，拍摄记录短片，并且呢由两岸青年共同策展、共同讲解、共同发布。第三呢，就是现实化的叙事啊，能够把烈士精神啊转化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责任。讲好英烈故事啊，最终要回答英烈精神和今天的青年到底有什么联系。先烈们追求国家统一、人民解放和民族幸福，今天的两岸青年则要通过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和共同奋斗，把他们未竟的理想啊继续推向前进。传播当中应当形成一个英烈故事加一个当代融合故事的这种叙事结构。比如说讲述台湾义勇队共同抗战，可以接续两岸青年共同拍摄抗战纪录片的故事。讲述吴石、朱峰为国家统一献身，可以接续烈士后代和台湾青年共同祭奠、共同整理史料的故事。讲述林振亨放下画笔奔赴战场呢，可以接续两岸青年在文化创作、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当中并肩奋斗的故事。这样呢，才能够让青年看到先烈精神并没有停留在纪念碑上，而是转化为守护和平、反对分裂、建设家园的现实行动，代代相传。十五五规划的纲要啊，明确的指出，要扩大两岸人员往来，促进两岸文化的交流，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并且呢，加强，青年基层交流。因此呢，建议呢，这个应当设立，两岸青年英烈史料研究项目共同创作计划，纪念场馆的志愿服务和主体的研学营，让台湾青年呢在参与当中认识大陆，让大陆青年在交流当中理解台湾。所以说这个传播效果啊，最终还是要看青年是否愿意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维护和平，而不是只看这个点击量和热搜排名。当同一位烈士在北京西山和台北的马场厅同时受到祭奠，当同一封家书在两岸课堂上被共同朗读，当两岸青年携手把先烈的故事拍成作品，整理成档案，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就会从抽象的概念转变成共同记忆、共同亲情和共同责任。今天的青年啊，应当用这个交流啊消除隔阂，用合作增进福祉，用融合守护和平，让烈士精神真正走入青年心中，祖国统一啊就会拥有更加深厚、更加持久、更加不可阻挡的民意基础。
1: 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热点解读。第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近日在湖北武汉落幕。适逢十五五开局之年，大陆出台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正在为两岸影视交流注入新动能。据介绍，本届赛事共收到近500部参赛作品，其中237部来自台湾地区，题材覆盖微电影、微短剧及 AI 漫剧等。题材涉及两岸市井烟火、青年成长、亲情乡愁、文化传承等。两岸专家共同评审后选出61部入围作品，其中 AI 漫剧约占30%，其余作品也大多在创作、剪辑、渲染环节运用 AI 辅助制作。经过评审，大陆作品《一脉烟火》斩获金飞燕奖，大陆作品《日落后的20分钟》和台湾作品《四郎探》获银飞燕奖，台湾作品《烫手的红包》和大陆作品《对面那扇窗》换春生获铜飞燕奖。 发端于湖北的金飞燕大赛始于2014年，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风景、文化、科技与成长，讲述融合发展故事，已累计吸引上万名两岸青年创作者参与。薛佳瑜来自台湾台中，今年是他第二次来到武汉参加金飞燕微电影微视频大赛。他拍摄的短片《遗失的 A 小调》荣获本届大赛最佳女主奖。在他看来，金飞燕的行程很有趣，都是一些青年创作者参与其中。明年他想要再多邀几个同学一起来参加。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的陈世普第一次来到武汉，除了震惊于大陆的飞速发展，更在参访中敏锐捕捉到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影视创作新空间。大陆 AI 技术已经较为成熟，未来自己可以尝试用 AI 去做一些幕后工作，来降低制作成本，用真人方式去演绎动人细腻的情感部分，从而让自己创作的作品更有看头。陈世普感叹，大陆方面为青年人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影视资源和就业岗位，未来自己也想要来大陆闯一闯，寻找更多发展机会。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鼓励台湾业界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这对推动两岸优质影像作品双向传播、共展共播，为两岸青年影视创作搭建了更广阔的政策平台，更通畅的发展赛道。在本届大赛的颁奖典礼上，湖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与湖北文化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依托金飞燕大赛平台与长江视听微短剧产业基地资源，推动两岸影视作品展播，支持台湾业者来鄂合拍共创，并开展人才交流培养、对接产业政策、孵化优质影视等项目。嘉年华期间，来自影视、音乐、艺人经济、文化投资等领域的数十名台湾青年一同走进位于武汉的长江视听微短剧产业基地，交流微短剧设置经验，探讨 AI 微短剧发展趋势，寻求合作机遇。当更多两岸观众在同一部光影作品中笑泪与共，当更多岛内年轻人踏上大陆这片创作热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岸影视产业交流合作的热络，更是同一个民族心灵契合的生动图景。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欢迎大家收听去旅行，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这里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大家好，我是刘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为您送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下载我们的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3: 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来关注我们的去旅行的账号，可以看到精彩的旅行视频。接下来让我们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2: 首先呢，是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我们要有请的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要去苏州好好的看一看。
3: 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去广西贺州中山县逛荷塘老寨，听粤语歌。
2: 美丽乡村新发现，依然要在广西停留啊，要去广西的桂林看迥异多彩的龙脊梯田。
3: 跟着电影去旅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杭州，一起跟随光影去旅行。
2: 准备好了吗？精彩的旅行，我们现在出发了。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

0: 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提起苏州，人们大多想到巧夺天工的苏式园林，婉约的小桥流水，往往会忽略漫长岁月里依然坚守着的城门。其实啊，古城门在苏州是一种永久性的城市象征。至今呢，苏州人还是习惯用平门、昌门等城门名来标示方位。
6: 苏州的城门啊，主要涉及苏州古城的八座具有代表性的城门。这些城门呢，不仅是苏州古城的交通要道，更是苏州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它们的重要见证。那通过了解这些城门的典故，我们可以更好地领略苏州古城的历史韵味和文化魅力。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随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一起来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还有昌门苏式面馆。
7: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漫游姑苏行的旅行又要开始了。我的旅行呢，会来到苏州火车站平门古城墙，而且这个拍摄地点还有三个，我帮大家都已经整理好了。第一个就是在苏州火车站南广场指定点，这边有个指定点，以粉墙黛瓦的站房为前景，隔着护城河收纳整个藤楼、游船以及波光，体现了出站即见古城。再来第二个景点就是平门的城楼下或者是城墙步道，它会有以城门洞为画框，反向拍摄远处的苏州火车站建筑与来往的船只，形成那个古门纳新景的一个构图。哦，这边拍照实在太美了。第三个景点呢，它是在姑苏区前万里桥这边。哦，它这边是利用古城区的一个限高政策，你长焦压缩空间，将平门的古城加北寺塔加东方之门三者可以纳到同一个画面，实践了古城门、古塔还有现代地标三重的时空叠加，哦，古今同框的一个画面，是无数游客钟情拍摄的一个机会，也收获了东方之门与平门古今同框。很多拍摄的朋友都在网上说，平门晚上晚风吹拂，河面波光粼粼，还有独特的水门映月的景致，浓浓雅致，令人沉醉哦。我们都是这样拍，我也有按照这样拍，我都觉得好棒哦。刚好有这三个景点，我们就按照这三个景点去拍，都没有错。我也这样拍，平门呢一墙成古今，一水润姑苏。平门呢没有盛名在外的繁华，却有厚重的历史、静谧的风光，诉说着苏州千年的一个变迁。哦，我们呢漫步于此，既能触摸古城的岁月纹路，也能看到新城的蓬勃生机。我和小伙伴呢就一起拍下独属姑苏古今同框的景象。苏州呢是江浙沪的城市发展中能够在市中心保留古城原样的一个古城，这是让爱好历史的旅行者佩服跟动容，也体现了苏州强大的经济实力，蛮喜欢这里的。它是古城墙里面比较安静的，然后又可以去拍很多画面出来。我们从平门这边哦，是可以搭乘短途的渡轮上岸，它就因为它就是从苏州火车站南岸可以搭渡轮到对岸，然后呢我们登岸之后呢，我跟小伙伴我们就

0: 骑上共享单车，哦，不久呢，我们就来到坐落于苏州姑苏区昌门西街的一个平昌园苏式面馆。哇，这是一家非常热门的餐厅哦。我跟小伙伴呢，就是在外面排队，等店家一开门呢，进店用餐。然后其实我们进店呢，就可以看到店家是直接把整座精致的江南园林搬到饭厅来，我们一推开木门，瞬间就坠入到白居易诗中那种繁华雅致的姑苏盛景。庭院呢，疏朗开阔，还有潺潺的流水穿过石拱桥，亭台水榭错落排布，中间还有一个苍劲的古松临水而立，一池锦鲤呢自在穿梭，雕花木窗呢筛下柔和的天光，古朴的实木呢，还有桌椅呢都摆放整齐安放，哦，不用费心寻找机位，随手按下快门就能拍出氛围感十足的古风大片。每到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婉转的评弹以及悠扬的昆曲就会缓缓的奏响，暖糯的吴侬软语的声音伴着丝竹的清音萦绕回廊，体验在园林中吃一边吃面，一边就是一边品尝着苏轼的美味，一边静赏江南的雅乐，市井烟火与人文古韵呢是完美的交融，用餐的仪式感直接拉满。我呢刚落座准备吃面，庭院中呢忽然走来一位白衣的文人，凭栏矗立，正是曾经那驻守姑苏刺史的白居易，哦，就是 NPC。对，他拱手行礼，邀请宾客即兴诗词唱和。只见白居易这位 NPC 轻捻长吁，开口吟诵出《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尘埃，日出江花红胜火。我马上应道，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哦，我答对了。NPC 呢送我一，就白居易呢，他就送我一枚手写的"苏州"二字，古风出千。对，好开心哦！没想到来祖国工作与生活后，现在古诗词都能对上几首了。对，白居易呢，这位 NPC 跟众人呢，轮番吟诗作对，欢声笑语声，哦，洒落在庭院，风雅趣味十足。其实呢，在面馆吃面呢，风景呢是自己决定了。这边呢有简单的红汤面、白汤面，便能品味苏式老卤的一个汤底沉淀多年的醇厚鲜香，面香那种气味扑鼻，入味十足，是本地老食客反复回购的一个日常首选。这里还有多款招牌的浇头面，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它有奶白浓稠的黄鱼汤面，还有是汤头毫无腥味的那个面，我觉得看起来真的很好吃。还有手剥的三虾面，它是铺满满的一层虾仁、虾子还有虾脑，哇，真的是原汁原味的鲜！我就是点这个吃，哇，真的是太好吃了。还有这边还有松鼠桂鱼汤面。独具巧思，鱼肉呢外酥里嫩，酸甜适口哦。几道硬核的拌面更是一绝，有蟹全宴拌面，铺满了蟹黄与蟹腿肉哦，油润金黄，浓郁蟹香，直钻鼻腔。还有散油鳝糊红汤面，热气腾腾，鳝肉呢软嫩滑爽，红汤面呢鲜甜绵长。现炸的猪排呢，也是分量非常扎实，外皮焦脆，内里肉质鲜嫩，饱腹又过瘾。建议这边呢可以点套餐，它套餐中的精致摆盘呢，还有那个可口的小菜和点心，好吃又合适摆拍。哦，真的是太懂我们这种吃饭时候呢，手机要先拍照的心。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和昌门苏式面馆，回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3: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4: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5: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1: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6: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7: 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6: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山县的荷塘老寨是一个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传统村落，这里古建丰富，四面环山，通过保护修缮与文旅融合，已经成功蝶变为集历史底蕴与现代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7: 前不久呢，熟悉的粤语金曲啊，在荷塘老寨的夜空下持续响起。在这座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里，霓虹招牌、复古的街景、怀旧的市集、露天的演唱会，一场港风盛宴，让四方游客呀一秒穿越回上个世纪80年代。那么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单元，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去逛一逛荷塘老寨，一起来听粤语歌。
8: 傍晚，老寨入口的点灯仪式准时开始，一盏盏灯笼沿着青石板路次第亮起，顺着灯火往寨子深处走，耳边是耳熟能详的粤语老歌，眼前是错落的霓虹招牌和复古街景。荷塘老寨寨主秦卓：
9: 我们读书的时候，那时刚好港风流行，所以和朋友办这样的一场音乐集市，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去怀念一个人，怀念我们的青春或者是某一件事。
8: 怀旧小卖部里摆满了搪瓷缸、旧海报、老式录音机这些年代老物件，NPC 演员穿着港式复古装束游走街区，上演一幕幕情景故事，游客一不留神就被拉进了戏里。荷塘老寨寨主秦卓：
9: 这些老物件一部分是我们年轻时保存下来的，还有一些是后面淘回来收藏的，当然每一件都有它的故事。比如我们收藏的卡带，当年为了一首歌重复倒带听了不知多少遍。
8: 不少游客早有准备，花衬衫、波点裙、复古墨镜，一身80年代打扮进寨拍照留影，晚风一吹还真有几分老香港电影里的味道。寨子里老少都有，老人家听着老歌直点头，小孩子举着荧光灯满街跑。桂林游客莫女士：
10: 我是专门从桂林过来的，然后到这里之后体验到了满满的复古岗位，拍照特别出片，然后体验感非常的棒。
8: 和风市集上，荷花莲蓬造型的文创摊位前围满了人，特色美食、农特产品摊位一字排开。这次摊位费全免，本地农户和手艺人把自家的好茶好货都摆了出来。油茶体验区里，茶锤起落，咚咚作响，瑶族油茶的香气飘出半条巷子。复古港风的舞台上，光辉岁月、喜欢你，一首首粤语金曲把怀旧氛围推向高潮。来自玉林的顺乐团乐队还专门带来了他们在贺州采风创作的原创歌曲，熟悉的旋律响彻古寨夜空，台下游客和本地村民簇拥着站在一起，跟着节奏挥手跟唱，不少人举起手机，闪光灯在夜色里汇成一片星海。唱到动情处，还有游客主动登台，拿起话筒即兴唱上一段。顺乐团乐队成员小飞哥：
11: 我们是来自广西玉林的顺乐团乐队，带来我们自己的原创一首歌，是顺利的顺，省个心啊，还有一首是在中山。如果我以后退休了，我肯定是在这种山山水水的这种环境里面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我们自己的音乐。
8: 从今年八月到十月，每周六晚，老寨都会举办音乐主题活动，民谣、摇滚、怀旧金曲轮番登场，古戏台、院落、营地三大舞台轮流开唱，正是音乐季里的一场。港风小卖部、NPC 情景演绎和金曲演唱会相互呼应，老寨里处处是人。本地村民也乐意把小生意做进寨子里，卖特色小吃，卖手作杂货，

0: 赶路东缺一块，西缺一角，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寨子里走半天遇不到几个人，偶尔见到的只是坐在门槛上晒太阳的老人。荷塘老寨寨主秦卓：
1: 刚到老寨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心痛和难过，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朽木碎瓦，满地的杂草，也没有人，很荒凉，心里很难过。
0: 转折从2021年开始，秦卓团队与当地政府合作，探索专家团队包村打造模式，先后投入约800万元，租下8000多平方米村民民居。政府先行完善基础设施，专业团队整村规划，统一运营，老房子修旧如旧。几年下来，74户民居完成修复，77栋建筑屋面修缮一新，15个古院落变成了民宿、咖啡屋、小酒馆、时光小卖部和染房，17家特色商家先后入驻。走在寨子里，前一秒还在看老墙上斑驳的岁月痕迹，下一秒巷子深处就飘来了咖啡香。老寨的人气是一场一场活动聚起来的。腊月里，老寨摆起杀猪宴，办起邻里序，近500位亲友每人手提一斤用稻草绳捆扎的猪肉来串门，和村民一起腌腊肉、冲糍粑、写春联、打油茶。到了壮族3月3，文创市集沿街摆开，桂剧开腔，粤港澳大湾区的青年研学团专门赶来。平日里，扎染、抛绣球、长鼓舞这些民俗体验也常年开放，游客一波接一波。2025年初，荷塘村还入选了全国春节春晚示范展示点。活动一场接一场，来的不只是游客，还有干脆留下来的年轻人。00后邓红林从桂林来到老寨，开启了民宿和小酒馆，还有本来在寨子里经营着一家咖啡店的小秦。咖啡店老板秦文丹：
2: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邻里文化，来者皆亲，居者皆邻，这种串门式的乡村氛围就让我感到非常的温暖。另外，平台也给予了我很多的扶持跟经验上的指导，每周的市集、音乐会啊，这些活动既能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那么在家乡谋生跟热爱可以同时拥有，这就是我一直向往的生活。
0: 如今像他们这样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老寨已有11名。老寨也不再是只靠节假日热闹的季节性景点，研学、团建、餐饮、住宿，一条全链条的乡村旅游体系已经成型。曾经往外走的脚步正一点点调转方向。中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林敏：
3: 荷塘老寨这几年的变化，是我们推动传统村落活化利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通过引起包村，政府把基础设施建好，专业团队把业态运营起来，老房子保住了，年轻人回来了，村民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下一步，我们会把主题音乐会、邻里市集这些品牌活动持续办下去，丰富夜间消费场景，让更多古村落像荷塘老寨一样活起来，活起来。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龙脊梯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放眼望去，龙脊梯田非常壮观，是一个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梯田群。龙脊镇的大寨村因位于龙脊梯田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地带，这里有龙脊梯田组合度最好的梯田，也是观赏梯田的最佳地点。
2: 是的，接下来我们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就要一起跟着旅游观察员陆伦一，还有龙脊村的村民廖丽爽啊，去广西桂林看看迥异多彩的龙脊梯田。
3: 这里是龙脊梯田，世界梯田的原乡啊。有句话是这么讲的，青蛙一跳三块田，一床蓑衣盖过田，都是形容这里的梯田。这里最大的一块梯田呢不过一亩，最小呢据说只能插三棵秧苗。
4: 梯田随着山势盘旋蜿蜒，层级最多的地方有1100多级呢。
3: 当地还流传着山是龙的脊，田是云中梯的俗语。龙脊梯田这里绝美的风光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它的壮丽风采。
5: 千层天梯上云端呐，龙脊梯田垂直高度有1000多米。我发现每一阶的梯田都有这样的水啊，源源不断的流淌下来在灌溉。这个水源是哪儿来的呢？
6: 这边常年的气候呢是比较湿润，再加上您看一下后面的那些植被啊，是非常的丰富，它的根系发达，它可以好好的锁住这个水分。再加上我们这个泥土啊，它的那个粘性度比较强，也可以牢牢的锁住水分。
5: 哦，
6: 好像是天然的一个水池一样的。
5: 嗯。
6: 这个水沿着那个山脉一直往下流，
5: 一年四季它就一直这么流淌。
6: 对，就一直这么流淌，
5: 不用人工去灌溉。
6: 不会。
5: 哦，
6: 所以的话就有龙脊之水天上来，一点都不为过。
3: 龙脊梯田一年四季都有着不同的景观，春天灌满水的层层梯田映衬天光，夏天绿油油的禾苗翻卷出道道绿波，秋天金色的稻田给梯田披上了一层黄灿灿的外衣，到了冬天啊，洁白的雪花将梯田和山寨嵌进了静谧的童话世界。感叹于眼前景象的同时，阿杰告诉我，脚下的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水槽，其实还蕴含了传承千年的智慧。
6: 像这个水的话呢，我们是从山上面引到这边来，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石槽分水。
5: 哦，
6: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
5: 哦，因为不能光流到一个地方去，
6: 是
5: 吧？是
6: 的，是的，
5: 就是家家户户都得有水呗。
6: 对，是的。这一片田多的话，那么它的水口就会大一点，水田没那么多，那么它就会小一点，
5: 就解决了这个用水的平衡平均的问题。
6: 哦，对对。
3: 龙脊梯田始建于秦朝，完工于明朝，距今已经有2300多年历史了。这里凡是有水有地的地方都被开垦出了梯田，充沛的水源为梯田的蓄水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在这样坡度大宽度小的梯田上，人们是怎么开垦的呢？
6: 像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有那个农耕的一个方式，
5: 嗯，
6: 也就是男女在拉犁嘛，女的在前面拉，男的在后面推。因为这个田比较小，所以还是利用人工这样的一个耕种方式。
3: 走在梯田上，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梯田都种水稻。 比如我眼前的这片梯田，看起来就和周围的不一样，被绿色的网子隔起来了。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7: 我和大姐现在脚下的这片梯田看似平平无奇，但是底下暗藏玄机。咱俩一起拍拍手啊，注意看这个水面啊，一二三，全是鱼啊！这个鱼的伪装色就跟这个泥土和水是一个颜色的，这叫荷花鱼啊。当地人呢就会把这个鱼呀、鸭呀和这个稻田一起养，这就叫鱼鸭田生态系统。你看这个鱼呢和鸭子的粪便可以滋养这个水稻，等到丰收的时候呢，它们又能变成美味，来犒劳辛苦了一年的农民们。
3: 千百年来，当地人依靠山林与梯田，不仅因时因地种出了不同的作物，还保留着80多个传统的节日，比如开耕节、梳秧节、跳香节等等。这些节日举办的时间啊，大部分对应的是当地稻作活动的传统节气。每当节日来临，当地人都会穿上盛装，走上田埂，载歌载舞。如果你恰好在节日期间来到这儿啊，不妨加入他们，感受当地传统节日的欢乐。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的节目中来。这个龙脊梯田啊，它的夜晚和白天呢也是截然不同的。当夜幕降临，梯田中的上万盏夜灯纷纷点亮，仿佛闪烁的星光点缀其中。当地人称作夜龙脊。每逢节假日，夜龙脊呢还有另外一种打开方式，梯田火把。
2: 是的，白天啊，村民们是集体插秧劳作，晚上村民们手持火把行走在梯田间，远远看去犹如一条火龙在田间蜿蜒盘旋。
3: 夜幕降临，龙脊梯田还会呈现出与白天截然不同的景象。
7: 这个像小火苗一样的灯为什么会出现在梯田呢？因为此时此刻它并不孤独，现在整个龙脊梯田都被这样的小灯点亮了。才6点钟，天还没有黑下来，上面已经站满了游客，大家都在等待天完全暗下来之后龙脊梯田被灯点亮的样子。
3: 暮色渐暗，上万盏夜灯星星点点把梯田点亮，当地人称作夜龙脊。每逢节假日，夜龙脊还有另外一种打开方式，梯田火把。
7: 这50多位壮族阿姐排成这个队伍要做的一件事儿，是当地的一项传统的民俗，叫做梯田火把。据说2000多年前当地人就在做这件事儿了。
6: 是的，我们2000多年前祖辈借这个微光在田里面干活。我们
7: 怎么个点法呢？是
6: 稍微斜往后，大家会接力。
7: 来来来，
3: 火把不仅仅是人们劳作时离不开的工具，还象征着光明与希望。成规模的梯田火把源自于当地流传了上千年的梳秧节，它是每年的芒种时节都会举办的节日。白天村民们集体插秧劳作，晚上阿嫂们手持火把行走在梯田间，远远看去犹如一条火龙在田间蜿蜒盘旋。如今每逢节假日，在龙脊梯田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盛景，它一定会成为你来到这里打卡的不二之选。
7: 啊，我们的队伍好长啊。我想在古代的时候也是会有很多的野兽啊跟人共居在这个地方，火把也能驱赶它们，是吧？
6: 是的，野猪每年都会到梯田找食物。
7: 所以现在我们作为游客过来，是一种了解当地的田耕文化的一种窗口了。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1: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2: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3: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4: 绝对认识。
5: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6: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7: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8: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9: 陈夫子，谭秋生，强奸酒杯。
2: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5: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6: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8: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
10: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1: 杭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成为众多电影的取景地。近年来，我们在越来越多的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当中看到了浙江杭州。
12: 没错，杭州拥有丰富的影视取景地啊，你看，涵盖西湖、西溪湿地、高校校区以及特色老街等多个代表性的区域。所以有网友调侃说，杭州算是国内最上镜的城市之一了。那么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呢，要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龚子健，还有来自杭州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王娜，去浙江的杭州，跟着电影去旅行。
13: 在杭州市拱墅区的这家电影院里，还藏着一个由影院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桌游活动正在进行，围绕电影制片主题，玩家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口变化中争夺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日常不定期开展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音乐会等活动，店内还售卖电影主题书籍、周边特调饮品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挑选购买。
14: 杭州市民江女士：
15: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这种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这种挂件啊等等的，就是你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16: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
15: 对对对。就很有意思。
14: 杭州市民王女士：
16: 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然后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很多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13: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许多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有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消费者选择，周末节假日等高峰时期需要排队进场。
17: 我就是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但是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14: 电影院负责人肖楠：
18: 以前如果说就是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影城的经营就会非常脆弱，所有的收入都依赖于片子好不好，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
13: 杭州的美丽远远不止于此，不少电影作品细腻还原了钱塘古码头的盛世风貌，钱塘自古繁华的盛景尽数搬上银幕。来杭州一游，自然少不了到码头感受古往今来的繁荣景象。
19: 在杭州呢，还有一个游览概念叫做日游西湖，夜游钱塘。因为钱塘江呢是杭州的另一个 IP，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景点也是围绕在三江两岸的。特别我们在的浙江第一码头， 更是让我们想到了古时候这个商贾云来的场景。
13: 白天的杭州是诗意国风，游客们来到游船码头，穿上古风服装，沉浸式体验穿越时空的魅力。
14: 游客
20: 发现这里也有古今市集，我们就是穿着这个汉服来穿越一下，到回到古代的这种感觉。
14: 商户
21: 我们家呢是唐宋元明清，衣服都非常全，就市面上有的衣服我们都有啊，包括我身上穿的这种旗袍啊也都是有的。那平时呢我们都是在西湖周边是给游客去进行一个妆造和拍摄。
14: 摊主
22: 我们家主要的话就是用了我们的非遗送品面料去做的一些文创衍生品，然后呢像这种可爱的小糖果里面放的是我们的中草药的香料
19: 啊，所以它是一个香囊，
22: 对，它可以提神醒脑，然后也可以当包挂钥匙扣，小朋友也会很喜欢。
19: 嗯，
22: 女孩子喜欢的发夹、戒指这些的面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非遗送品面料去做的，非常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意义，
19: 对，
22: 每一个纹样它都是很吉祥的。
19: 喜欢中式的女孩子一定是在这儿就一定会满载而归，这边还有很多精致的耳饰。
22: 对，
13: 在市集上，游客们除了可以购买琳琅满目的文化产品，也能亲手参与体验非遗手工的制作过程。
14: 游客
23: 就是最初在那个入水的时候会感到那种颜色在扇子旁边旋转嘛，就感觉附上感觉就很奇妙。
13: 逛过码头市集，傍晚时还可以在码头乘坐观光游船，领略夜晚钱塘江两岸的风景。登船前，游客可以先在市集中通过打卡集章的方式兑换优惠船票。
14: 摊主
24: 我们这个古今市集的话，我们来了我们这个服务台之后啊，然后可以来免费领取这么一个市集卡，那么拿了这个卡之后呢，可以免费的去盖章，总共的话可以盖5个章啊，那这个5个章呢分别代表着每一个景点的站点。那我们从浙江第一码头出发啊，到那个城市阳台，中间会路过这么5个站点，那么每一个站点我们都是一个景点的介绍啊，那么我们总共是可以集5个免费的章啊，那这个5个章的话就分别代表着5个景点，以及加一个秦西子号游船上面这个章是消费的章，就是你拿着这个银票5块钱可以去任何的商户消费，消费完之后他会给你盖这个章。市集卡盖完章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末班船享受75折的优惠，购买船票直接享受75折。
13: 电影里南宋临安钱塘自古繁华的旷世盛景并非艺术虚构，而是拥有实打实的底蕴，是旧时钱塘江上众

0: 的水陆交通枢纽，千百年来承担着客运摆渡、商贸中转的功能，见证了杭州这座城市依江而兴、因水繁盛的历史变迁。
1: 商户，
2: 我们这个浙江第一码头是最早是源于1864年，易渡，就是那个时候是胡雪岩时代，那么做易渡的，到现在呢其实有百年的历史了。我们也是为了重现当年的，就是一个文化古今的一个文化碰撞啊。
0: 夜幕降临，钱江两岸灯光次第亮起，高楼光影错落，江风拂面，江水潺潺，乘坐游船沿江而行，既能俯瞰杭州城市璀璨夜景，感受江潮奔涌的壮阔，又能沉浸式体验电影里江南水乡的灵动意境。来杭州不仅要逛遍银幕同款美景，还要奔赴一场舌尖上的杭城盛宴。作为杭州核心美食聚集地，武林美食街汇聚了地道杭帮菜、特色小吃、网红茶饮，是游客一站式解锁杭州风味的宝藏街区。
3: 从哪边来的？
4: 从山东来的。
3: 去了杭州哪些地方啊？
4: 有西湖，然后还有那个灵隐寺，哎对，特别的好。然后去拜了一下姻缘。啊，我是看了杭州这部电视剧，然后来买的这个冰淇淋，感觉特别的好。然后呢，它这个还原也特别的好，特别的可爱。
5: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6: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5: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6: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啊，把目光聚焦到了厦门的翔安，他们依托闽台同源文化优势，深耕相建相创，推动当地的乡村文旅与产业振兴，成为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特别关注
3: 当下呢，大陆县域经济蓬勃发展，活力迸发，为两岸交流融合搭建起广阔舞台。台客梦工厂，我们来关注几位深耕地方特色产业的台胞，他们逐梦创业，耕耘实干，书写了一幕幕两岸深度融合、同心同行的温暖故事。
2: 生活乐分享，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宣称戴着就能轻松瘦手臂的网红负重手环，它真的是减脂塑形的神器吗？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随着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加速推进，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的交通优势、区位优势是愈发凸显了。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啊，把目光聚焦到了翔安，他们依托闽台同源文化优势，深耕相建相创，推动当地乡村文旅与产业振兴，成为两岸基层融合的发展的重要力量。接下来我们来听前方记者的报道。
4: 厦门翔安大凳岛与金门一水相连，是大陆离金门最近的地方。2023年，台青曾信轩来到大凳岛从事相建相创工作。他说，走在大凳岛上，时光仿佛慢了下来。
5: 这里有很多的古厝，就很像自己在小时候在台湾的，在阿嬷的家的感觉，所以对于这里就非常的喜欢，就想在这里扎根。我们台胞团队参与地方性的乡村治理，其实也就是把我们在台湾的社区营造的观念

0: 跟当地的文化来做一个结合，我们也参与了很多，尤其像房前屋后啦，还有地方的一些设计。
1: 大邓岛上的闽南古厝乡音俚语历史遗存，让曾显轩倍感亲切，也让他看到这片土地的无限潜力。曾显轩说，大邓做乡建乡创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挖掘当地的传统文化和两岸故事。
0: 这里是金门县政府旧址，所以针对文化的旅游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底蕴。大邓岛也是有一个战地风光，这么很多的元素的一个交融，我们在这边扎根，也希望跟当地做一个融合，一起做一个两岸的一个志愿者队，在这边服务好我们的当地的居民，还有以后外来的游客。
1: 曾信轩说，大邓拥有金门县政府旧址、秋葵故居、林溪园故居等古迹，人文历史底蕴深厚，文旅资源丰富。目前金门县政府旧址已修缮完毕，志愿者团队计划引进台湾导览员进行培训，为旧址开放做准备。闲置老宅变身文创空间，冷清街巷成为游客打卡点。当地村民笑说，大邓岛近年的变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出务工人员有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返乡创业的人越来越多。
0: 这张行李也在了
2: 哎啦，这张还可以的。
3: 当地居民郑明志，
2: 前几年我回来说，哎，发现这里怎么变化还挺大的，一个是生活这么舒服，一个是人还挺多的。但我们一想到说这边的话再建这个翔安机场，那我们就说这边未来发展肯定是比较有机会的。后面的话我就在这边开了一个咖啡厅，这古厝也200多年了，以修旧如旧的方式来做一个风格。我们经常有跟这个台湾团队来做交流，发现他们对咖啡的一个理解跟咖啡文化的一个宣传，他们是做得非常的到位。那时候也邀请他们一起过来做，我们都是用闽南语在交流啊，所以为什么我感觉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是这样，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隔阂。
3: 当地居民洪小芬，
4: 游客还是蛮多的，金门的一条坑回购率还是蛮高的，当地的土特产，大家还是会买一些回去尝鲜。
1: 两岸融合正当时，眼下厦门翔安正围绕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在文旅融合、青年创业等方面持续发力，一个个扎根翔安的台青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成就感。
3: 台青陈如慧，
5: 这里有台青的租房补贴，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我的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因为毕竟刚毕业嘛，帮扶会比较多，创业的话挑战跟选择会比较多，成就可能会比较高，会让我比较有成就感。
1: 台青们表示，随着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通航日益临近，厦门周边航空产业资源将进一步集聚，为翔安临空经济注入强引擎。他们扎根翔安发展的信心也更足了。厦门国际数据枢纽港暨国际数据服务中心在厦门临空经济片区新兴科创产业园成立，曾信轩等台青也加入了中心的数据跨境场景应用联盟。曾信轩高兴地说，台青的创业梦想很快就可以跟着翔安机场一起起飞翱翔了。
0: 跟他们做一个战略性的合作，可以获取更多更精准的数据，会赋能给台湾年轻人，可以赋能到我们的文旅，我们就很期待着今年年底的机场的起航，在这里扎根的台湾青年也可以在这里发展他的事业。

0: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
2: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2: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2: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台客梦工厂，大陆的县域经济蓬勃发展，活力迸发，为两岸交流融合搭建起了广阔舞台。众多的台胞呢，深耕地方特色产业，传承中华文脉，书写出了一幕幕两岸深度融合、同心同行的温暖故事。
2: 素有世界超市美誉的浙江义乌，商铺云集，货通全球，成熟完善的商贸产业生态成为台商链接海内外市场、开拓事业版图的优质平台。台商二代郭玉紧跟商贸发展浪潮，接续父辈初心，坚守创业赛道。他真诚呼吁更多台湾青年走进大陆，扎根大陆，在时代发展的风口抢抓机遇，成就自我，在广阔天地间书写精彩人生。
3: 在湖南的李陵，台湾艺术家关澜扎根十余载，深耕词绘艺术，传承中华文脉。他将自身扎实的纸本绘画功底啊，跟这个李陵千年积淀的制瓷技艺巧妙的融合。在关澜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印记深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基因，见梅知傲骨，望月思故乡，这样一份跨越海峡的文化共鸣与家国情怀，是山海阻隔不了的血脉羁绊。
2: 被誉为世界茉莉花都的广西横州，满城芬芳，产业兴旺，茉莉花产业年产值突破190亿元，形成特色鲜明、链条完整的富民产业体系。九五后台青吴玉明追随父亲的脚步，扎根横州乡土，将专业技术与创新理念融入茉莉花特色产业，深耕芳香赛道，创新创业立业，在乡村沃土上耕耘属于两岸青年的芬芳事业。
3: 从义乌商贸浪潮里的代际接力，到李陵词汇之中的文脉传承，再到横州花田里的台青创业，生机盎然的县域大地已然成为两岸交流融合最鲜活最生动的窗口。越来越多的台胞扎根大陆县域，立足特色产业，深耕文化传承，找准事业发展与家国同心的支点。两岸同胞并肩奋斗，携手同行，同心绘就两岸融合发展、互利共赢的美好新图景。
2: 台商郭玉，
4: 郭先生在1990年他就过来了，那我是2000年来这里读书，然后一直到现在。那我们现在目前主体还是做玻璃管加工、转型这一块。大概我是在2010年，然后回到父亲的工厂。然后那时候我发现刚好阿里巴巴电商这块的崛起，刚好就搭到大陆做电商这块这个顺风车，赚了第一桶金啊，可以这样说。电商要做什么？你光知道电商，大家都知道电商，可是重点是我电商能为我带来什么，我要在电商上面做什么。义乌其实很适合年轻人来这里发展，当然不是这么大，商机这么多，就是希望台湾年轻人多来大陆走走看看，来过你才知道，哎，真的不管旅游也好，从商也好，然后不管人文地理，真的，这才是中国人的家。
2: 台湾艺术家关澜，
5: 我这生在香港，在台湾的师范大学美术系读书了，我先生。他是生在台湾的湖南益阳人，我们就回到湖南来看看老家。我就看到一个瓷公司，进去一看，哇，这些瓷器让我真的眼前一亮。然后我就感觉这应该是我余生要待的地方啊，这种直觉哈、啊， 那个没办法说的，就觉得我要待在这里好好的创作。这个一下来就十多年了，我觉得政府做了很多事，人来的也蛮多，慢慢都知道李玲啊是产词的又像五彩。
6: 台青吴玉明，
7: 我是吴玉明，我是一名台青，来到横州这地方创业，主要做的呢就是茉莉花的香氛萃取跟茉莉花的延伸性商品。为什么当初选择横州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因为横州这朵茉莉花，这朵茉莉花它的花香，以及横州市这个地方是全世界60%茉莉花的产区，所以呢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然后做这个地方的名片。但是茉莉花大部分的人都把它喝掉拿来做茉莉花茶，所以很少一部分是为这个茉莉花的香味说话。那茉莉花这么代表我们东方的香，代表我们中国的香，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朵花走得更远，让更多人知道。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啊，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的神器啊，叫做负重手环，是火爆全网啊。说这个你日常走路啊，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能够轻松的收紧手臂，甩掉白白肉啊。那对于那些没有时间去锻炼的上班族、学生党，真的是格外的有吸引力。这也让这样一款形似潮流配饰的轻量化的健身装备啊，在电商平台这个销量是暴涨。
5: 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正能在碎片时间中成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它适合哪些人，在怎样的场景下使用？盲目佩戴又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家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儿1磅、2磅和4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儿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8: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就是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其实是一个原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7: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9: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它

0: 1000克的增重，然后它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1: 何悦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悦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0: 大家所讲的这个外卖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受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表示，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2: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3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他的不适。
1: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地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腺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3: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抽出来5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那个，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啊，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去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1: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悦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0: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有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在生活当中啊，我们难免会碰到记忆突然一下子短路的时刻。有些朋友啊，则有可能觉得自己是爱忘事啊，担心自己啊会不会在年纪大了以后患上阿尔茨海默病。
2: 阿尔茨海默病呢，是一种起病隐匿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会导致大脑功能异常，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恶化，确实会造成患者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的衰退。
3: 那么一般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儿和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有什么不一样呢？阿尔茨海默病有哪些早期的信号应该被特别注意呢？年轻人也有可能患阿尔茨海默病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乐的解析。
4: 正常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症状应该怎么区分呢？
5: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最早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呢，就是一个近记忆力减退。正常的人群当中呢，健忘或者我们称之为良性的健忘呢，也是很常见的。但这两者区分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把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早期的记忆力减退呢，你当成一个良性的健忘不去重视，就会错过这个早期干预的这个黄金期。良性的健忘呢，它是记得这件事情，但他把这个细节给忘掉，经过提醒他是能记起来的，他不影响着日常的这种生活。阿尔茨海默病呢，他就会是呢一个整个的这个记忆力呢，他都消失了，好像不存在一样。他即使呢被别人呢反复的提醒，还是记不起这些事情了，他会影响患者的就是生活啊、工作的能力。那么还有关键的点呢，就良性健忘的人呢，对他记性会在意的，他会觉得自己忘记事情，会有这种抱怨。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他有时候对自己这种遗忘呢，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啊，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是两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差别。
4: 患阿尔茨海默病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
5: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有很多因素相关的。那么我们一般分为这么两大类，一类呢是不可改变的因素，最主要就是年龄，那么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我们的研究呢，有数据也提示我们，65岁以后，年龄每增加5岁，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呢会增加1倍。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不可逆的因素呢，就是一种遗传，家属啊，一级亲属，就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呢，他的风险呢会升高。当然了，他也并不是说一定患阿尔茨海默病，只是说他的风险会升高。第二大类呢，就是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其实我们要更关注的，因为这是可以干预的。首先呢，就跟脑血管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那么这些呢，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呢，如果没有控制好，它会导致之后呢一些脑血管的这种疾病，无论是缺血性的这种脑梗死还是脑出血，它会导致或者是加重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跟缺乏运动，那么也会导致脑的萎缩呢加快。还有一些呢，就是吸烟跟过量饮酒啊，这些也会加速脑老化。那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呢，教育跟这个认知，如果一个人呢不怎么动脑，社交少，不去学习新的这种知识、新的技能，他呢患病风险会更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情绪，就是说或者加重或者诱发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比方听力下降啊，导致的一些社交的减少。
4: 年轻人也有可能得阿尔茨海默病吗？
5: 很多年轻人呢也会担心，那么我会不会在30-40岁就会得？但实际上来讲呢，确实有我们叫的这个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它其实非常罕见的，相当一部分是有明确的家族的遗传的基因突变。所以说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如果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去担心自己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要注意，那么其实还有更常见的因素，比如说睡眠质量，包括压力、焦虑，还有一些注意力的分散，还有一些甲状腺啊、贫血啊、维生素的这种缺乏，那导致的记忆力减退。不用特别担心是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早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更重要的是去看一看神经科，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最主要还是一些我们可干预的睡眠啊、焦虑抑郁啊，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4: 除了记性变差之外，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哪些早期的信号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呢？
5: 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最突出的症状就是近记忆力减退。那么除此之外呢， 那么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那么这些早期呢也会出现。首先呢，它有一些性格啊跟情绪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呢，容易发脾气、多疑或者失去兴趣了，这个呢，它也是由于这个阿兹海默病的大脑的病变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临床总叫执行功能的减退，就说呢，他好多事情不会做了。举个例子来讲呢，就是一个会做饭的人，那现在呢，他那些拿手菜呢，他不会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语言表达。那么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随着病程的进展，他会出现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这种困难，找不到合适词。再严重的是呢，他会有一些时间跟空间感的这种混乱。
4: 中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主动养脑，提前预防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呢？
5: 阿尔兹海默病来讲，它是不可预防，但是它是可以这个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就是有提到我们的一个名词叫脑健康。那么现在脑健康呢，它的概念是叫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这个婴幼儿一直到老年。我们要在整个的人生中呢，都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脑健康，或者叫养脑。那么中老年呢，他脑的这种老化更应该注意，而且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风险。那么即使就是他有这种遗传的因素在里面的患者呢，他也会是从中获益的。什么可以帮助预防呢？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现在大量的大家可能会认为的我们这个脑保健的这种药品啊。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运动，就是每周呢，那么中等强度的，那么150分钟以上的这种运动，对预防呢是非常有效的。快走啊、游泳啊、骑车这些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多聊天啊，多参加这个社交的活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持续的学习。那么这个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啊，啊下棋啊、画画、唱歌啊。那只要是需要动脑的技能都可以，这样强点关键是要学这个新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看这个短视频，说这个短视频是学习吗？它不是，它只是一种这个重复的对大脑的这种刺激，那么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获益不大了。第四个方面就是慢病，就是我们说的血糖、血压、血脂。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睡眠，那么睡眠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也是非常啊有帮助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吃上，多吃蔬菜呀，多吃一些鱼类啊，尤其是含这个欧米伽三多的这种啊，深海鱼啊，那么少吃一些红肉、油炸食品等。
6: 如果家里已经有人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作为家属能够做些什么呢？日常照护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5: 家属的这种照顾的质量呢，也就决定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跟疾病的这种进展。对于这个家属来讲，首先呢，他在从心理层面，他要接受这个患者患病的这个现实，调整预期。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可以早诊断、早干预、延缓进展，但他这个病呢，它是不可逆，它最终还是要逐步的一个进展。那么很多家属呢，他会有这种否认啊、焦虑啊、挫折感，甚至愤怒。这个患者怎么是这样子了？他是说故意的。但实际上来讲，我们要意识到患者的这些行为异常、这些语言不是他的主观意愿。所以呢，家属来讲呢，应该像一个包容、一个不懂事的幼儿一样，要包容这个患者。其次呢，患者的家属呢也要做好自己的照顾，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很容易导致家属的被耗竭。所以说呢，家属也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安排好。具体的这个建议来讲呢，首先呢，家里呢要防止跌倒，那在门上呢也安一些感应器，那么给患者带上联系卡或者防走失的手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规律的生活，让患者呢作息时间要规律啊，要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情。那么沟通方式来讲呢，要发生一种调整，给他一个简单清晰的指令，比方说让患者洗碗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去把碗洗了，而是说你把这个碗放到水池那里面，这样一步步的去做更直接。针对患者的一些行为、幻觉或者语言或者一些情绪，不要去跟患者去对抗，而是找原因，他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不是他有些具体的原因，比方说饿了、想上厕所等。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要尊重患者啊，他还是有这种自尊的啊。那么我们不要批判，同时呢，尽量不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他觉得他还是能够正常的这样生活的。具体的这些方式能够呢，让患者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延缓进展。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将目光啊投向2000多年前战国的舞台，看一位智者如何凭借真才实学走上政治舞台，大放异彩。
4: 战国策中的故事说，苏代替燕国出使齐国游说齐王，但是呢，他并未急于求见齐王，而是选择拜访齐国重臣淳于髡。这看似与当代找大 V 站台相似的策略，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文化逻辑。他送出的黄金和白璧可以说是对淳于髡识人之名的考验。正如伯乐相马，必先辨其优劣，淳于髡若没有洞察苏代胸中韬略，怎敢以政治声誉来作为担保呢？
5: 是的，今天的多彩中华，南京传媒学院的副教授王冠将从历史典故切入，揭示在流量与真才的博弈当中啊，唯有深根内在的文化积淀，方能在时代浪潮当中站稳脚跟。
6: 如今互联网时代啊，巨大的流量就是泼天的富贵，但流量有一天真来了，你接不接得住？现在很多的网红都知道立人设、蹭流量、找大 V 站台。战国时期啊，就有一位聪明人办了件漂亮事儿。当时齐国很强大，趁着小国燕国正在办丧事，趁火打劫。燕王没办法，就派著名的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苏代去齐国给说说。弱肉强食，有什么可说说的？何况苏秦人家没准认识。这苏代名不见经传，谁搭理他呀？要不怎么说苏代是个聪明人呢？苏代到了齐国啊，先不忙着去见齐王，而是找了齐王当时最信任的臣子淳于髡。他给淳于髡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从前啊，有人在市场上卖一匹骏马，可是呢，这个人站了三天，吆喝了三天，我的马儿好，我的马儿翘，我的马儿跑得快，嗓子都冒烟了，也没有几个人看他的马。这个人呢，就去找了当时最会相马的伯乐，说，伯乐，我给您出场费，您来市场上看看我的马，您绕着马看一圈，然后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他一眼就行了，不用你夸我的马，一个字都不用你说。伯乐一听，这买卖划算呀，于是真的到市场上看了看他的马，绕了一圈，走的时候呢还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就这一看，马还是之前的马，一天之内马的价格一下子蹭蹭涨了10倍啊。苏代说，淳于髡啊，我现在就是那匹马，我给你白璧一双，黄金千两，麻烦您在齐王面前引荐引荐我，我不需要你帮燕国求情，一个字儿都可以不提咱燕国，您只需要推荐我这个人就行了。淳于髡一听这个买卖不错啊，于是就去见齐王，把苏代哐哐一顿夸。果然齐王后来接见苏代的时候呢，大悦苏子，苏代说的话呢，齐王也都听进去了，这边燕国之困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啊，注意力已经成为了非常稀缺的珍贵资源，以前还有个词儿叫碎片时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碎片时间了，因为我们大量的时间都已经被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网络资讯给瓜分了。这时候有人想要抓住你的注意力啊，希望你为他停留几分钟，但自己身上呢又没有什么噱头，没什么反差，那简直是难上加难。这就像你站在市场上推销你的马，你的马是不错， 可是你和你的马都没名气，没人看你啊，怎么办呢？找名人站台是个好主意啊，可是对名人效应过度依赖必然只能昙花一现哦。要知道苏代的成功啊，那绝不仅仅是找了个大咖给他站台，而是厚积薄发，一击而中。大家想一想，如果这匹马不是真正的千里马，伯乐会为了一点报酬去砸了自己的招牌吗？淳于髡会为了一个草包向齐王撒弥天大谎吗？绝对不会，因为脑袋比黄金贵重。就算是伯乐、淳于髡全部议令智昏，完全没有职业操守，给钱就来，那十倍价格真金白银花出去买马的人，买到了一匹劣质马，他会善罢甘休？齐王被淳于髡忽悠一顿，见了苏代这么一个平庸货色，一怒之下杀了苏代，然后再迁怒淳于髡，这恐怕也是分分钟的事吧。所以说啊，没有那个金刚钻，怎么揽得起这个瓷器活啊？流量如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的才华与能力啊，才是长红不衰的支撑力啊。在当下这个每个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里面，我们都渴望被认可、被尊重、被记住，但这份渴望不应该成为我们盲目追求流量、大蹭名人光环的急功近利之借口，相反，应该成为我们练好立功、提升自己能力和价值的动力啊。
4: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魏大勋演唱的《山河回声》是烈士纪念日的主旋律新作，歌声牵起跨越时空的对话，串联烽火岁月、热血牺牲与今日安宁，情感沉敛厚重，满是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晨光漫过山河，忠魂长留大地。今天是9月30号，烈士纪念日，流行乐歌单为您安排了特别节目《山河鸣钟鼓，星火照后人》，让我们伴着旋律致敬先烈，追思英魂，传承家国信仰，汲取奋进力量。

谭维维全新演绎经典名作《英雄赞歌》，唱腔铿锵大气，歌唱英雄舍生取义的壮举，李赞用折不弯的民族风骨，让跨越年代的英雄精神依旧震撼人心。接下来送出的是胡夏的演唱《归家》，曲风细腻绵长，清澈的声线描摹了埋骨荒野的无名先烈，诉说忠魂期盼归乡的心愿，以温柔的旋律寄托哀思，致敬每一位永远留在战火中的为国将士。

张靓颖带给您的最可爱的人，深情婉转的旋律致敬为国英雄，回望硝烟岁月，无数战士舍生赴国，用血肉筑起屏障，这份赤诚永远不会被岁月尘封，值得代代铭记。张杰演唱的《铭记》，歌声温柔厚重，借晚风诉说英雄的故事。山河铭记先烈热血，我们带着盛世风景告慰英灵，不忘他们当年挺身而出的赤诚与勇敢。

刘雨昕演唱的《山河守望》，旋律舒缓大气，温柔又充满力量，以山河丰碑、万家灯火勾勒画面，回望先烈舍命守土的过往，让听众真切感知当下和平生活的珍贵。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山河鸣钟鼓，薪火照后人》，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致敬先烈，追思英魂，传承家国信仰，汲取奋进力量。

易烊千玺演唱的《雪花》，以雪花比喻长眠的英烈，生命虽如雪花飘落大地，忠魂却永驻山河，致敬年轻的战士，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祖国大地的岁岁安宁。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韩红的演唱《祖国不会忘记》，大气深情的咏唱，致敬默默奉献牺牲的英雄，无论姓名是否镌刻石碑，祖国不会忘记每一份赤诚付出，英雄的荣光永远留存人间。

马嘉祺演唱的《写你》曲风清新柔和，以当代青年的视角对话战火年代的少年英烈，诉说如今盛世光景，搭建跨时代的精神桥梁，传递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王一博带来的《共鸣此刻》歌声沉静绵长，以文字与丰碑回望英雄的往事，赤诚化作星光。

孙楠演唱的《追寻》，悠远厚重的旋律叩问初心，寻着先烈足迹回望来路，无数先辈为理想奔赴牺牲，后辈接续追寻信仰，守住民族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王菲带给您的《如愿》，温柔绵长的歌声跨越时空，对话先辈，今日的盛世如他们所愿，万家安宁，山河锦绣，饱含对先烈的深切感念，诉说后辈不负牺牲守护家国的心愿。

王传岳向烈士致敬，每声唱腔庄重肃穆，字字饱含敬意，以歌声致敬长眠大地的忠魂，祖国与人民永远铭记英雄的功勋，山河永念英名不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山河鸣钟鼓，星火照后人》。好的，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繁星璀璨的天空》。空灵悠远的歌声，仰望苍穹，繁星如鲜烈的身影，它们燃尽自身，点亮长夜，热血换来黎明。吾辈仰望星光，皆需坚守这份永不褪色的理想与信仰。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脸，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港》，我是蕾蕾。咱厝上车港，逐天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车港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和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所以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咱厝上车港的主要内容。首先要来分享的是蕾蕾的译文笔记，今天要来讲的是动画电影八仙北仙的东方正义，跟咱这几年中国的漫威的新发展。第二部分据说，我那是要来分享八仙的这个相关的话题，吼，要讲到荷兰的地球。这个月头几日开学的时阵啊，因用八仙的元素也融入到第一课，用传统的文化，让囡仔更加好的进入到新的学期。据说的第二个话题要来讲的是这个八仙，吼。电影咧也带动起新的吼这种文化旅游的新消费，是怎样一回事？在节目当中要来讲。那两岸的艺文生活指南，今仔日要来了解的是四川的博物馆这个永乐宫的特点吼，内底咧有真侪甲电影《八仙》同款的同款文化打卡点。那第二个话题咧，要讲到第十一届分第二十一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吼、哦，要伫个福建的厦门来举行。那即卖咧，即个会徽，吼、哦，就是即个标题叫做“一路高飞”，路咧是厦门的即个简称，吼、哦，北路的路，吼、哦，一路高飞，吼、哦，伫个法国的巴黎已经正式的揭晓了。那好，刷落去先来听一条歌曲，等等下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刷落去要来听的，就是八仙的主题曲，叫做《过海》，由王鹤野跟黄龄来演唱。刷落去先来听歌，等等下就进入到节目当中来开讲。咱即卖上夯的这部电影《八仙》。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刷落去进入到蕾蕾的译文笔记，哈，今仔日要来讲的，就是最近真热门的一部动画电影，哈，《八仙》《八仙》。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古老传说，以动画电影的形式重现荧幕。2026年暑期档的《八仙》并未复刻传统神话中的仙风道骨、神通广大的刻板印象，而是将镜头对准了八位凡人成仙前的市井岁月，用一场啼笑皆非又热血滚烫的冒险，重新解构了中华文化中的情意内核，也为近年来中国动画的崛起写下了生动的注脚。影片最感人的改编在于将八仙从云端拉回人间，让情义二字在凡人的挣扎与坚守中落地生根。传统叙事里的八仙是得道高人的集合体，而电影中的他们各有私心，各怀软肋。钟离权是被仙界放逐的浪子，吕洞宾是背负过往的冷面剑客，铁拐李是毒舌市井人物，曹国舅是自带牛马气质的皇亲国戚，这样一群人凑在一起假扮神仙盗取宝物，起初不过是为了安身立命的私欲。但随着剧情推进，当苍生遭遇危难，这群散沙般的凡人逐渐凝聚成团，彼此托底，共赴险境，诠释了散是微光，聚是烈焰的团队情谊。这种情谊并非简单的江湖义气，而是中华文化中不问得失，只认对错的道义传承。钟离权年少时违抗天规，降雨救人，被逐出师门，却坚守本心。他的善良影响了吕洞宾，让吕洞宾立志行侠仗义，而吕洞宾的坚守又感召了少年何仙姑，让正义的火种代代传递。影片没有塑造天生的英雄，而是展现了凡人之间善意的接力。正因为会流血会疼，才懂人间疾苦，正因为彼此扶持，才能在绝境中迸发力量。这种先有人性后有神性的设定，让中华文化中济世渡人的情谊内核摆脱了高高在上的说教，变成了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精神共鸣。八仙对传说内核的重构，打破了苦修历劫飞升成仙的传统范式，赋予古老传说以当代生命力。八仙传说的魅力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法力无边，而是他们代表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的芸芸众生，是民间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精神符号。影片精准抓住了这一内核，将八仙的标准从天庭册封转为内心蜕变，提出世上本没有高悬于天的神明，而只有在苍生需要时选择挺身而出的凡人这样核心的利益。影片中蓬莱仙境被重构为人神混居的超一线城市，神仙需打卡上班完成香火 KPI， 这种职场化的隐喻消解了仙界的神秘感，却拉近了与当代观众的距离。而八仙最终并非靠神通法术战胜强敌，而是凭借凡人的智慧、团结与悲悯之心，用各显所长的协作取代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单打独斗，诠释了东方文化中和和共生的智慧。这种改编没有颠覆济世渡人、坚守正义的核心正向价值观，反而让千年传说与当代人的精神诉求产生了深度连接。平凡从不等于渺小，每个坚守本心、勇于担当的平凡人都能修成自己的仙。八仙的成功并不是个例，而是近年来中国动漫崛起浪潮中一个缩影。从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 9.57 亿票房打破国产动画天花板，到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
以 50.35 亿元票房刷新纪录。再到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以 151.87 亿元票房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冠军。中国动画十年时间完成了从零星突围到全面开花的蜕变。2025年，国产动画片票房达到 252.07 亿元，占全年总票房的 48.63%， 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动画电影已从助势变成救势的重要力量。这一崛起的背后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叙事的深度融合。大鱼海棠用福建土楼营造东方美学奇观，长安三万里以唐诗为纽带串联盛唐文人风骨，浪浪山小妖怪借小妖视角隐喻当代职场困境，而八仙则以凡人视角重构神话，让传统文化 IP 摆脱了低幼化、说教化的标签，成为全年龄段观众都能共情的文化载体。同时，中国动画的工业化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哪吒之魔童闹海》集合138家企业协同制作，粒子水墨等技术创造出独属于东方的视觉美学，让中国动画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了与好莱坞抗衡的底气。八仙用一场凡人的冒险告诉我们，真正的神性不在九天仙界，而在市井人间的温情正义。真正的崛起不是对传统的复刻，而是让古老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当八仙的身影从传说中走来，带着凡人的烟火气与担当，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动画电影的成功，更是中国文化自信在荧幕上的生动绽放。

我想要欢迎继续倒转来，咱继续来开讲这部《八仙》。好，蕾蕾看了的感受。值得一提的是，《八仙》所唤起的文化共鸣，并未止步于大陆的院线。尽管受限于台湾地区对大陆电影每年仅十部的配额抽签制度，该片至今未在台湾地区正式公映，但八仙的传说早已随先民跨海渡台，深深扎根在台湾的庙宇民俗与日常生活之中。台北指南宫主祀就是吕洞宾，自清光绪年间由山西永乐宫分灵来台后，香火延绵至今。台东长滨八仙洞传说曾是八仙修炼聚会之地，台湾民间的新居落成、店铺开业、悬挂八仙彩、祈福辟邪的习俗更与闽南地区一脉相承。正因如此，不少台湾观众专程到大陆观影，观影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感动。一位台湾青年影迷在观影后写道，八仙的故事从小听阿嬷讲到大，庙里的木雕壁画看了无数遍，但第一次看到他们以凡人的身份在荧幕上挣扎成长，那种感受完全不同。原来神仙也曾和我们一样渺小，这才是最打动人的地方。这种凡人成仙的叙事逻辑恰恰击中了台湾民间信仰中最朴素的精神内核，神明并非天生高贵，而是因德行与担当被百姓铭记。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八仙的热映延续了近年来大陆动画电影在台湾引发的文化追寻热潮。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虽同样未在台湾地区正式上映，却引发岛内民众高度关注，许多台湾青年跟着电影游大陆，前往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打卡，形成独特的文化追寻之旅。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苑举正曾用五个好总结大陆动画电影的观感：剧情好、亲情好、友情好、科技好、配音好，并指出其中有人类共通的情感连接，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与外显。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段新仪也表示，两岸共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利用各自优势发展中国神话宇宙，不仅能在影视、游戏、动漫等产业实现巨大经济利益，还能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这种跨越海峡的文化共振，恰恰印证了八仙最核心的主题“情义”二字的力量。影片中八仙从各自为政到生死相托的蜕变，与两岸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根与故土的共同眷恋形成了奇妙的互文。正如一位台湾观众所言，我们中国人的情感不用过多解释，一看就懂，那种共同集体记忆里的乡愁与情怀是很难复刻的。当八仙的身影从荧幕走向海峡两岸庙宇街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动画电影的成功，更是中华文化血脉中那条割不断的纽带，同文同种，情意相通。好，各位听友，多加保持的就是咱厝上车讲蕾蕾译文笔记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分的内容，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车讲，就能听到咯。下来去，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这是八仙的主题曲，叫做《我是一个仙》，由马涛演唱。等等来，咱进入到据说，赶快要来讲电影《八仙》周边的趣味代志。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刷落去真哩高，据说的单元。首先要来看河南的地州，日头光听到囡仔在遐读册，那开学的第一天，在河南省的实验学堂的正东小学。地当小学先生为囡仔策划一个真特别的开学第一课，因甲北仙过海的古早传说，请入到课堂内底，用传统的文化为囡仔来种了勇敢、善良、甲协作的经济。来听相关的报道。
1: 开学第一天，河南省实验学校正东小学布置一新，校园里随处可见八仙元素的装饰。为了让一年级新生更好、更快地适应小学生活，学校精心为他们准备了暖心的迎新仪式。
2: 我感觉这里面的校园很漂亮，老师也很亲切。我的愿望是交到更多的好朋友，玩耍一起学习。
3: 特别渴望孩子能够在这儿养成好的习惯，最重要的一点能够开心快乐度过他小学的每一天的快乐时光。
1: 走进教室，各班的特色主题班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老师们把八仙过海民俗文化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在认识八位性格迥异、各有所长的角色过程中，发现自己和他人身上的闪光点，把八仙勇敢担当、团结协作、善良守信的美好品质，转化为学生新学期的成长密码。
4: 开学第一课，老师讲了八仙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我想学习里边的吕洞宾，他有坚强善良的品质。
5: 我希望改掉我乱发脾气的坏毛病。我很喜欢艺术，新的学期我要在艺术方面拿到更多的奖项。
1: 河南省实验学校正东小学生活指导中心主任霍志斌介绍，暑期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学校以此为契机，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主题融入开学典礼，让德育教育趣味化、具象化。
6: 因为八仙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它就代表着八种优秀朴素的这样一个品质，所以在新的学期呢，帮助孩子们的习惯的养成，重视孩子们的安全教育以及学校的德育工作，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0: 好，歌声要欢迎继续倒转来，多只听到也是八仙的主题曲，叫做《我的明月必须高悬》，好是这个 AI 歌手 Cyber 来演唱的。三日起，咱来讲到这部动画片，哈，即卖真热门，哈，伊也带动起这个相关的旅游景点，哈，包括这个山东的蓬莱、山西的大同、四川的成都，种种的这所在，变作真侪游客咧，看了电影，佮想要去相关的对应的所在来去拍卡。那这种电影加文旅的这个形式，为怎伫个八仙的这部电影，展现个遮尔好？咱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2: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1: 全域惠民政策同步落地，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一张票根串联滨海风光、古建仙阁、葡萄酒庄等多元业态，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河北游客专程前来。
3: 我刚才看到了那个就是八仙那些 NPC 嘛，逛完了这儿之后，然后我们再去看一遍电影，我感觉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1: 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八仙》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元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方介绍，这座北魏始建1500余年历史的高空摩崖木构建筑群，因悬奇巧的特质，完美契合仙侠氛围。
4: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1: 除此之外，影片暗藏多处山西文化彩蛋。吕洞宾假扮仙兵时，一开口便是地道的山西方言，设计引钟离权入局时也是浓浓的山西口音。这些细节并非随意设置，而是主创贴合人物历史背景的用心安排。吕洞宾地道山西方言对应其故里运城、芮城，当地永乐宫元代壁画朝元图、八仙过海为动画画面提供创作蓝本。片中老旧道观原型取自太原晋祠水镜台。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
5: 一方面，我们采用线上线下分时段预约、人脸识别、实名核验入园的方式，引导游客错峰出行，减轻古建本体承载压力；另一方面，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让年轻游客既能打卡取景点位，也能读懂古建背后的历史价值。
1: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6: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7: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1: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山中留存山门八仙彩塑、吕洞宾塑像等八仙文化遗存， 岩木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青城山景区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8: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好，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就是咱厝上车讲据说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车讲，就能听到咯。再来听许茹芸的泪海。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刷落来就进入到《两岸译文生活指南》《两岸译文生活指南》。首先要来讲的是这个八仙吼，讲真侪真侪伊的这个艺术的来源吼，拢是山西的这个永乐宫，真侪这个名场面吼，拢甲这个所在有关系。那这个四川的博物馆呢，好，现在也杀出一个叫做官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永乐宫的建筑艺术跟传承，这样的一个特点，吸引很多观众来拍卡，大家都想要有这个神仙同款。那这文物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听报道。
1: 我们在店里面能看到有一个牌匾，就永乐两个字。其实
2: 走进四川博物院永乐宫特展展厅，一尊汉白玉吕洞宾

0: 像吕洞宾的雕像摆放在入口显眼位置，一文线条柔和温润，神情从容淡然。四川博物院讲解员张媛媛介绍，这尊造像历经战火辗转保存至今，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展品之一。永乐宫正是为纪念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影片中反复闪现。
1: 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
2: 电影当中的就吕洞宾就比较侠肝义胆，然后我们这里展现出的吕洞宾的这个祖像的一个形象，就比较气定神闲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这样想啊，电影当中是年轻时候的吕洞宾，然后这个就是老年之后他经历了一些世事之后的吕洞宾。
0: 另一件展品《中吕论道图》也与电影《八仙》息息相关。影片中。 吕洞宾徘徊于尘世与超脱之间的心理刻画，与钟离权的对手戏的灵感都来自这幅永乐宫纯阳殿中的壁画。张媛媛介绍，画中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1: 钟离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哈，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八仙他有一些改编，但是确实在电影情节当中，这个吕洞宾是非常崇拜钟离权的，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师哥师弟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其实是不变的。
0: 在展厅中，不少参观者也留意到一些有趣的文化细节，展出的古板《八仙过海图》中。
3: 没有核仙姑这一人物，反映出八仙人物组成在漫长历史当中是逐步演变定型的。此外，电影在画面构图、神仙衣饰纹样、飘逸古风气质等美学设计上，借鉴汲取了元代壁画《永乐宫朝元图》的丰富元素，从银幕到展厅，循着电影线索，展览也为观众解锁了电影之外的文化彩蛋。
4: 因为我们知道永乐宫壁画很出名，这是肯定要来看的。然后八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去看八仙的，有很多的延伸嘛，一些二创嘛。但是它实际上核心都是来源于我们这几百年前的这些文化。
5: 这个展览中呢，也发现有很多元素，它是有相呼应的。八仙这个八个角色也是有变化的，有过渡的，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认识嘛，也是觉得近些年我们的动漫这些作品啊，从擎天大圣啊，再到哪吒呀，再到现在的八仙，说明我

各位听友，听了这个毛不易的不燃药，欢迎继续登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两岸艺文生活指南的第二部分，咱同款，咱要来看的福建厦门的这个消息，讲十一月三十号到十二月五号，这几日啊。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二十一届的这个常会，要伫福建厦门来举办。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委大会头一遍伫大陆举办。经过偌久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发布会吼，就伫个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来召开。那伫发布会顶面呢，也推出即届的即个大会的 logo 吼，徽章，就是叫做一路高飞，路呢是鹭岛的路，就是厦门的简称吼，白鹭的鹭，一路高飞。那这边的会议也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185个缔约国吼，代表来通报大会的筹备的进展。那根据了解咧，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头一遍伫咱国家来举办这个大会，也会当讲是福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承办的上大规模的国际性的政府之间的组织活动之一。那按照往届的这个规模，到时阵呢，差不多有120个国家的这个相关的嘉宾，吼，1500人左右会来参会。大会咧会包括委员会全体会议、主席团会议、非政府组织会议、开幕式、新闻发布会、甲双边会种种。那到时阵会议也会评审甲发布新的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名录。好，各位听友，拄啊只报纸，就是咱厝上正讲两岸艺文生活指南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讲，就能听到咯。那节目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这是汪菲的《飞得更高》。希望厦门这座城市会用得到新的这个国际大会议，飞啊更加高。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啊来开讲。
1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我是廷辉，好欢迎咱乡亲，好透过广播的方式来收听咱的节目，也可以透过另外一种收听的方式，也就是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赶快一旦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咱节目是开始先跟各位乡亲来介绍今天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江西，最近伫个江西庐山是举行甘大会，哈，伫个这期间，前台北县长王王集团副董事长周秀伟是有讲到台湾青年未来发展，哈，伊是讲伫个把握大陆发展的机会，甲大陆的少年人做伙牵手合作，做伙拍拼实现梦想。两岸是翕马相连的一家人，青年同心，未来科技啊！今仔日节目，咱就做伙来听周秀伟这份心内话，来去感受哈这个时代两岸青年牵手同行的情形。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一位咱的台湾同胞，也是咱这部老朋友哈，台青罗定军伊找军的故事。为细汉开始，伊就知影军伫个倒位哈，因为厝内人常常甲伊讲。好，伊家族的军是伫个福建泉州的安溪，长大了后来到大陆读册工作，伫个有关方面的斗三江下面，伊是找到祖辈生活的所在，也是完成一家人真侪年找军的心愿。伫个今仔节目内底，咱就做伙来去了解伊的找军故事，来去感受两岸挂袂断的血脉亲情。各位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厦门，好，这是伫厦门五里华侨大学教学实践基地。好，这个厦门五里经罗台科创基地是正式揭牌，30多位台湾学生是今日到个基地内底来感受为咱台湾青年打造的创新创业的好所在。基地是联动各校主管搭建协同培育人创业孵化平台，来帮助咱台湾青年来厦门对望。今仔日好，咱是做伙对着30多位台湾学生来去看一个融合发展的新平台。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一个真趣味的话题，这是甲咱的社会和甲咱的经济发展相关的。好，最近有一个真趣味的现象，会当甲这个充电桩来做这个体质测试，甲机器人来做体检。好，甲车载雷达测试啦，咱的记者是实地来做探访，来去看这个检验检测，阿怎来去互联新赛道，阿怎来去拓起产业高质量发展，哈。所以今仔即波来对咱也做会来了解。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江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咱这部的第一部分，先带各位乡亲来去到这个江西，来去了解甘大会现在哈全世界。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正咧加紧推进，哈，咱发现到人工智能、绿色集团种种领域正咧正在改变全世界经济格局。这个进程会发展向倒位去？哈，大陆是叫做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甲高档的文化底蕴，变作科技创新、甲产业创造的这个非常大的平台、甲舞台啦。在第20届甘大会期间，哈，咱的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兼台北县长周秀伟是有讲到，咱台湾青年未来出路，伊是讲大陆规个机会是侪米哇，咱的台湾青年应该跳出咱台湾竞争的局限， 来去以更加开阔的眼光来看待大陆，来看待世界，甲大陆的少年人牵手合作，做伙拍拼是一个梦想。伊是讲吼，江西是一个真好的所在，伫这个所在，咱会当看到景德镇哈有超过千年的这个灰鸦器的这个窑火哈，啊，而且金德镇的这个灰鸦器文化也是伫全世界名声足透的。现在这个所在变成文化青年创新创业的好所在，江西哈风景真水，人文堆地真高档，美食甲文化

0: 佫是高雄做伙，咱的台湾朋友，咱的乡亲时代来到江西以后，会当为看美景、食美食，佮加深度体验这所在的自然佮人文、吼文旅产业发展的这个观看空间，拢会当看到啦。哦，啊，而且这当中有一部分台湾朋友也是参加伫个内底，这也是两岸深化合作的一个真真实的案例。就是为亚公希望推动江西台湾两个所在伫个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等领域扩大合作，哦，来去深耕细作，和更加侪交流成果伫个这个所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就是为的介绍。
1: 中国大陆这里的机会太多了，全世界 AI 的领导是谁？可以讲美国，可以讲中国大陆。那全世界的经济发达，最发达的两个地方是哪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大陆。那未来的科技人才培养最多的地方是哪里？是大陆。未来的市场最大的在哪里？在大陆。未来所有一切的科技文明跟文化发展跟碳中和的发展，所有一切都是在大陆。大陆已经在慢慢建构一个新的模式，就是科技、贸易、制造、生产可以领先全世界，但将来在碳中和、在 AI 的未来的创造力上面，在文化艺术的上面，甚至包括服饰的流行上面，大陆都可以成为全世界的领导者。台湾的年轻人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跟大陆的年轻人大家一起来合作。这个市场是广大的，这个所有的经济的支撑力是够的，所有的创意，所以我们古人的文化艺术的根基是雄厚的，所以这些良好的基础都结合在一起，台湾的年轻人应该要把握机会。江西的资源太广泛了，因为我们过去都学历史，从小就知道景德镇是世界的陶瓷的这故乡，那我们也从景德镇里面学到非常非常多，所以所有台湾的年轻人，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说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已经到了景德镇，有自己的工作坊开始做创意，那我将来更希望能够跟台湾许多艺术家一起来景德镇啊！我第二次去景德镇，我更希望在景德镇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发挥创意。来这个地方就是发挥创意，来这个地方就是玩自己的真性情，自己的真天赋。那来这个地方呢，就是欣赏这个名山大川，更重要的是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前辈在这里过的生活，他们追求的目标，跟他们真正能够享受到江西的山川壮丽跟美丽。尤其文化跟食品，它本来就是不可分的一体的两面，那我们很开心我们在江西能够跟许多的文化的这些单位可以去共同去创造文化跟食品给大家带来的快乐，给带来的这个享受。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做的我觉得还不够，万万很希望跟江西能够好好合作，更希望用这个模式来重新再扎根、生根、再茁壮、再发芽、再开花、再结果。
0: 为产业合作到甲中华文化，就是为既有广告台湾青年未来出路，也是有广告家己的另外一个身份，也就是伊是一位画家。咧广告家己的艺术创作的时阵，也讲吼，为细汉开始就泡伫规个中华文化内底，所以伊规身躯的即个文艺细胞内底，拢是咱中华文化内底的诗书啦、歌赋啊。啊，伊行伫大陆各个所在，好，比如讲江西，即个青山绿水哦，即个名山大川，佮较会当。可以的规个艺术创作来去提供一寡题材啦，好，比如讲伊为这个《新富春山居图》是寄托文化的情书，过来就是《绿青山绿水》吼，《桃花舞春风》种种，是甲足生动的一个大陆的景致是围到这个围围内底，哈，所以伊的围是以中国文人的这个文化堆叠来做根基，有去融入西方的一寡优美的色彩语言，画出来未来底包含的正是咱中国文化。下面这部分，咱做会来听周秀伟的分享。
1: 我从小就是念我们中国人的文学、中国人的诗词歌赋、中国人的伦理、《论语》、《孟子》啊这些，所以它是从小就在我的血液里，我在我的记忆里面的，它是一个根本。那后来长大以后，全世界都去学习，也到国外去念书。那我又看到一些国外的艺术的发展，这其实是一个结合，一个融合。我认为现在，中华民族这么强盛的一个时代，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最美好的、最璀璨的文化艺术的呈现。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用我的根基，中华文化的根基，加上我新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做法跟画法，
2: 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大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许多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中国人的一些精神在里面。更重要的就是说，我希望画的是什么？是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画作，一个创作。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地方，像有些的笔触都是用三马笔画的，就是毛笔的三马笔，非常硬。然后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山水的感觉，虽然它是用油画做一个媒材，但是基本上来讲它就是画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有许多的画里面还有运用到一些国画里面的一些技巧。比方讲我们常常讲墨分五色，可是许多画家在画的时候，那个墨画到纸上它有时候会有穿透的。比方讲一个树叶在光影之下，它有摇曳的感觉，它有透光的感觉，但是我就用三马笔毛笔在油画上画出这样的感觉。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同时我在画里面的意义，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新富春山居图，画的就是两岸的情节。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另外一个就叫青山绿水。所以我在家里面画了水彩，画的水彩里面全部是鸟语花香的，全部是大自然，就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那我希望把这个环保的精神概念也画进去，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是走这两个主轴。你看我们的古人画到现在的话，你会发觉到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说画风技巧全部可以有巨大的改变。你看我们过去古人画的画很工整，对不对？可是你从八大山人开始它就变了，你看槐树的狂草也变了。那西方人常常讲说，中国人画的画是写实的画，是一个素描的画，因为它用的颜色都是黑色为主。但是我常常跟西方人讲说，我说中国人你去看槐树的狂草，你甚至看这许多人的绘画，八大也好，后来的齐白石先生也好，他就是抽象画，因为他是写意的嘛，抽象就是写意。所以西方人慢慢会懂，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中国的国画它的颜色是以墨色为主，少亮丽的颜色，西方的话是以色彩为主，所以我就是希望把色彩跟墨色做一个结合。我有许多的树干画的是用黑色在画，是用毛笔在画，这是中国人。但是许多的花的色彩是非常艳丽的。那这张画呢，其实里面画的很多花是什么花？桃花，尤其那个就是桃花舞春风。但是我用西方的画来画，然后画出一个桃花舞春风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们的想法当然有一个中华文化的做根基，但是其实我们的创意要与时俱进。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画的画我们自己中国人看得懂，西方人也能够看得懂。我的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明显易懂，然后能够融合中外的这种想法跟观念。中华文化很特别，它是没有限制，所以我在画任何一幅画的时候，它第一个就是我没有那些拘束束缚。那我画的画都很大，但是像这幅画也是这张画的一部分而已，这是我画的第一个章节，后面还要再继续延续下去的。我的计划是每一年画这样8米5，然后一直画下去。代表什么意思？它是绵延的，它是没有局限的。然后你看我画很多的画，它几乎都没有一个框，就是它没有一个界限。我们中国人啊，讲天地之大的时候，它都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那边还有一张画叫做这个毫无垠无际，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边，你可以往上往下延伸，你也可以往左往右延伸。那至于说色彩上，我更没有限制，色彩上我完全是用我自己的直觉，然后我自己去搭配所有的颜色。它可能很鲜艳，但是它不会俗气。所以中国人画画讲求雅，但是你要画的是西方的材料，你就不能画得俗。所以我虽然有些颜色非常非常的艳丽，但它绝对是雅而不俗。所以很多的地方它是你看的感觉，我们也是一种有意识潜意识的去显现，它不是那么具体的显现出来，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懂。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会发觉到做一个中国人的文人画家其实是最幸福的。但是我跟各位讲，你看到我画你就会发觉到这里面都是快乐的，
3: 是的，
2: 这里面都是甜美的。 我希望我的话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工》节目，《两岸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哈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这是台湾青年来到大陆找军的故事。这位大青大真实在也是咱这部的老朋友，叫做罗丁军。好、哦，家己的军伫个倒位，好、哦、为细汉开始伊就足清楚，因为厝内人直直解讲，好、哦、因家族是为福建泉州安溪渡过乌水沟来的。长大了后，罗丁军是来到大陆来读册来工作，也是伫个厦门是开始家己的发展道路，也借助伫个厦门工作的机会，伫个有关方面的斗三工下面，因最后完成细汉时就带伫个心内一个愿望，好、哦，这个找军的愿望，也为着家族去找着。好，规个家族的军呐、啊，好，对罗丁军来讲，找到祖辈生活的所在，唔单是一个个人的找军之路，也可以更加真切的感受到两岸之间挂袂断的家族联系甲文化军脉。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对于台湾青年罗丁军来说，寻根的愿望由来已久。小时候，他从家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家族根脉在福建泉州安溪。这个从童年开始的愿望，随着他来到大陆求学工作，逐渐有了实现的机会。台青罗鼎军，
2: 就是我想要来大陆寻根，其实就是在小学吧，就有这个发想，因为家里就告诉我们自己的根就在泉州安溪这边，所以刚好有幸之后长大之后来到大陆求学发展，然后也来到这个厦门嘛，或是来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借这个在厦门工作的契机，然后也是透过这个我们闽台湾博物馆这里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成功寻根，然后也让我完成了算是小时候的愿望嘛。然后最主要是我父亲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过来了，但是就还不确定，然后我只是把这个最后一里路把它完成，所以也算是完成了整个家族的一个心愿吧。
1: 从儿时听闻家族祖籍到真正踏上寻根之路，罗鼎军所寻找的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点，更是一份延续于家族记忆中的责任。作为家族第一代赴台长子的后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寻根经历，让更多台湾亲朋好友了解家族与大陆之间从未中断的联系。台青罗鼎军，
2: 其实我就是我主张，因为我是到台湾的第一代的长子，所以我觉得我这责任就是让我的后代或是我周围的亲朋好友知道，哎，我们一直没有跟大陆断过联系，然后我成功的寻根，也希望让我周围在台湾的亲朋好友，包括我弟啊，或是我的这些叔公那些都说，哎，鼎军在大陆其实不止发展还蛮不错的，同时也寻到根，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子来影响更多我在台湾的这个亲朋好友。
1: 寻根的脚步也让罗鼎军对两岸之间的共同文化根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无论来自台湾哪个族群，都有着与大陆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通过亲身走访，寻找祖辈留下的线索，他希望让更多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也能够走进自己的家族历史，了解自己的根脉所在。台青罗鼎军，
2: 透过我们的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然后来到回到大陆看看，然后我们台湾不管是汉民族、闽南人啊、客家还是少数民族，其实我们的根都在大陆，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寻根的方式，让更多的这个岛内的，特别是我还没来过大陆的亲朋好友来，哎，透过我们成功的寻根来认识，哎，我们的根在这里，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华民族这样子，
3: 然后最终促进两岸的交流、两岸的融合发展这样子，
2: 就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根是在大陆，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中华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
1: 从一段儿时记忆到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实践，罗鼎军完成的不只是自己的愿望，也完成了家族延续多年的心愿。对于他而言，寻根既是回望家族来处，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人看见两岸之间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联系。

0: 咱拄只了解一个罗定军的找军的故事哈，真生动。也会当看到咱真侪台湾的乡亲，其实军伫个大陆啊，透过一寡相关的部门，是会当找到家己的军的。啊，就比如讲下面这位来自台湾的哈，周美华，家属是叫做武冈周氏。啊！顺着这条线索，伊就开始一边跨过海峡的垂军之路，也透过网络，伊去了解到中国万代盐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会当到咱台湾朋友去找族谱，去找村庄的宗亲所以伊也是透过一个功德，去找到伊的祖辈生活过的所在啊。为这当中也会当去感受到两岸之间一个浓浓的家族情谊啦，做会有的文化根脉。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威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2: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那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寻根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了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原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得很快，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1: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

0: 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台青周威华，
1: 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因为我公州是有一个大族谱，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过、哦、我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五公州市的宗亲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五公州市的后裔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组，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组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组是哪一位，然后就是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宗亲。
0: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宗亲，周威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1: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0: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2: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啊，我就是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0: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一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赶快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咱台湾青年伫咱代表实施实践的代志。哈，这是最近花侨大学教学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是伫厦门五里区经罗台科创基地来举行。30多位花侨大学台湾学生是进入教学基地内底来巩固感受厦门五里为咱的台湾青年代表打造的创新创业的好所在。经罗台科创基地是联动各校主管，搭建起政府企业学校协同培育人创业孵化平台，也是吸引着愈来愈侪咱台湾青年来到厦门实习就业创业，伫前沿产业的赛道来去找发展的机会。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一直以来，经罗台科创基地致力于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打造全链条一站式孵化服务。基地负责人邱启香：
2: 经罗台科创基地是厦门市首个聚焦科创产业的台青基地，我们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赛道。我们致力为两岸青创者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孵化服务。截止目前，基地入驻台企超过25家，集聚了台青30家，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提供创新创业的一个服务平台。
1: 活动现场，华侨大学的台湾学子走进基地展厅、创业空间，聆听创业案例，了解科创扶持政策。生物医疗专业大四台生谢子毅：
3: 今年大四，然后现在是在学习生物医疗类的实验，然后今天来到了经罗台，感受到了这国家对台湾同学的重视，也理解到了湖里区对台青台胞的重视，也给了我们未来发展有很多机会，然后也给予了很多的资助，希望以后也能留到厦门实习工作，然后也能有机会来学习更多知识。
1: 新闻学专业大四台生黄义新此前已经在厦门参与实习，实习经历加上本次参访，让他对厦门的就业环境、惠台帮扶政策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4: 我现在是大四新闻学的，然后呢，我现在就后面的一个实习打算是，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们这个专业相对就是对口一点的专业嘛，就是类似编辑啊，或者是一些运营见习这种。感觉厦门这边对台生的一些政策还是蛮友好的，然后我之后肯定就是听到这些政策之后，也会考虑在这边发展嘛。那因为厦门或者是福建这个地区对台生的一些帮扶啊什么的都非常不错，所以我会考虑之后可能在这边就业，也许可能往上读啊，读完之后可能毕业之后也会继续在厦门这边发展。
1: 再次谈起基地的实践体验，黄玉新表示，基地的培养模式为他选择留在厦门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就刚刚听各位老师讲解，然后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比较以就是学生的学习为主的，就是说他会让我们更好去学习一些我们需要的专业技能啊或各方面的，而且对我们的一些政策也非常友好，也会告诉我们说有什么需要帮扶的也可以就提出一些就是想法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然后我之前也有去那个基地实习，然后我实习下来的感觉就是还蛮好的，因为他们会就是真正的教我们做一些我们能用到的跟运用在一些就生活啊或者学习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之前有研究过他们这边的一个政策，我觉得还是对我们非常友好的，像补贴啊各方面的都还就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就业啊或者是实习啊都可以往这方面考虑。
1: 经罗台科创基地教学实践基地的落地，打通了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实践之间的通道，让台湾青年在校期间就能对接厦门科创产业资源。华侨大学教师徐岩：
5: 我们建这个基地呢，是在湖里区政府的还有我们这个经罗台基地的支持下，然后创办了这样一个政企校协同的这样一个创业基地，它这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然后这样的话可以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这个锻炼的机会，然后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的岗位的一个支持，包括我们各种的经费的补贴还有福利，会让同学们更加感受到厦门市政府的对台湾青年的一个帮扶政策还有对他们的关心。我们组织了30多名台湾学生来到这个经罗台基地，然后成立这样一个教学实践基地的一个揭牌仪式。 然后后面的话他们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机会投入到这个实践当中来。

0: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话道三讲》节目。《两话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一个新趣味的话题，哈，这是也是由一件活动来去体现的。哈，这个活动是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的活动，这是伫个江苏省苏州市来举行，主题是检验检测互联高质量发展。为新能源汽车到较低空经济，为纳米材料到较古新地灵，检验检测正咧和这个赛道走甲更加紧、更加稳哈啊！所以那是咱这个古新地灵机器人加入到较计量实验室内底，那是新能源这个重型卡车伫环境舱内底经过零下42度到-60度的极寒的测试的时阵，咱的检验检测到底安怎来去互联呢？详细情况，咱就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2: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剂量检定。江苏省剂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3: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剂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不用休息，它可以全天24小时工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2: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4: 我们新能源整车实验室呢，拥有一个行业领先的轻重型车辆全温域测试平台。全温域就是我们能够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2: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4: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2: 对于消费者或者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冬天开空调掉电更少，里程更实在。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5: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2: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汽车是国内可靠性要求最高的应用场景之一，芯片能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6: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2: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7: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的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2: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佳说，他们最近正通宵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7: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2: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8: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2: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今检验检测正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看不见却离不开的质量底座，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9: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2: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10: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2: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9: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0: 好，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来两岸斗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林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部以外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直播。点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也欢迎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点明仔在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年规划前不久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华文化走出去，深厚更加显著，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政策蓝图已经铺展开来，同时呢，一直有企业变化正在上海呢慢慢的发生。外国游客唔再满足于看中国，而系想爱同阿本地人一样生活。今日嘅一日外国游客到底可以购买？节目当中同来关注相关情况。今日呢系24节气嘅秋分时节，节目当中台湾茶人叶妮将同我哋去分享秋分时节嘅故事词同茶事。我哋冲下来去吐食品茶品蜜秋分。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前一下呢去北京举行。今日今日的开放日有我哋会展示农产品农业科技亮相，我哋农业科普系唔中意嘅呢。今日我哋同来了解相关的情况。以上呢就系今日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有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年规划前一下的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深厚更加显著，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嘅围绕嘅目标呢，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加好嘅体验中国游、中国购。政策蓝图已经铺展开来，一直要企业变化正在上海慢慢的发生。外国游客呢，唔再满足于去东方明珠之前拍一张相片就走，佢哋呢会着上汉服，进入弄堂，喝着小笼包，甚至呢带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参本地人一样生活，记者外国游客到底去购买呢？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张倩、孙如锦的报道。
6: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他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7: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6: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8: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6: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8: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他们去展示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6: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集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外卡支付功能覆盖文

0: 旅、餐饮、购物、定制服务等多个消费领域，并支持10种语言、120余个币种，助力入境游客消费无忧。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十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1: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0: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1: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0: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0: 阿妹同爱公家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拿竹丝
1: 种冬瓜
3: 种妈妈地家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啥你公公秀才浪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三。今天是24节气的秋分时节，秋分呢、是秋天头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的分，这个意思是平分均分。秋分当年呢，太阳几乎呢是爱出山天气会长头的，跟日身头同暗部头呢就同样的长。秋分时节也是正值秋季的中段，天气冷热均分，秋色呢是浓淡适中。接下来呢，台湾常言一二将我同大家去分享秋分时节的故事词同茶事，我们将我来去读诗品茶品味秋分。
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夜雨。时序已至秋分，这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秋分的分指的是平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阴和阳刚好对半。过了秋分，夜就一天比一天长了。如果说白露是秋天正式开了门，那秋分就是秋天走到了最中间最饱满的位置，天地之间有一种难得的均匀感，不偏不倚，各得其所。这一天的阳光和夏天不一样了，夏天的太阳是直直压下来的，明晃晃的，让人无处可躲。秋分的阳光却开始有了角度，斜斜地穿过窗格，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到你能看见时光走过的痕迹。南宋诗人陆游在《秋分后顿凄冷有感》里写道：今年秋气早，木落不带黄，蟋蟀当在雨，聚已近我床。这首诗写在秋分，可是陆游这一年的秋分偏偏遇上了一个失序的秋天。他说今年秋气早，秋天来得比往年更早，还不到时候，树叶还没有来得及变黄就落了。木落不带黄，叶子绿着就离了枝，不是从容的按部就班的秋，而是被催着赶着，不等你准备好就把你推向前去的秋。下一句更妙，蟋蟀当在雨，蟋蟀本该在屋檐下叫着，和你隔一段距离远远地陪你，可是这一年它忽然跳到床边，聚已近我床。这个聚字是忽然，是仓促，是来不及反应。秋天不请自来，坐到了离诗人最近的地方。您有没有在生命里感受过这种失序？明明觉得还没准备好，事情就来了，明明觉得还有一段距离，忽然发现已经近在眼前。秋分这一天，天地把白天和黑夜分得清清楚楚，可是人心里那些被催着、被赶着、被打乱的感觉却分不清楚。这就是天地秩序与生命意外之间的落差。可是陆游没有哀叹时光走得太快，他只是写下了叶子落了、蟋蟀静了、天气凉了。写下来就是接纳，接纳了心就定了，因为他知道天地有他的秩序，生命有他的意外，而人的功课是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自己内心的秩序，守住那份不随外界摇撼的安稳。如果说陆游在失序的秋分里守住了内心，那北宋词人谢逸则在另一个秋分写下了天地间最从容的景象：精气秋分，风清露冷秋七半，凉蝉光满，桂子飘香远。谢逸这个人一辈子没有做过官，布衣终老，在那样一个读书人都争着往仕途上走的时代，他选择了不走。这样的人对天地的变化往往比忙着赶路的人看得更清楚。精气秋分开篇四个字就把秋天的全部精神说尽了。秋属金，金色白，所以秋天也叫金秋、素秋。金是什么？是那种干净的、明亮的、带着寒光的质地。春天是木，生发柔软，夏天是火，热烈奔放。到了秋天，天地之气忽然变了，不再柔软，不再奔放，而是清冽、利落、有锋芒。吸一口秋天的空气，凉凉的、干干的，像一把磨过的刀，把夏天的黏腻一刀两断。 这就是精气。风清露冷秋七半，风是清的，露是冷的，秋天走到了正中间，这个半字用得真好。秋分是秋天的一半，前面是立秋、处暑、白露，暑气渐退，后面是寒露霜降，寒意渐深。秋分这个半是秋天最好的时候，不太热，不太冷，不太湿，不太干，一切都刚刚好。可是这个刚刚好不是静止的，风还在吹，露还在冷，秋天还在往前走。所以秋七半三个字里有一种珍惜，你知道最好的时候就在这里，也知道它不会停太久。良辰光满写的是秋分的月亮，古人认为月亮里有蟾蜍，所以用蟾代指月。秋分前后月亮往往是满月，可是这满月的光和夏天不一样，夏天的月光是热烘烘的，像一层温热的纱，秋天的月光是凉的、清的，洒下来像薄薄的霜，干干净净，不沾尘埃。光满不只是说月亮圆，是说月光充盈在天地之间，每一个角落都照到了。人在这样的月光下站着，会觉得自己也被照透了，从里到外都是清亮的。秋分时节，桂花开了，桂子飘香远。桂花这种花很特别，太小了，藏在叶子里，不仔细找，根本找不到。可是你远远的就闻到了，那种香气不浓不烈，却飘得很远很远，一阵一阵的，像秋天的消息，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谢意用一个远字收尾，整首词的气韵一下子就拉开了。风在吹，月在照，香在飘。他不把自己困在一个小院子里，他让自己跟着那香气一起飘散到天地之间。
0: 开茶室上杯呀，款茶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款茶呢，是指把茶泡好之后呢，主人把其款本客人的过程。佮同秋分的款一样，款茶的核心之一在于品种。茶里当中呢，对于款茶的一项要求是，每杯款茶之后，每位客人吃到的茶呢，要浓淡相同，多少相等，给体现的呢是茶里当中的平等相待的精神。要把茶款好啊，通常呢要使用款茶器。款茶器呢，又喊作是公头杯，是茶室当中用于均匀茶汤浓度。撇面给它茶啦，泡起来之后会浮会石类的观看稀奇。今天的继续来听一年的分享。
1: 中华茶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和，这个道理落在茶席上就是公道杯。一壶茶沏出来，头一泡浓，后一泡淡。如果直接倒进杯子里，第一个人喝到的是浓的，最后一个人喝到的是淡的。所以茶人把茶汤先倒进公道杯里，让浓的淡的在里面自己融合，不是谁去搅拌它，是茶汤自己跟自己和，浓的愿意淡一点，淡的愿意浓一点，融合之后再分出去，每一杯都是一样的滋味。公道杯不说话，可是它倒出来的每一杯茶都在说同一句话，我真是你，所以不偏不倚。所以和这个字落到生活里就是一份分寸感。人与人相处，太近了会刺，太远了会冷，恰到好处就是和。茶与水相处，水太烫了会苦，水太凉了会淡，恰到好处就是和。天与地相处，白天太长了会热，黑夜太长了会冷，平分秋色就是和。这个分寸感在茶席上就叫理。茶者理也，很多人把这个理理解成规矩，怎么拿茶杯，怎么鞠躬，这些是理的形式，不是理的本质。理就是人行走在天地之间该有的姿态，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该重的时候重，该轻的时候轻，什么时候注水，什么时候出汤，什么时候奉茶，每一个动作都有它最恰当的时机和力道。快了 茶汤还没有浸透就淡了，慢了，茶汤浸过了头就苦了。刚刚好就是理，理不是束缚，是帮助你找到那个最恰当的位置。一个人的内心是什么状态，他的外在就显现出什么样的气象。你心浮气躁，倒出来的茶汤就是晃的，动作就是乱的。你心是定的，是安的，是静的，注出来的水就是柔的，分出来的茶汤就是均匀的，一举一动都有一种周到的不疾不徐的从容。你不用说自己有多平静，你的仪态会替你说话。你看见的仪态其实是内心秩序的显现。所以一个茶人不是在表演茶艺，他是在透过茶修自己的心。每一次烧水，每一次温壶，每一次注水，每一次奉茶，都是他在问自己，我这一刻心是定的吗？我是全心全意在对待这杯茶的这个人吗？如果不是，这杯茶就不会好喝。如果是，这杯茶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润和甘醇，

同样的功课，没有谁多，没有谁少。公道杯不说话，可是你看着它倒出来的每一杯茶，浓淡一样，温度一样，就会明白，原来被善待是这样的不偏不倚。所以秋分教给我们的不只是天地的平衡，天地平分昼夜，那是天地的公道，公道杯平分茶汤，那是人的心意。而我在天地之间分清取舍，守住内心的秩序，珍惜每一次真诚的相遇，这就是中国人讲了几千年的和。把心修好了，理自然就周到了，理周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和就来了。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嗯，俺的哈干的啊，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叶，虽然俺的那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人。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同学，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李浩山。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前一下年去北京举行，发同年系以农业科技赋能，并了美好生活作为主题，在此科普推广堂科普展示，佢哋丰富多彩嘅发通。人数36就代表带来多人农业科普展品是重量上。 从2019年以来，农科开放日发通基金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今日见人哋开放日，要我哋到新奇农产品、农业科技亮相呢？我哋来听中台记者主美嚟报道。
2: 现场其实来了特殊的朋友啊，水稻表型采集机器人，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3: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慧，一直来自三亚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谱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大家注意到我的眼睛了吗？它集成了多种先进传感器。
2: 是帮助科研人员采集水稻表型数据的好帮手。
4: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2: 机器人小慧现场展示了它一眼看透水稻品种的本领。它现在正在用它的眼睛在看，
3: 看见什么啦？发现小微三株。 小微是由前乾院士带领团队专门培育的超矮杆新型品种，兼具了株型矮和空间利用率高等优势。它还在中国空间站完成过种植实验呢。
2: 再看一看还有什么？
3: 发现彩色稻四株，它们不仅颜值高，还可以食用，非常适合用来创作美丽的稻田画。
2: 我们一般看到的稻田画就是用我们这种彩色稻做成的，还有吗？再看一看这个是什么呀？
5: 京稻四株，它们可是我们餐桌上的熟面孔，大家爱吃的东北大米就属于京稻哦。
6: 光看机器人不解渴，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还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供你挑选。
7: 本届农科开放日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 优势科技资源，精心打造科研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体验、优良品种品鉴、专家宣讲答疑、青少年科学启蒙等系列活动。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 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和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和怎么办。先教教大家怎么选鸡蛋。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直言。
2: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那什么样才是一枚高颜值、好品质的鸡蛋呢？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第二个是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的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4: 一枚好蛋。 从蛋鸡的育种开始就要下功夫，选育、饲养、环境管理、分级包装等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那么，我们拿到一枚好蛋，应该怎么存放、怎么吃呢？关于放，于亚楠指出，要放在40摄氏度的冰箱冷藏中。关于吃，于亚楠说，首先自然是蛋清蛋黄都要吃。
2: 现在有很多可生食的鸡蛋，对可生食的鸡蛋呢，它的安全要求是非常高的。 除了沙门氏菌这一项指标外，对其他的指标也是非常高要求的。大家在吃可生食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查它的认证啊、检测指标。整个研究发现呢，蛋清是喜欢热一点的，大概在85摄氏度，而蛋黄呢是喜欢温柔一点的温度，大概在65摄氏度。 那怎么才能吃到一枚好蛋呢？好吃的秘密呢，就是我们把温度和时间控制得刚刚好。推荐大家煮蛋的一个时间，不同的时间呢，可以煮到那个蛋黄有糖心的呀，或者刚刚凝固的这种，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4: 再来说说公众关心的农药残留问题。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研究员耿月告诉大家，
7: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农药是农作物的专属医生和卫士。
0: 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等生物危害常年发生在60亿亩次以上，而我们的农药正是得益于它的保驾护航，为我们的农产品挽回了很多的种植的损失。这其中包括4800万吨的粮食、4800万吨的蔬菜和600万吨的水果，这相当于3.3亿人一年的消费量。
7: 但不可否认，农药毕竟是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化学物质，一方面要靠它保丰收，另一方面还要防它伤身体。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呢？就靠农药残留限量规定。耿月透露，我国对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0: 我们国家的限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2005年的100余项，一直到2026年，限量标准已经涵盖了585种农药、10000余项的限量标准，全面地保护了我们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7: 2026年上半年，我国抽检了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5大类，共149个品种，监测合格率为98.2%。对于监测中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农业农村部已将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安全的。不过，人们担心的正是那些漏网之鱼。为了放心食用，耿月教大家几个小妙招。
0: 用清水叶菜冲5分钟，就可以去除到表面的60%多到80%多的农残。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的来去除农残，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小苏打，加上一些我们日常的烹饪方式，农药残留会进一步的降低。对于农药和食品安全，我们推荐的态度，农药不是洪水猛兽，我们的农残呢也不是大问题。通过我们的合理施用、残留限量、监管监测和我们的清洗烹饪，可以确保我们的餐桌上的食品安全。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

0: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1: 六十六喝五酒，面罩贴到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爱聊的节目，爱聊啥？小朋友，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啊，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冲突，同小伙伴抢眼气，意见不一样会打架的，会家都会同到父母会发生观念的摩擦。佮唔少家长看到小朋友发生矛盾啊，第一反应呢是立刻来去介入评判对错，快速的平息当下的争吵。不过你系咪思考过，如果家长总系直接出面解决问题，小朋友呢就十分难学习到处理矛盾的能力。接下来呢，参加幼儿教育的台湾教师廖家欣将同我哋来去分享一套冲突解决六步法，希望你能够为家长引导小朋友学习处理矛盾提供一下参考。我哋从下来了解。
3: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教育方式呢，它一共有这个六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冷静下来。第二个就是表达倾听核实承担责任。头脑风暴解决方案。最后一个就是解决一个解决方案去做一个选择。还有啊，一个就是肯定原谅和感谢。那呢，他不仅这个不追求必须分出谁对谁错。其实他真正的核心是在教会孩子管理情绪，沟通想法，而是陪伴，还有陪伴共同寻找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首先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冷静下来。因为情绪上头的时候啊，很多人啊很难理性去做思考。不管是孩子之间的争执，还是亲子之间发生争吵，咱们都是带着怒气去沟通的，这样子只会激化矛盾。所以咱们应该先按下暂停键，停止冲突，让情绪降温，是解决问题的起点。那咱们可以选择啊短暂的离开现场，或者是深呼吸啊，等到自己这个内心平复了之后，咱们再去处理这件事情，不要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就去做任何的决定。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教育案例。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叫做浩浩，他和同班同学有一个小朋友叫做小乐。那这个课间期间呢，因为争抢这个积木玩具啊，他们之间啊就吵得这个面红耳赤的，两个人还互相推动，推对方啊，非常的生气。那老师呢，当下并没有马上批判是谁的过错，而是先把他们两个小朋友去做分开，让他们各自先去平复自己的心情。那一开始啊，这个二年级的浩浩啊，满脸就委屈了，不停的就去说那个谁，小乐。小乐呢也非常生气，怒气冲冲的。但是经过了几分钟的冷静之后啊，两个人不再大喊大叫了，情绪已经平稳了，这个时候才有条件去好好沟通。但是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可以细想一下啊，倘若在怒火最盛的时候，去跟他讲道理，你觉得孩子听得进去吗？孩子是听不进任何的建议的，他只会去沉浸在他的委屈和愤怒之中。那再来怎么做呢？再来就是啊，表达、倾听、核实。两个孩子情绪平复后啊，轮流说出自己的感受与想法。那有一方呢，他就表达了，另一方呢，就认真听。听完了之后呢，再反复确认对方的想法，确认自己理解没有问题，避免误解加深。重点呢、咱们是要讲感受，而不是一昧的指责对方。就像上面的案例啊，咱们冷静结束之后啊，老师引导浩浩就会去先说了，我很想搭城堡，积木被拿走的时候我很生气。接着小乐就表达了，我也想要这块积木，我以为你用完了。说完了之后啊，让浩浩复述小乐的想法，小乐呢他就复述浩浩的想法，确认彼此啊都读懂对方的诉求了之后啊，原来矛盾啊只是双方都想要有同一块积木，并不是故意去欺负对方的。所以很多的冲突的根源都是彼此没有读懂对方内心的想法。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再来就是引导孩子看见自己在这件事情当中的行为。 看见自己哪些做法他是可以去调整的。承担责任不等于全盘认错哦。我们不是逼迫孩子道歉，而是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行为，看见自己哪些言行加剧了冲突。所以这个时候浩浩啊，他就意识到了自己不该伸手去抢积木。小乐呢，他也意识到了拿别人东西之前应该先询问对方的意见。所以两个人呢，分别看见自己做的不妥的地方，而不是一昧的去指责全部都是对方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不限制他们的想法。我们可以共同一起去发散思考，想一想还有哪些办法可以去解决当下的矛盾呢？无论想法听起来可行或者是天马行空，其实都是可以先说出来的。而面对积木争抢这件事情啊，孩子们他想到了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比方说像轮流玩耍啊，分工合作一起搭建啊，或者是寻找其他的这个可替代的积木啊，或者是约定各种各自自己使用的时间，有个界限。所以这个环节，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不急于否定想法，而是充分的让他们打开思路。那还有一起就是评估刚刚想到的各类办法。那说了那么多方法，咱们挑选一个双方都能够接纳的方案不就可以了吗？然后还要落实行动。所以浩浩和小乐最后选择了分工合作，一起搭建积木城堡，共享他们的积木。最后就是什么呢？事情处理完毕之后啊，做一个正向的收尾。咱们可以肯定对方愿意沟通的态度。如果有受到伤害，咱们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感谢对方愿意一起解决问题。两个小朋友啊，他们就互相道谢了，感谢对方愿意一起商量，冲突也就圆满化解了。
2: 首先，你在中学了解的冲突解决六步法，继续来你了解现场结合具体的实例，分享我们用在实际操作当中来去使用各种方式。我们中学来了解。
3: 所以这套教育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家庭亲子冲突。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有一个家庭啊，他们周末晚上孩子想要继续看动画，家长呢则是要求按时时间洗漱睡觉。双方这个时候他就发生争执了，孩子就开始闹脾气大哭了。那如果我们今天套用这六个方法可以怎么做？第一个就是先暂停，家长孩子都先冷静，不继续互相说教。第二个就是等情绪缓和，孩子表达动画片还没看完，我不想现在结束，而家长可以表达太晚睡觉会影响明天上学，互相确认彼此之间听懂彼此的诉求。第三种就是孩子承认自己不该大喊大叫，家长也觉察自己不应该立刻强硬地关掉电视。再来就是头脑风暴了，咱们看完这一集再睡，明天多看一集，或者是减少其他玩耍的时间来换取观看的时间。再来第五个方法就是双方一定要共同有一个共识啊，共同选定一个方法。那他们就是选择看完当前这一集就洗漱睡觉。最后一个就是结束之后，我们家长一定要肯定孩子，可以对孩子说谢谢你愿意好好沟通。所以很多家长啊，习惯快速摆平矛盾，判定谁是谁非，但冲突本身啊，也是非常珍贵的成长课堂。所以冲突这六种方式啊，解决方式啊，不是要求孩子做到不吵架，而是教会孩子一套可以落地的分享这样的一个解决冲突的工具。先管理情绪，再沟通理解，共同思考出路。所以呢，这里呢，我也最后给家长分享三个实践的小建议。首先呢，就是不要急于当裁判。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咱们先别着急下结论，而是给孩子时间冷静，引导他们表达内心的想法。再来就是承担责任了。承担责任不等于强迫道歉，一定要尊重孩子感受，引导看见自身的行为，避免为了体面逼迫孩子认错。最后就是允许咱们的这个方案不完美，只要双方都可以接受就是好方案，不必追求一个绝对的理想化的结果。养育的目标不是让孩子一辈子不遇到矛盾，而是当矛盾来临的时候，孩子手握方法，有能力从容应对人际当中的各类摩擦。

好，各位朋友，今日检验有咩成分出得嘅啲，欢迎下载边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你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闽麦祖宗田啊，莫忘祖宗言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来，爱转爱转木卡。
7: 大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一早石头你来到的是爱爱转物卡，带你来去转人生。给先同来去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我带来去听物卡人讲物卡的事。接着下来呢，是语文欣赏的时间，有唔唱下来去听家乡的歌物卡的戏。好，听众朋友，给一道呢，就是今天爱爱转物卡的主要内容。除非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你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来去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呢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好，接着下来呢就为你送上节目嘅详细内容。

0: 开天上火烟冤从前
1: 一记阿美花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0: 神珠之声无卡的声音 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2: 听众朋友，下半年我哋将来去关注自国材料嘅发展变化。靠起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广东某天教育强国、教育强盛嘅艰辛目标，以服务国家同一个台湾其选择省城的发展为使命，以重步强计划为重点数，将拓展嘅创新人才培养作为系核心使命，为选择省城里嘅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人才通能。相关的情况呢，请听中台记者刘克的报道。
3: 在第十二届广东专利奖评审当中，华南理工大学杨超教授团队联合企业协同研发的一种基于飞箭进化纯功能技能的高磁感磁分芯刻加的制品方法和应用项目，是斩获了金奖。华南理工大学也成为 A 届金奖获奖单位当中唯一的高教。一个成果聚焦五 G 通信、新能源汽车、高端电子装备等一道领域及时的高端磁分芯材料，突破为行业长期存在的高磁感强度、高磁透力同达大损耗、三态指标难以兼顾的技术瓶颈，为观看机制材料的国产化提供了核心的支撑。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教授杨超安尼讲道：
4: 校企共建了联合研究实验室，研究生在入校后就进入龙头企业，使研究紧跟产品的前端，理论知识与工程现场实现高度衔接。同时，校内导师主责理论方法和学位质量，校外导师呢主责工程前沿和应用验证，培养能够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推动技术创新的卓越工程师。
3: 嘅二集检奖成果系华南理工大学对接广东双十产业发展战略嘅缩影。近年来，学校交间企业平台组织技术共建成果落地嘅前链条嘅可创服务体系，搭建多级嘅可创平台，共建核心技术难题，以拓展产学研协同运营模式，持续嘅赋能企业产业转型升级。华南理工大学嘅副校长徐勇安尼讲到。
5: 把这个三种融合和产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把三种融合在一起进行发展，那么促进大湾区的产业的这个高速的这种提升，有这些一流的技术研究的成果为导向，我们充分把它转换为这个薪资生产力，促进学校新兴学科啊、新兴产业的这个发展。
3: 嘅广东高教服务产业嘅覆盖面广泛多元，以导弹差异化嘅学科优势，在各条产业赛道上持续的输出可靠支撑通能。智慧农业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结合前一下，华南农业大学建构定广东生态农业发展的市桥，成立了智慧农业研究院等一批跨学科的研究单元。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教授罗锡文安尼讲道：
6: 我们要突破一批智慧农业的关键技术。第二，要加大应用场景的研究，争取在更多的农业领域里面来推广我们智慧农业技术。第三是人才培养，智慧农业的发展需要靠人才，包括研发人才，包括推广人才，包括在基层应用这些人才。
3: 在对内构建产学研用前链条的同时，广东也以跨境产学作为纽带，打造一港澳教育科技人才融合的新平台。十五规划纲要年初明确提出推进澳钳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建设，支持澳门高教在横琴人生办学。嘅今日嘅办一番澳钳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二期正式嘅投入运作，同步人类嘅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澳门公立高教嘅全国名研究生入读，开启嘅跨境共融办学嘅新篇章。大学城一期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三教实行

0: 以较量其人生判学的模式，横琴教其所属的学位同澳门本土一致，学科补足涉及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每天只能三十九则前人专业，并将会搭建前人研究、转化孵化、成交培育、成立落地四桥联通架构，推动更多的抗癌成果从暑假行向科假。嘅在九九声音社同声音热线，广东教育科技人才热提化嘅实践脉络，浅涉可跟。九九唔再系封闭嘅双牙塔，而系某天声音市桥，连接运气指引嘅创新枢纽。教育培育人才，人才启动创新，创新反哺教育，三者环环相扣，双双赋能，作为广东选择生产力嘅发展，只属人人不通嘅内生动力。
1: 近年来，广东前线各级政协在广东省委的正确领导下，以两广泰政协委员忠实履职、主动作为、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呼声，以高质量协商议政，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相关的情况，请听中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0: 智能算力是支撑人工智能技术同埋产业发展的新型生产力。今年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牵头督办关于改革智能算力产业创新发展，为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系列重点提案。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吴祥明智能工程学院的执行院长易祖良安尼讲道。
2: 国产的算力体系还是要更快的做一个替代，算力经济跟制造业接触度要更加深入。目前大量的算力还是用在科研啊这些方面，安全保障体系也要进一步的加强。我们这次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建议。
0: 根据医药中心服务提出，广东省政协每年安排的十六项重要的协商议政，五十多项的视察考察调研，二零二九年以来，广东省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共提交的提案均九千五百件，立案七千多件。从此的一广澳三地联合出台多发的国际上市仲裁文件，推动后岸超市税套服务十五元，到带动广东前线近四万名的委员深入基层，查实情、出实招，一份份的务实感人，书写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时态答卷。聚焦省直要事，广东省政协搭建政企协商高效履职平台，其中一项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到今接近期盼的十九期，两百五十九名的一项代表参与的座谈，提出意见建议六百多条。广州市知名在江阳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小伟安尼讲道：
3: 企业家直接把市场的脉搏、一线的冷暖和最真实的感受讲给决策层听，领导当场接招，部门当场认领，座谈结束后有记录、有交办、有回访，形成解决问题的完整链条。
0: 新市民之关切，广东省政协将此推八千万工程作为离职的重中之重，出台的专项的工作方案，带动广东前线三级政协近四万名的委员下沉一线，持续的推进乡村教育、医疗帮扶等等。非洲市政协委员、非洲市政协农业农村委兼职副主任、非洲市龙门县云鹏松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刘尊鹏安尼讲道：
4: 我们组织市县两级政协委员深入田间地头，联动摄影爱好者与文旅达人等，捕捉乡村特色农产品的核心优势，走农产品加文创路径，实现从卖原料到卖品牌升级，以小切口助力惠州农业高质量发展。
0: 基于进一步的激发协商效能，广东省政协创新推行的跨联体工作机制，推动委员牵头的跨界别、跨专委会、跨专业来去履职。委员会下头的七百二十三名委员，先通同苗瑶面对面的答疑解惑，通化民生，总的浏览量突破为一百五十六万。主席委员专家诊疗会当中，委员同专家学者等人跨专委会、跨界别，就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等前沿的问题深入交流。继续在前一刻为广东省政协第六期法治巡回讲堂行业的广州的王铺，把法律服务送到为企业同达群众的身边。广东省政协沙会同法治委员会主任潘尚琴安尼讲道。
5: 三年以来呢，我们与有关的地市政协合作举办了6期的法治巡回讲坛，都是围绕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间的一些重要问题啊，对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宣讲，助力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的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助力我们的委员、企业和老百姓啊，提高对这个法律的意识。
0: 害十五的善诊陈双辉，广东前线政协广泰的政协委员，将会紧持党的前面两头，观察落实广东成为斗三有能的基础部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能赐人善，能赐充实，能赐智慧，能赐力量。
1: 听众朋友，今晚嘅自国泰流嘅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嘅。如果想收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播卡”去收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留意留言互动。
6: 好汤和云汤。上汤手汤，
7: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收汤神助之上。
6: 锦上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主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的声音。
2: 二号到十一、十六号，第三届利泰中华文化节的重点活动，学院运起同期未来，台湾起客家文化联展，和香港理工大学陆续开展。作为联展呢，重磅内容来自广东非洲的原创舞剧《一九四二穿越封锁线》，和十一日后带头的亮相，为香港观众重现呢盛光太阳桥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今天呢，中台记者飞前邀请到的飞主国舞剧人欣总，一拜舞剧总片头彭涛作下节目，但当然行业一部舞剧的创作幕后，来去聆听一段跨越的八十多年飞主同香港共同书写的丰硕记忆。
3: 二九四二年的十二月二十五号，香港沦陷。日军严密封锁香港对外交通，阿爷都同时同阿小部害香港的抗日爱国人士。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南方局还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研究撤广爱国民众人士同文化人士穿越铁岩封锁线。海基场秘密太研究行动的总长参之一飞主，当天人民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中队吸其前身，为接应爱国文化人士安全转移，做起一套套看不到的安全防线。记得年一百又一百穿越封锁线，一百又一百漫天过海，但是无一疲劳，将矛盾就头款可保强定几多百位的文化人士安全转移到内地。矛盾把一场研究称作为抗疫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舞剧依旧新意穿越封锁线，由非洲国舞剧人创排，前卡分为四十篇章，封锁、亚本、主线、出路，运用天然感西施还有蒙太奇式表现手法，在下来给一场秘密太研究的强行通拍。我们来谈一下非洲国务卡人院长庞涛介绍。
4: 一九四二穿越封锁线是由惠州歌舞剧院创排的大型原创舞剧，取材于被茅盾评价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中国文化名人沈港大英九的历史

0: 事件。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数百名治港文化人士与爱国民主人士深陷险境。在党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广东地方党组织、东江游击纵队周密的部署，开展秘密转移营救。惠州东湖旅店是整个营救路线上至关重要的地下交通中转站。五剧共分为四个篇章，由封锁、夜奔、周旋、出路四个主体章节以及尾声，运用了电影化的叙事，蒙太奇的舞台手法再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 一度看过舞剧的观众都会对两集片段印象特别深。一集是东湖旅店的郭良康、卢威仪和妻子叶建祖嫁妆成客丧，在天然的眼皮的底下拨通绳子的把钱包藏体出去。还有一集是吴眠的人挖定西吴船，在寻夜护送文化人士的土海顶斗。非主嗰部剧影印状彭涛讲，其实最打动佢的人呢，就是一条普通人的故事。
0: 最打动我们的是营救过程中普通人舍生忘死的片段，一方面是地下党员卢伟如夫妇潜伏在惠州东湖旅店，伪装客商周旋各方，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掩护文化人士中转，每一次接头，每一次的情报传递，都是直接暴露牺牲的风险。另一方面是东江的普通百姓渔民冒着炮火的封锁，用小船在暗夜护送文化人士的渡海登岛，普通群众成为营救行动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整个大营救没有硝烟的纷飞的大战，没有大的场面，但处处都是生死的考验，明明危机四伏，却依旧有人挺身而出守护文化的火种。最触动我们的不是宏大的历史标签，而是危难时刻平凡人秉着信仰甘愿以身犯险守护民族文脉，这是让我们排演这部剧内心中最能够感受到震撼的地方。
1: 为的把一摊无效人，但是爱的都是省市考验的历史搬上舞台。主创团队现在用无声却是充满力量的舞台演绎，是刻开的一摊沉衰的历史。无过度的台词，无刻意的对拍，而是用精心设计的肢体语言、音乐、舞美，是凡人一条暗哑度的本头对峙同的感受。非主嗰部剧影印状彭涛讲出嚟，几多人善用舞剧来讲述一段历史嘅词性。
0: 舞剧是依靠肢体语言、音乐、舞美传递情绪，不需要大量的台词，擅长表达战争背景下的紧张、隐忍、信仰、坚守的复杂情感，能够放大地下营救的那种暗流涌动、斗智斗勇的氛围感吧。把看不见的战线视觉化。第二，惠州歌舞剧院作为本地唯一艺术专业院团，深耕舞蹈创作，我们有成熟的创作表演的人才队伍，我们有编导啊，有演员，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然后包括我们的编导也是在省级赛事荣获过很多次的奖项，具备舞剧的创作的实力和基础。第三，这段历史充满的家国大义、生死情谊，舞剧的艺术形式既可以刻画战争的残酷，也能够诗意表达文化的力量，普通人的牺牲更容易跨越地域，打动不同年龄层的观众，让红色历史以更具有感染力的方式传播出去。
1: 观看1942年春日封锁线，

0: 国家级非遗渔歌，还有客家传统的麒麟元素。渔家的群众护送文化人士的登岛段落，有梁茂谷啊，还有我们那个梁茂，还有一些我们广府的一些其他的文化，包括什么肠粉呐、我们也融入进来了，包括我们一些其他的元素吧。在于舞美这一边的话呢，我们还原了惠州的地标，把东湖旅店、水东街等惠州历史建筑符号放到了舞台的场景，同时也融入了岭南的市井，本地的商号啊，岭南的民俗细节呀、还还原了惠州的城市风貌。我们想传递两层内核吧，一是东江精神，危难之际的惠州党组织、东江纵队与普通百姓的忠诚担当，智勇双全，在重重封锁线下守护民族文化的火种。二是岭南家国情怀，客家儿女的忠义果敢，告诉观众惠州不只是大营救的途经地，更是这一场伟大的抢救行动的关键枢纽。这份守护的文脉、家国同心的精神，是惠州珍贵的红色文化财富。
1: 乌卡依旧是你穿越封锁线，祭拜来到香港镇人，意义是十分的不同的。依旧是你人文化人士从香港脱身，见非洲走向内地太后方。2026年，非洲的乌卡来到香港，把80多年前的故事讲本香港的后生的堂。记忆是历史的回响，也是以文艺为考量的崇尚本父。非洲古乌卡的印象旁头，对二百的乌卡到香港来演出，也是感觉到意义非凡。
0: 这场大营救本身就是粤港两地的血脉相连的历史见证。危机发生在香港，关键中转在惠州，依靠两地组织、民众通力协作，才能完成这场伟大的营救工作，是属于粤港澳共同的红色记忆。舞剧赴港演出，首先是还原共同的历史记忆，让香港观众看到这段发生在粤港土地上的真实往事，看见当年内地与香港的守望相助的历史。其次，以文艺为桥梁，促进两地文化交流。这次到香港，就是用舞台艺术讲好粤港的共同革命故事。
1: 所以当这一趟一光两体共同书写的红色记忆即将呈现在香港观众面前的时节，主创团队铁丝为这一摆铁丝的演出作为精心的调整，并且用一位花卡的表演人士。这一版香港汉天的演出，除了希望能够用最实际的呈现方式，用二一趟跨越时空的历史出地人心。非洲歌舞剧的演长彭涛介绍，
0: 这次有一点不同的情况，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的舞剧上面做了一些修改，我们把它浓缩成了一个不到一小时的剧目，但为了整个剧目的完整性，我们在于里面融入了一些话剧的表演。就相当于这一部带来香港这一次的演出，它不属于是一个纯舞剧的演出，它是融入了一些话剧的元素在里面的。
1: 舞剧当中有安样的一句主角，我当然一台又一台后生的是爱源人民记光辉历史。当这一部来自非洲的舞剧呈现在香港理工大学的舞台上，面对台下的香港后生观众，主创团队最希望他们能带走麦的人。非洲歌舞剧的演员彭涛就这样希望，
0: 希望香港的年轻观众透过舞剧读懂一段真实的粤港抗战历史，读懂在民族危难时刻内地与香港的命运与共，无数先辈不计个人安危守护同胞，守护

0: 中华文化，希望香港的年轻观众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战争年代，先辈们冒着生命危险守护文化人，本质上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与文脉。无论时代如何的变化，家国情怀、文化根脉永远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底色。也希望年轻一代读懂历史背后的手足情谊，看见粤港之间的源远流长的连结，从这段跨越封锁线的往事中汲取力量，珍惜当下，读懂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进一步理解粤港澳同根同源的文化纽带。
1: 一铺胡卡把非洲同香港两朝城市的历史同记忆串联了好一下，从东湖里店到香港理工大学，从1942到2026，穿越时空的不单只是太研究的脚步，更加是建议给一铺胡卡所存在的家国记忆。八十多年前，几多百位文化精英从香港穿越封锁线走进非洲。八十多年后，非洲的乌卡穿越汹涌的梯田来到香港。穿越封锁线呢，从来都不单止是路，更加是人心和人心之间的连接。记得用信仰照亮黑夜的闪披，记得用舞台铭记历史的创作者。还要见本人坐在好台下千千观看的观众，都是这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当中最通人的回响。

听众朋友，这节目嘅《福康人福康四年》就先同分享到嘢。如果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福康”去非常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那我哋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接着下来呢，休息一下，我哋会进入到语文选赏嘅节目时间。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2: 但钻岩上。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健本儿的耳闻选送的时间。健本儿呢，我哋会同中台记者聊天，听下来些分享我哋人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戏，
1: 今日到广东看剧啊！吼，听众朋友，你老师都会系咪很停留啊？系阿公阿婆啊，之前经常会弹嘅收音机都会咿咿呀呀咁嚟唱腔，哈，
2: 十分复古嘅画面咯。
1: 系，又或者系戏台腔啊，十分浓嘅油菜同埋慢节奏嘅一种唱腔啦。诶，如果见下闲啱嘅咩呢话，嗬，可能就已经错过一集，真系疯狂破墙嘅宝藏啊！
2: 冇错嘅，佢作为拥有等几百年历史本祖宗嘅。以为是南国苗丹的客家文化瑰宝，广东汉客学正在用全新的姿态去拥抱后生的人。佢当古老的飞云艺术遇到现代的国潮神秘的时节，一场专属于后生的人的文化新教法呢，也正在上演。
1: 嘅广东汉剧最打通后生人啊，嗬，往往系佢国内都会一份真。而新片《太贤汉剧》。天风海以梅花吐为厉害，今天曲汉儿话才子假言的一种套路，而系在我哋客家嘅桥皮文化扮上嘅舞台。
2: 嗯，嘅在一部剧度也好，水客唐海顺诶剧度也喊咗孙叔，一见呢为嘅上千的人嘅主头，跨山海数仙衣，呢件呢石板海南地度省市嘅口音，即为嘅将家书。原先嚟到送到提防，
1: 嗯，当舞台腔嘅水消反用古调口大起来，后生观众当然喺撕心裂肺嘅唱团当中系触摸到位，客家人能卖字种田，拨掉字种人嘅文化景貌，嘅一种冲先冲落拼搏坚持嘅精神，也系属于客家人嘅硬核嘅浪漫。
2: 嗯，我查嘅，接着嚟呢，我哋来去欣赏一段汉剧来。

0: 嘅可能聽眾朋友對於寒假嗬，還有一種劇版嘅印象嗬，或者係鬼鬼祟祟，坐下下班認認真真看。
1: 係，唔再看見下位廣東寒假嘅法嗬，就會發現佢主打嘅就係視覺震撼。
0: 嗯，冇錯嘅哦。
1: 嗯，係睇以一隻新片嘅題型寒假《天風開意梅花兔》為例嗬，佢係用寒假嚟去講下歷史故事，創作團隊嚟係太大嘅一突破。頭一排嘗試嘅利用多媒體投影技術喺舞台上去重現。喺剧情当中嘅一条蛇柄海难，一条痴人咧就可以重建，也配合定咧浅草肤色同定客家传统人士九折嘅正正嘅戏服，可以讲系打造出嚟一集多层面全方位嘅立体舞台。
0: 嗯，嘅一种十分具有感染力嘅表现方式啦，嗬，也系拉近咧舞台同达观众嘅距离，令到看戏呢，诶变成了一场身临其境嘅视觉漫游。给咱俩呢，咱俩来去欣赏一出看下来。

0: 广东很强，但是从强十分好谈，还表得呢十分多令后生人非常热销的一道菜谈。
1: 哎，
0: 嘅海富台康呢，除非系主要嘅客家方言之外呢，还可以谈得到广府话、潮州话等各地嘅俗语。嘅道十分丰富嘅语言人士呢，唔单止系展现呢当然华人劳工四处闯荡嘅一种历史，更加系使得剧情呢充满呢浓郁嘅乡土情同烟火气。
1: 嘅一种。风气有咩嘅表态呢？可以讲系打破诶传统戏剧嘅一种刻板嘅印象，令到后生观众的人在看戏看戏嘅时间，又多了一份亲切感。好，接下来呢，我哋来去欣赏一段广东汉剧。

0: 广东汉剧的传承真可以用后生人中意的方式送向本府。一方面呢，其发生于系市政课堂行业的中学，在课堂度位，市政的人可以混在你唱腔当中去感受非遗的魅力。另一方面呢，在武平县城坊等一道传统的文化基器，汉剧也成为嘅佳肴的流量密码，唔再系高高在上的艺术，而系容易被日常生活嘅佛胎百科。
1: 佢从江苏解决前佛的史诗胎卡，到科技加持的震撼舞台，再到融入思想机器的非遗体验，广东汉剧呢正在用后生的耳胎讲述古老的故事。佢如果唔单想感受一份跨越了几百年的文化底蕴，佢然后就不妨行入客场，飞到我试一下古嘅景致，看下咪，也是看下一场传统同国潮碰撞出来的火花。佢属于后生人的广东汉剧学，正等等来介绍。
0: 佢节目嘅最后呢，我哋可以留意睇一睇广东汉剧嘅前程。

好，听众朋友，嘅医生啊，何处系检查时段呢？危爱进入咖啡前半内容，主持人阿平妹，感谢阿位苏糖。嘅储备地方，准时喺收音机前去苏糖节目之外呢，听众朋友，你可以喺手机去下载云糖客户端，搜索“神助之声”嘅危爱进入卡嚟去苏糖阿顶嘅节目，也欢迎喺云糖评论区同我哋嚟去留言互动哦。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我是蕾蕾。用核道定行，大刚定播七点首播，下播四点定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用核道定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两岸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接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融合斗阵行的主要内容。首先要来在资讯报里载当中讲到万代的很多交流活动，会讲到三明的台胞在泰宁吼，要来过中秋甲国庆。那个有伫个德惠吼，两岸合作的头一条即个原创歌曲吼，正式的发布。那永和家园今仔日要来讲到，伫个厦门的即个梧桐码头，哈，有一位大包，哈，来为大家服务，哈。伊的收货地址叫做梧桐码头 B7，哈。那伊到底是来服务啥物内容？咱伫个节目当中再来讲，哈。那个会伫个永和家园讲到，最近来去江苏，吼，采访到真侪伫个江苏的即个苏州，南京发展甲真好的台湾少年人。好，那在节目当中也跟听友来开讲吼，要讲到一位叫做熊新传的台胞朋友，伊讲苏州啊是真包容，是台青发展的真好的选择。那今仔日看见新台了，会伫个一个浙江的温岭吼，要来讲到一群人吼做这种公益活动的吼，一个心得甲因的故事。那各位讲到中国头一架这种具身智能哦，受力地铁，而且个列车在德国的柏林吼正式的亮相，再有一回事，在节目当中也好好来开讲。刷落去先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来听资讯报你知的好消息。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要继续登上来，这个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今日资讯报，你知，首先来讲三名的消息。经过偌久，2026年相亲相爱一家人，台胞中秋国庆联谊活动在福建三明的泰宁举行。那伫三明的台商、台湾先生、两花婚姻家庭的代表，含甲来自台湾岛内的台胞，拢共有40多人到阵伫个即个泰宁。那活动当中咧，台胞是伫个即个三明的耕读里家即个景区，吼、哦、来感受所在的即种度假的氛围。而且佮体验了泰宁的即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编一个基地。那也伫个食咧食料理品茶，吼、哦、感受食的慢生活，吼、哦，佮伫个即个丹霞地貌，吼、哦，内底来拍即种养生八段锦，吼、哦，来感受即种山水当中的即种人文气息，哈、哦。那上时咧，其实即个耕读里家也是万代乡间乡村的一个行动的案例，吼、哦，所以拿来食来感受台湾青年伫遮发展的即个故事。那台胞咧拢表示讲，这边的这个活动真丰富，唔限定是感受到泰宁的这种生态环境哈，这种山水，这种自然风光，也体验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宿，好，甲两花这个温馨斗阵的吼这种气氛。

0: 所以今天要来讲到这个两岸圣君文化交流。那这个活动是在福州的英台来举行。那这关是2026年海峡两岸圣君文化交流英台活动吼是开幕了。那两岸这个民间组织甲圣君金庙的代表含甲专家学者300多人是斗阵做伙。因是共同来这个福州的英台吼参观了张圣君、张圣君的伊个文化威力，而且咧斗阵祈福，感受到两岸这同根同源的文化。那这边呢，英台官也杀出了一个叫做“千年圣君文化游”安尼个精品线路，串联起13个乡镇50多个张圣君的文化威力甲自然风光。来自台湾的中华道教总会秘书长张兆恒伊讲，阮家福建的这个圣君金庙的代表是一年都见一摆吼，即阵算是老朋友啊。这边发布的这个圣君文化旅游线路，串联起英台甲张圣君文化有关的所在，台湾的信众咧会用咧来行行看看。那像是咧，这边除了有这种交流吼，也有真侪这个好消息，讲有4座的这种万达农业文旅合作的项目是落地在英台，有包括农业技术、生态农业、甲圣君文化种种的这领域的合作。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等你。
1: 好，歌声也欢迎继续倒转来，同款是资讯报你知吼。咱刷落去要来看到的是伫个泉州的德惠一条消息，讲一个原创音乐作品叫做《翡翠青瓷》，最近伫个德惠来正式个发布。这个呢是由德惠的作家郑纳君来作词。那台湾有金鱼啊，安尼一个称呼的这位音乐人陈建平老师来作曲。各由台湾的歌手詹景瑜来演唱，这是德惠甲台湾音乐界头一遍合作的这个原创的歌曲。那伫个发布仪式顶面呢，除了有这个音乐来听吼，各有这个舞蹈通看，上时各有这个德惠的歌吼，人去享受翡翠青瓷咧。歌曲的合作是因为2023年的时阵，当时啊，台湾的陶艺家一个何志龙吼，带着伊的作品，就叫做《翡翠青瓷》到德惠吼来参展。那伊独创的这种自然落灰上釉法吼，这种方式，和失传啊真侪年的这个汉代的技艺吼，重新的和大家看到。那作家郑纳君呢，看了以后呢，真有感受，真有感想，所以写了歌词。那陈建平老师呢，来开作曲。好啊，各位听友，拄啊，这就是融合到顶家资讯报你知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到顶家，就用听到咯。刷落去，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转来就进入到融合家园。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登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刷落去的融合家园，咱首先要来到福建的厦门梧桐码头，来去了解一个趣味的编号，叫做 B7 哈。这个是真侪往返两岸的台胞朋友中真熟悉的一个编码哈，因为伊是因到大陆来提快递、提寄物件一个所在。那这个中秋假期甲国庆假期来啊，这个 B7 甲厦金航线到底迎来了一个客流的高峰，怎样一回事？咱来听报道。
1: B7 是厦门梧桐码头一间店面的编号，也是众多往返两岸的台胞来大陆取快递的寄存站点。中秋节到了 ，B7 和厦金航线一起迎来了客流高峰。下面请听记者张艺林、江鹏采制的专题，收货地址梧桐码头 B7。
2: 我在 B7， 就是在那个出口这边，行李打包有三件。
3: 那
2: 我的那一件很大的是在哪里啊？
3: 在这里，我带你看一下。
2: 不太重啊，就是比较大。来，我看一下。
4: 9月24日是中秋假期前一天，上午10点不到。设在厦门梧桐码头出口旁的 B7 寄存点就人来人往，货架堆满包裹，地上码放着纸箱、编织袋和行李箱，粗略数数约有100余件。寄取包裹邮件的客人和快递小哥进进出出，店员忙着打包。 B7 老板廖小慧里外张罗。廖小慧说，2023年 B7 刚开业时，这里是他和先生做商品贸易的门店，但一张电脑椅改变了他和 B7 的轨迹。
2: 从第一个客人走进来，你们这家店好大，可以让我寄放一个电脑椅子。那我们想，反正没事嘛，仓库也空着，好，借你放一下。你第一次我们说15天左右，就从那一个椅子开始了。我们上贴了个寄存，我们一直也没有做宣传。有缘你就来吧。然后有金门人或者台湾人告诉他大陆的亲友说有我这家店，他会把东西拿来我这里放。
4: 口口相传中，B7 被越来越多通过梧桐码头厦金客运航线往返两岸的台胞所熟知。许多台胞在大陆网购商品，收货地址都直接填上梧桐码头 B7， 登船前再顺手取走。台胞李先生，
5: 然后我等下就要回去了，他就在码头旁边，就很方便可以过来这里。可能有时候就是来吃个饭，然后顺便带买一些东西回去，很方便。
4: 店里靠门口处有一排铁皮柜，上面贴满写着单号和名字的记录单。快递到了，把单子贴上；快递取走了，把单子拿下。廖小慧说，今年以来 ，B7 每月的业务量都有4000单左右。
2: 一个单子是一个人，每个都单号，1、2、3、4、5、6，它有6个货在这里。
4: 台胞们网购的物品种类十分丰富，从饮品、外卖到家电、农具。衣食日用都在采购清单里，用廖小慧的话就是，想得到的、想不到的，统统都有。
2: 我有一个客人，他从小孩子还没有出生开始，包括奶嘴、奶瓶、口水巾啊，什么东西都在这边买的。他来领货都是50件以上。还有客人专门会买农具，各式各样农具。他是金门的农民，他觉得这边的东西价格非常合适。我现在这件衣服买50几块，还是70几块。在台湾怎么可能买到中秋节？台湾人所有的中秋节都是这样的，所以大家都会买那个架子，它是从这么小的架子到这么长，烧烤炉那种都有。那个烤肉架，如果我是以人民币100块来算，台湾的话大概就是最少买到1000多块。
6: 我刚买套裤，套裤弄到了，
7: 51件，
6: 什么都有，都乱买，
4: 品类齐全，性价比高。退换货体系完善，都是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的原因。来 B7 取包裹的台胞李先生坦言，同样一件商品在大陆购买比在台湾划算得多，再加上有梧桐码头 B7 这个收货点，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更可控。
5: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边做的，然后它就是转口进到台湾之后就会变贵，寄到家里大概等2到3周，那个就会等比较久，我们就会直接寄来这边，然后再来这里拿。
4: 廖小慧发现，除了省钱省时，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还因为这里的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快，更加贴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实际需求。
2: 以前我们的马口罩远远一个，后来是一条长条形的，现在变成后面有个角，然后它现在还有那种上面是有气的，直接可以洗的。 你光马桶刷就已经演变成这样子，这是大陆的演变。刚好那天有个客人进来，就那个客人还说，他刷马桶算什么？我还有浴室刷。
4: B 七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往往不是交接货品，而是拆包的那一刻。台包几乎都会在 B 七现。

0: 身份证给我一下，我登记。现在大陆要那个认证哈。
1: 廖小慧说，越来越多台胞的生活轨迹从金门、台湾向大陆各地拓展，两岸同胞的生活交织更加紧密。许多台胞从厦门五通码头下了船，就把从金门、台湾带来的特产用品通过 B 七直接寄给大陆各地的亲朋好友。
2: 最近寄的人很多，都是寄到那个外省的，送到陕西啊、海南啊，到处都有。你才知道哦，原来亲戚有这么远。以前大部分都是福建啊、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很少往陕西。最近有很多黑龙江啊，到处都有。
1: 据厦门高崎边检站统计，今年以来，搭乘厦金航线入境的首来族台胞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74%。不少台胞从厦门五通码头开启大陆之行，有些台胞遇到问题会来 B 七找廖小慧咨询求助。手机网络怎么开通？来厦门住哪里方便？机票怎么买？甚至是台胞证遗失，开公司要到哪里办哪些证照？廖小慧都会尽力协助。在台胞们眼中，这间30平方米的店铺已不是普通的寄存站点，它更是一个朋友间闲话家常、交流分享的聚会点。
2: 我的客人把我当朋友，他来这边找我吵吵架、斗两句、拿行李，然后才问我你要不要吃什么。比如说两三组客人在买东西，我跟他讲，你在哪里买的？然后隔壁那个客人会来看看，你买了什么？然后他也去看看，然后那个客人还会分享那个链接，大家马上买。
3: 各位旅客请注意，金星六号客轮现在开始停船，请带好恁的随身物品，由登船口登船。感谢恁的合作。
1: 中午11:30，载着280名乘客的金星六号客轮从厦门五通码头出发，驶向金门。就在9月15日。厦金航线实现了两岸人员往来从0到2500万人次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两岸交流最活跃、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位于五通码头的 B 七，承载的除了一件件包裹，更有两岸同胞往来的日常烟火。
2: 小安，你什么时候要回去过中秋啊？
4: 等一下我就要回去过中秋啦。
2: 下一班船？
4: 对啊，下一班船。
2: 中秋节快乐啦！
4: 好，中秋节快乐，拜拜。

0: 好，各位听友，欢迎伫我想要继续倒转来，刷落去同款，再来分享一个融合家园的一个融合故事。刷落去要行到一个江苏的苏州，即个啊，即种青瓦白墙、小桥流水，吼，会当讲是真有江南韵味的。那也好，真侪来访者吼是真喜欢。不哩个遮也是中国工业产值上界悬的城市之一，即种产业的实力也。好因这种城市的发展吼，更加多元、更加立体。那近几年来来这种诗意吼、甲活力吼，参参做起的这种独特的魅力，也吸引真侪台湾少年人来到江苏苏州发展。那今仔日的主角熊新传，就是当中的一位，一位制造业到旅游业。即卖咧又搁借着即个短视频的方式来去打造家己的 IP， 算是讲伫个苏州啊，找着伊事业甲生活的交汇点。再用一回书来听报道。
1: 大家好，我叫熊新传，大家都叫我熊大。然后我是2014年来到大陆，然后现在定居在苏州。那我最早来大陆的时候呢，是跟着家人，那时候在制造业，后来因缘际会之下转行到旅游业。那现在自己经营一个定制旅游的一个小公司。
0: 认识台青熊新传是在江苏昆山举办的一场中秋交流活动上，他举着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着活动上的趣味瞬间，时不时还对着镜头说上两句。他告诉我，当晚他就要把拍好的素材剪成小视频，和网友们分享这份中秋的快乐。
1: 从今年过年开始拍个视频，主要是因为我客人啊，我一个客人跟我讲说，熊大，其实你的形象啊，包括你的语言啊，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做一个视频的一个分享。然后我刚开始也是抱着一个玩票的性质去尝试，没想到收获还不错，到现在大概也拍了100多集。
0: 熊新传以熊大的网名打造的自媒体，已经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他不仅分享苏州的苏式生活，也分享作为台青在大陆发展的见闻感受。其中，他带父辈回湖北、山东老家探亲的视频，获得了全网超百万的浏览量。
1: 印象比较深刻，我拍了两个主题，是我爸爸，因为我们祖籍是湖北，所以我带着我爸爸、我奶奶他们到湖北老家去探亲。然后也带了我妈妈的亲戚到了山东的老家去探亲，然后没想到得到就是全网大概100多万的这个浏览量。我们去了长江三峡，那我们以前上三峡的话，我们可能只是记忆中的这种诗词，然后现在呢，你就看到了那个现场的那种壮阔，你还是觉得很震撼。
0: 诗词是很多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前了解这片土地的引路人，熊新传也不例外。他说第一次来苏州，他就特意去看了《枫桥夜泊》里的寒山寺。
1: 我2014年住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特别来苏州，就是第一站就去寒山寺。我就说啊，我一定要去看看那个张继。

0: 冯小叶博讲的那个内容，真的，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诗史，20个字就把一个景色讲得非常的入木三分，这点特别棒。对，我觉得诗词真的是两岸共同的一个文化。
1: 熊先传在到江苏苏州发展之前，在上海和安徽黄山都工作过一段时间。相比上海节奏过快，黄山节奏过慢，熊先传觉得苏州既具备优质的硬性条件，又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他的心头好。
0: 上海的节奏很快，那我在上海呢，我一直感觉我是一个没有特别融入，因为他们节奏太快了。黄山的节奏又太慢了。那苏州是介于两者之间，它第一个它的硬性条件很好，然后离上海也很近，再加上呢，苏州本身是一个文化城市，因为苏州我们一直在讲嘛，2500年苏州城从来没移动过，所以说这样一个文化底蕴的地方特别适合我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来居住在这个地方。而且我自己大学就念历史的，所以我对这种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我特别感兴趣。
1: 除了生活节奏很合拍，在熊新传眼里，苏州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对外地人友好包容，也很适合台湾青年前来创业就业。
0: 首先哦，苏州的高铁很方便，所以它到上海很近。那上海本身又是到台北、到高雄最多的一个航班的地方，所以说，一个离上海很近的地方，然后呢，生活物价又没有上海这么高，再加上这边的经济，我们在讲嘛，苏州是中国第一的地级市嘛，所以我们这边本身的经济载体是很好的。再加上苏州是一个移民城市，非常包容，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也很推荐所有台湾朋友如果想来大陆创业或就业，首选就要选苏州。
1: 从制造业到旅游业，从镜头后的记录者到镜头前的分享者，熊新传在苏州完成了自己的职业转型。这座兼具江南柔情与工业实力的城市，正用它的包容与活力，为更多像熊新传一样的台湾青年提供着追逐梦想的舞台。好，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就是融合到顶家融合家园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我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分享客户端来查找融合到顶家，就用得听到咯。下一期再来听歌，等等来就进入到看见新大陆。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以后继续倒转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接下去看见新大陆，要先到浙江的温岭来去了解一下的这个好人好故事。讲到这有一位村民叫做李素云，伊坚持22年吼。无报酬的为乡亲哦来陪诊就医哈、哦，来陪因去看病。那即卖咧，伊的即个孤测，伊的即个孤洞引起真侪人的关注，而且也正式的成立一个爱心的陪诊队哈、哦。有90后、00后真侪少年朋友，阁有一寡医护人员，加即个党员志愿者吼参入入来，有20多个人，互一个人的坚守变作一群人的付出。再用几回书来听报道。
1: 这天，志愿者来到大溪方言社区，上门摸排独居残障老人的就医需求，为老人测量血压，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用药，逐一记下就医难题。这里不少高龄老人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独自就医看病成了日常难题。志愿者上门登记信息，留存联系方式，一对一记录需求，为后续精准陪诊打下基础，家属和邻居纷纷点赞。杨阿姨说，
2: 他们帮忙陪老人去医院看病，真的是好，谢谢你们。
1: 陆大伯说，
3: 儿女没空陪老人去看病，爱心人士陪他们去，这是多么难得的大好事。
1: 这支新组建的陪诊队包含家庭医生、一线社工、党员志愿者和普通村民，年龄跨度从60后到00后，特别是90后、00后青年力量的加入，为志愿队伍注入满满活力。看着这群有耐心、有想法的志愿者，李素云深感欣慰。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发起人李素云说：“
4: 我快要60岁了，只怕自己年纪大了，走不动了。现在好多年轻加进我的队伍，我的愿望就是年轻人陪我以后走下去，越走越好，帮助天下老人。”
1: 在组建队伍之前，陪诊这件事李素云一个人坚持了22年。从37岁起，他往返于省内外各大医院，无偿陪伴460多位乡邻就医，当起他们看病路上的临时家人。后来越来越多人被他的事迹打动，加入爱心陪诊队伍。大溪镇中心卫生院副主任医师陈海华就是其中一员。当天他主动为志愿者开展岗前培训，围绕陪诊政策、服务边界、全流程规范以及风险处置要点逐一讲解，细化服务细节。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志愿者陈海华说，
5: 所以我想让他们多学的医学知识，平时会经常的培训他们，让他们西医方面、中医方面怎么来帮助人家。
1: 经过有序筹备，爱心陪诊队已实现规范化组建、常态化运营，多元化的队员结构让服务覆盖面更广，专业性更强。90后社工杨鹏程主动接棒担任队长，扛起爱心传承重任。对于队伍运营，他有着清晰规划，既要向上对接，专攻大病重症转正帮扶，又要扎根本地，做实全域常态化陪护，真正做到就医有陪伴，困难有人帮，群体全覆盖。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队长杨鹏程说，
6: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力量的人士来加入我们的志愿队，来扩大我们的

志愿服务的规模，然后同时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帮助的群体不仅局限在大溪，可能是温岭或者是更远的一些地方，去帮助更多的人去实现这一个陪诊上面的一些需求，或者解决他们这一方面的问题。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沙拉去看见新大陆吼。格要来分享的是第十五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吼，前无偌久咧举行。那咱中国自主来研发的具身智能的数字地铁吼，亮相这边的会议，那也好，各位国家的遮专业的观众吼，看个目睭光闪闪吼，而且真关注这个产品。咱来听记者相关的报道。
1: 柏林国际轨道交通展有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的奥林匹克盛会之称，今年展会为期三天，有来自全球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企业超过200家。展会期间 WellLink 列车一经发布便成为全场焦点，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尤其引发关注，也成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全新技术突破的一个缩影。现场专业观众，德国莱茵 TÜV 集团铁路事业部全球高级副总裁弗兰克·施普尔。
2: So the V-Link train is a very innovative train.
3: 这款列车极具创新性，在很多方面非常先进，尤其是可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方面。它融合了多种系统，有很多新功能，都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我坚信，人工智能对铁路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2: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AI is a very...
1: 在具身智能方面，列车依托全域传感网络、自研 AI 算法与高速通信，实现从被动执行向主动优化运营升级。在柏林展会现场的中车长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尹航。
4: 车上呢是安装了大量的传感器，然后基于这个云边端的架构和 AI 大模型，可以赋予列车一些类人的能力，比如说像感知、分析、决策、交互和进化。车辆呢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更新迭代，然后去适应不断的适应这个最新的运营需求。
1: 相比传统列车被动接受指令，WellLink 列车更像一个会判断、能应变的智能系统，可根据实时状态动态优化行车。引航举例说，
4: 我们的智能列车来说呢，它是一个具有自主运行意识的列车，它会自主的去感受周围的环境和自身的状态，自主的去分析和决策，然后可以去自行的计算控车曲线，我是应该加速啊还是应该减速。
1: 与此同时，列车将智能运行、旅客服务、实时监测三大系统融合，控制主机精简50%，整车布线优化30%，电源效率提升约9%。在节能环保方面，列车规模化应用碳纤维、镁铝合金等轻量化材料，整车减重约18%，综合节能率超10%，全寿命周期碳排放减少约15%。在人本设计方面，客车车窗透明区域增大40%，载客能力提升约14%，整车运行噪音降低3分贝。这些特点集于一身， WellLink 的核心优势究竟在哪儿？面对世界各地的运营需求，它又将如何应对？中车长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尹航。
4: 我们车辆的主要竞争力呢，就是我们的五大亮点。第一个就是融合重构，然后第二个是具身智能，第三个是数字列车，第四个是绿色低碳，第五个是极致体验。那么在海外应用上呢，我们可能会根据不同的这个国家不同的线路去采用一些适配性的一些改进。
0: 好，各位听友，拄仔才报出来，就是用合到顶行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分享客户端来查出用合到顶行对应的材料咯。节目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咱的听友一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各位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节目首先请听录音报道，两岸同名同宗村，血脉与乡愁的地理印记。
4: 文化公开课，请听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讲述，两岸昆曲交流成为两岸文脉永续、情谊长存的美好见证。
3: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下集。
4: 巴雅会馆，一起来赏析《韩熙载夜宴图》。
3: 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明清以来，大量福建人迁居台湾，他们通常同乡者居住在一起，也会把祖籍地的府县村的名字复制粘贴到台湾，既凝聚同宗同姓力量，又提醒后人不忘故土，这就是两岸同名村的由来。
4: 同名村落在两岸不胜枚举，这些同名同宗村就像一个个跨越海峡的亲情纽带，牢牢地连接着闽台两地的乡亲。舌尖滋味民俗文化的一脉相承，无不映照出两岸同宗人对根脉的共同坚守。
3: 下面请听报道，两岸同名同宗村，血脉与乡愁的地理印记，由总台记者张孝瑞采制，让我们跟随来自台湾现在在

0: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一起来回望海峡两岸血脉永续、文化同源的共同印记。
1: 翻看两岸地图，会发现很多同名的村镇隔海呼应，比如厦门集美的板桥村与台湾新北的板桥村，泉州近江的东石镇与台湾嘉义的东石乡，这绝非地理名称的偶然重合，而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据不完全统计，福建与台湾现存约280对同名同宗村，这些镌刻在大地上的名字，藏着明清以来移民先民复制故乡的集体记忆，承载着跨越数百年的乡愁与文化基因。
2: 为什么海峡两岸会出现那么多一模一样的村镇名字呢？它的根源其实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故土宗族观念。早年先民渡海风险很大，民间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的是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漂洋过海前途难料，地名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一个故乡，要把老家完整的地名搬到新开垦的土地上，等于就是把祖先的根一并带往了台湾。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所有同名聚落的一个分布、迁徙的路线、宗族的世系，都能跟两岸民间的族谱一一对应，这绝对不是机缘巧合。我们拿最有名的近江东石、嘉义东石两个地方来讲，两处虽然分隔在海峡两岸，但是两边的蔡氏、黄氏的宗族同源，族谱世系也可以完整的对接，这样一个简单的地名能够串起整条宗族迁徙的路线跟脉络，就算是相隔了三四百年，这个地名仍然时时刻刻地提醒着后人，先民从来没有切断跟大陆原乡之间的血脉联系。
1: 同名同宗的深刻连结，远不止于地名的重合，更体现在乡音未改、民俗同源的日常机理中。闽台同名村的宗亲们说着相通的闽南语、客家话，坚守着相同的节庆礼仪与信仰传统，让文化认同在岁月流转中愈发牢固。这种与同音俗同源的共鸣，让即便从未谋面的宗亲也能在熟悉的民俗场景中找到归属感，印证着两岸一家亲的文化根基。
2: 和档案馆里冰冷的文书档案比较起来，宗族的民俗、乡土的地名更容易让普通民众生出共情。时代再怎么变迁，行政区域再怎么样调整与划分，民间代代相传、年年实践的祭祀、节庆的习俗都很难被人为的割裂造成断裂。东石曙光灯的这个案例特别的有说服力。两岸往来隔绝数十年，嘉义东石的宗亲依旧坚持每年派人传回当年新婚宫灯的数量，互通人丁兴旺的消息。等到两岸恢复了交流，整套灯俗都没有任何的断裂，完整的延续下来。我们走访嘉义、彰化、新北等多处同名的乡镇，当地的长者大概都能够说出家族是来自于福建或是广东的哪一处村落，全台湾的宗祠也统一的沿用大陆的祖籍堂号，比如说黄氏的江夏堂、蔡氏的济阳堂，这个和两岸同名村落可以相互印证、互为补充，这样根扎于乡土的文化连结，并不能完全的依靠书本的灌输，而是依赖一辈辈人的口耳相传、节庆的延续。只要地名、族谱、民俗都还在，族群共同的记忆就不会彻底的消散。这是任何割裂历史的人

0: 人为叙事都抹灭不掉的。
1: 如今，闽台同名同宗村已从历史记忆转化为推动两岸融合的鲜活载体，族谱成为寻根的密码本。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带着祖传谱系赴广东、福建一带寻根，在同名村的祠堂里找到祖辈的足迹。
0: 族谱是连接两岸家族血脉的脐带，同名的村落搭配了完美的族谱，就能够把那个抽象的同源落实在人和故事上，使得整个画面变得更为立体。比如说集美板桥张氏的寻根经历，透过了专人的梳理，可以知道在清康熙年间，他们的族人从集美迁居到新北，也落脚在板桥。两岸隔绝的两代人，后辈只记得祖辈的名字叫做板桥，辗转几经寻觅，才找到了厦门集美的祖祠。两岸宗亲相见的时候，同样的闽南语腔调，一致的祠堂的规划，瞬间就拉起了这个跨越200年的距离，使得两边更为靠近。每一本族谱，每一次寻根的会面，都在在的补充了两岸同源的完整证据，让地名背后的血脉故事更加的立体而饱满。
1: 闽台同名同宗村的价值，更在于为年轻一代搭建起文化认同的桥梁。当台湾青年在福建同名村的祠堂里翻阅族谱，触摸祖辈迁台的历史印记；当两岸孩童用闽南语共同诵读祖训、传唱童谣；当年轻宗亲借助短视频分享家乡风貌，让同名村的故事触达更多人。文化的基因便在潜移默化中传承。
0: 厚重的史书跟学术的论文很容易让年轻人产生距离感，他们不读也就无法深入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呢，对于许多的研究也很难共情。但是呢，同名的村落寻根的一个探索，以及民俗这一些身边的乡土故事，既柔软又接地气，比较能够打动这一些青年。而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台湾岛内新一代的教科书鲜少介绍先民渡海拓殖的完整历程，长期缺乏正向的引导，使得许多台湾青年他们并不清楚自家村落的名字其实源自于福建跟广东。对于唐山过台湾这一段移民的往事也变得十分的陌生。当一位台湾青年站在与家乡同名的大陆村落前，他们触摸着同源的宗祠，共挂一盏传承百年的宫灯，亲身的听见相通的闽南童谣，听着相似的乡音，这样的一个实地感受能够带来比较大的冲击，远远胜过书本上冰冷的文字描述。我们要持续的创造两岸青年结伴走访同名村落，联合修订族谱，共同参与传统民俗的机会，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能够让年轻人顺着地名的这一条清晰的线索，亲身的走完祖先当年迁徙之路。
1: 无论海峡相隔多远，时光流转多久，共同的祖先，相同的文化，不变的乡愁，始终将两岸同胞紧密相连。在这条跨越海峡的寻根与融合之路上，血脉永续，文化同源，两岸同胞必将以共同的根脉为纽带，走向更紧密的团圆。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3: 各位好，我是猪猪。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5: 今年中国昆曲迎来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5周年。昆曲作为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体现出中国文人雅士的品味追求，它是戏曲艺术的珍品，被称作百花园中的兰花，把抒情写意象征融合在一起，道不尽的良辰美景，诉不完的哀艳沧桑。
3: 近年来，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地方品牌活动为核心，形成了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新格局。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讲述，两岸昆曲交流成为两岸文脉永续、情谊长存的美好见证。
6: 昆曲呢，是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也是中国首批的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以来呢，两岸的这个昆曲交流，应该说呢，从经典巡演到青年传习，昆曲交流呢持续的升温。而两岸昆曲交流最突出的特点啊，就是由单一的剧目演出呢，逐步发展为巡演、研习、讲座、曲友会、非遗展演、青年训练等等这些复合性的交流。最有代表性的呢，仍然是青春版的《牡丹亭》。那么这部剧呢，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和台湾作家白先勇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的精英打造的，在台北首演之后呢，引发了轰动。2024年3月啊，原班人马赴台啊，举行了20周年的庆演，在这个高雄、新竹、台北三地举办了8场演出，成为呢今年两岸昆曲交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除了大型经典剧目巡演之外呢，像地方化、曲友化的这个交流呢，也非常的活跃。昆曲啊，之所以能够在海峡两岸传言不息，首先呢，就在于它有这个高度成熟的艺术体系，它起源于元末明初昆山一带，经过魏良辅等人的这个整理革新，形成了这个婉转悠远的水磨调。昆曲呢是讲究四声、格律、板眼，唱腔呢圆润柔美，表演啊细腻精微，它是以这种程式化、虚拟化、诗化的这个身段传情达意，形成了这个慢、小、细、软、雅这样的审美特征。那么这样的艺术啊，它不是靠喧闹取胜，靠的是词、曲、声、演、步之间这个极其精致的综合表达。再一个呢，就是昆曲啊，它拥有这个足以穿越时代的文学内核，从《牡丹亭》啊、《长生殿》啊、《桃花扇》等等这些经典曲目我们来看，它们本身呢就是中国文学、戏曲、音乐、美学的这个复合结晶。牡丹亭啊，尤其具有这个强大的情感穿透力，它写青春、写梦境、写生死、写至情，题材非常的古典，但是呢情感却并不陈旧。两岸的观众啊，即使生活经验不同，但是呢仍然能够在杜丽娘、刘梦梅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感受到啊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关于生命、爱情、自由和执着的深层表达。昆曲呢，它不靠简单的说理打动人，而是靠情入心，靠美化人啊，应该说这正是它这个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再就是呢，这个昆曲呢，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文化的记忆。台湾地区的这个昆曲的传承啊，和大陆院坛和台湾曲社学者剧团长长期互动呢密切相关。 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台湾地区的昆曲界的人士啊，就通过昆曲传习计划等等这些方式呢，邀请大陆的昆剧团赴台呢进行表演、录像、教学，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推动啊台湾地区昆曲爱好者和专业团体延续传统。后来呢，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呢，借助两岸合作的模式啊，把大陆院团的专业表演啊，台湾地区文化人的这个审美策划，现代剧场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就使得昆曲呢重新进入到青年观众的视野当中去。可以说呢，昆曲呢是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而且呢是从舞台的相遇到心灵的相通呢，这个一路相通。昆曲啊，在两岸交流当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艺演出的这个层面，它让两岸民众啊，在同一套唱词、同一种身段、同一种审美节奏当中啊，重新确认彼此共享的文化根脉。昆曲一开口，吴音婉转，水秀清扬，汤显祖、洪山、孔尚任所代表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就重新火起来。两岸观众啊，面对这样的艺术，很难把它切割成彼此无关的两份文化资产。更重要的呢，是昆曲交流呢正在发生代际的转换。过去的这个两岸昆曲交流啊，大多是依靠名家学者自身曲友呢来推动。近年来呢，则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青年演员、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来共同参与的这个新格局。昆曲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在于它把中国人的文字、音乐、身段、礼仪、情感和宇宙观融入为一门极其精致的舞台艺术。申遗成功25周年，不只是纪念一个荣誉称号，更应该成为两岸共同传承

中华文化增进心灵契合的啊重要契机。目前呢，两岸昆曲团体啊，在艺术交流和剧目创作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若干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最重要的呢，是以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它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巡演，而是由两岸共同参与剧目的整理、舞台美学、演员培养、市场传播和青年观众培育的这个综合工程。白先勇先生2003年，和这个苏州昆剧院合作，集结两岸文化以及戏曲界的精英，联手创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遵循传统，剧本呢是只删不改，同时呢加入新时代审美和现代剧场的概念。除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之外呢，北方昆曲剧院啊等等这些大陆剧团呢，这个赴台交流也推动了两岸昆曲从单一剧目的品牌向着多剧目、多院团、多场景拓展。2026年1月份啊，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北、高雄进行了三场的巡演，每场呢都是邀请了台湾的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出，通过两岸演员共同演绎，推动啊戏曲文化的交流。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曲韵千年，将士相应”为主题，兼具有这个昆曲表演和非遗展示的这个双重的这个效果。那么这类活动说明呢，两岸昆曲的交流呢，已经从大陆院团赴台演出、台湾观众观看的单向模式，转向了两岸演员共同同台演出、团体互邀、公益联展、文化共赏的这个互动模式，共同演出《西厢记》、《牡丹亭》等等这些经典折子戏啊，既是艺术交流，也是审美语言的共同确认。昆曲的这个唱念做表，以及曲牌身段、服饰、舞台规制，本身呢就构成了一套两岸共享的传统文化的密码。地方品牌活动呢，也增强了这个昆曲交流的文化厚度。2024年啊，《牡丹峰之音》啊。随台这个两岸昆曲曲友的交流活动呢，在浙江遂昌举行。台北昆曲研习社，它的曲友和遂昌昆曲曲友共同演唱《牡丹亭》。遂昌和汤显祖《牡丹亭》有着深厚的历史的关联，两岸曲友在这一文化地标交流啊，使得昆曲呢从这个剧场艺术啊进一步延伸为寻根会友、传情的这个文化活动。当前呢是昆曲啊。这种传承啊，从名家传艺啊走向青年接续啊，人才培养呢成为两岸昆曲发展的关键环节。昆曲传承的根本啊在于人才。25年以来呢，这个两岸昆曲交流最深层的变化是人才培养从名家传艺扩展为院团训练、校园参与、曲社培养、青年交流的并进推行。台湾昆曲的发展本身啊就和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密切相关。今天呢，这个台湾各昆剧团的主要演员以及昆曲的学习研究者，多数都参加过当年的昆曲传习计划，这就说明呢，两岸昆曲人才培养的这个方面呢，并不是申遗以后才开始的，但是申遗成功之后呢，可以说获得了更强的文化认同和制度支持。大陆专业院团、名师传授，台湾曲社和这个高校研究之间呢，逐渐形成了一条人才传承链。台湾昆曲啊，从这个曲友学习、业余演出。发展到专业团体的建设，剧目的制作、学术研究，背后呢正是两岸长期交流积累的结果。近年更值得关注的呢是青年人才培养的新形态。2024年，由东南大学负责的这个青春版的昆剧《牡丹亭》青年表演人才培训计划启动。项目呢甄选了29所高校的50位青年学生参与，由白先勇担任艺术总监啊。经过9个月的密集的训练，学生团队呢在2025年的4月份在江苏首演。2026年的1月份啊，校园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在台湾演出，登台者呢多是以00后为主，台湾的年轻观众呢大约占了半数。那么这个案例的意义啊，就在于昆曲人才培养啊开始突破传统专业剧团的这个单一路径，非昆曲专业大学生呢经过系统训练以后，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昆曲表演体系，理解它的唱腔、身段、乐队、人物、节奏和舞台的规制。那么从25年的这个历程来看呢，这个昆曲啊在海峡两岸的传承发展当中呢，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轨迹。艺术交流方面，两岸从经典剧目巡演发展到演员同台、曲友互访、非遗联展。剧目创作方面呢，青春版的《牡丹亭》啊树立了传统经典当代表达的这个成功范式。昆曲在两岸青年之间产生共鸣，说明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仍然具有现实的凝聚力。那么当前啊，昆曲年轻化传播最明显的变化呢，是青年不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的人，而是逐步的成为学习者、表演者、创作者。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鹏飞。
2: 各位好，我是猪猪。
1: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五人动物纹锦保存完好，幅面完整，纹饰横贯全幅，锦面中央赫然置入了一组对称的现实人物形象，他们长冠垂缨，长袖

0: 舞飘举，翩翩起舞。这是迄今已知将现实人物植入锦绣纹样最早的例证之一。
1: 这就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开始成为主角，人的自觉与欢乐终于在此刻的织机上苏醒。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下集。
2: 马山五人动物文锦山，神性的动物依然是画面的主角。长尾的龙，高冠的凤，行走的瑞兽，七组灵物对称排列，延续着楚锦特有的神秘韵律。这些动物纹样被设计安排在几何纹的框架内，规整中不失灵动，而人的形象就在这样的框架中悄然出现了。
3: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4: 在这些几何纹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更多的创新。五人动物纹锦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小的动物，还有成对成对的这个人物在跳舞之类的，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他把生活当中或者是他们想象当中美好的这种图案或者寓意的东西给它放到植物的纹样当中。
2: 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上，人物与动物纹样常被巧妙地融入几何框架之中，所绘形象或两两相对，或相背而立，于规整布局中透出灵动气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五人动物纹锦，是迄今所见战国时期图案最复杂、花纹单位最大的精锦，也被视为中国早期机械提花技术的重要实证。每一条经线、每一道纬线，都在精密计算中完成对复杂图案的忠实还原。头目出土的田猎文涛，则以生动的叙事感展现出东周贵族的生活场景。图案分为上下两排，上排描绘猎手驾车沾弓逐鹿旷野，下排则是武士持剑执盾与猛虎等野兽激烈搏斗，画面上下呼应，气势连贯，仿佛将《诗经》中搏兽于敖的恢宏场面凝练于丝缕方寸之间。
3: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郭峰秋，
5: 这也是一个非常生龙活虎的一个场景，仿佛能够听到猎奇声声，听到动物的嘶鸣，听到这个呐喊阵阵。所以我觉得这个楚人呢很有意思，他在塑造场景的时候，他调动的是什么？不仅仅调动我们的视觉，他还调动我们的触觉。
2: 田猎纹作为写实的纹样，在丝织品中并不多见。目前已知最早的狩猎纹丝织物，出土于江西静安李周坳的东周墓葬。2006年底，李周坳东周墓葬因盗掘而暴露。次年年初，考古队进行抢救性发掘，当厚重的青高泥封土被揭开，一个罕见的景象呈现眼前：巨大的墓坑中竟整齐排列着47具棺木，形成独特的一坑都棺格局。
3: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6: 在盗洞外面我就发现了有纺织品的一个残迹，有青高泥，有纺织品残迹，大概选了5具棺木开了棺，主要是些破坏的比较厉害的一些棺木，就开棺就发现这些棺木基本上都有一些纺织品残存，浸泡在水里面，整个棺木里面存满水，水上面就漂浮着几片丝织品， 我们就开始非常严谨的进行仿这边文物的清理。这些墓葬里，这些四十七具棺里面，只有极少数一两例没有发现仿制品，绝大多数它是都有仿制品文物。
2: 当考古人员打开积水的棺木，一块由红黑两色构成的残片浮现出来。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司志文，
7: 当时发现这些锦的时候，最初呢，因为它之前出过一些漆器的残片，因为漆器都是以红黑为主嘛。当时我们第一直观上认为，哦，可能是漆片，然后漆器的残片贴在了棺壁上。
2: 随着观察的深入，考古人员确认这些残片并非漆片，而是色泽依然绚烂的古代织锦。
7: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三角纹锦，这个红黑，因为漆器嘛，一般都以这两个颜色为主。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如果是漆器的话，它都应该有这样的边缘嘛，但它没有，边上还有这种散碎的这些那个絮状的丝絮状的。之后我们再进一步仔细观察，就是确定它是织物。我们当时就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因为它细的真的可以看起来像漆器的那个。没事。
2: 这件狩猎纹锦图案简洁而鲜明，仅以弓箭与猎物构成主题，瞬间将一幅2500年前的狩猎图景带到今人眼前。其红色基底在暗沉的棺内环境中格外夺目。经检测，红色颜料为矿物朱砂。
3: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6: 至少有5-6例吧，保存非常完好的仿制品。经过专家的一个检测推断，这些仿制品最精美的文物，它的密度最高的密度每厘米有240只，这种密度在当时在春秋晚期也是最高的。
2: 李周傲东周墓出土的织锦，不仅以极高的金线密度改写了早期织锦的工艺记录，更以生动的田猎场景填补了早期狩猎题材丝织物的实物空白。
0: 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描绘了一位侧身而立的女子在凤鸟与夔龙的环绕中向天际飞升的场景，可见楚人的浪漫想象并未止步于生者的华美衣饰，人间烟火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引导他们将丝绸推向一个更神圣的维度，承载灵魂再生寄托的彼岸之舟。
2: 人物龙凤帛画绘于深褐色平纹卷上，以墨线勾描，淡彩设色，构图凝练而意境深远，被视为先秦绘画的瑰宝。与之齐名的是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的人物玉龙帛画，画面中心绘以头戴高冠，身着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正驾驭一条巨龙凌空而行。帛画出土时静静安放在棺盖板的夹层之中，仿佛一场无声的仪式，护送着墓主人的灵魂奔赴彼岸。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
8: 就是这种在楚墓里面出土的这些帛画啊，古人都把它叫做明经，就是神明的精气，它就是引领人类这个死者的灵魂升天的。古人引领灵魂升天的主要的动物就是龙啊、凤啊、像四灵啊这样的一些神兽，所以他在明经上经常画这些。后来再晚呢，在马王堆这个汉墓里边出土的那个 T 字形的那个飞衣，也是引领墓主人升天。
2: 丝绸作为艺术载体，升华为承载灵魂、表达永生信仰的魂魄之幡。这是东周浪漫主义精神的极致表达。

0: 最瑰丽的想象，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追求精神的永恒自由。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千年遗珍，从中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巅峰，更是那段岁月无声，却磅礴的呼吸与脉搏。
1: 从规整的几何纹到飞扬的龙凤，再到生动的人间场景，以及寓意逝者灵魂再生，东周丝绸的经纬编织的已不只是一件华服，更是一个民族在思想激荡年代对美、生命与永恒的浪漫诠释。
2: 这缕经纬植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3: 家喜宴枝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1: 各位好，我是朱朱。
0: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刚结束敦煌考察的张大千决意放弃购置王府的计划，以重金换得一幅古画。这个举动在文博界引发哗然。
1: 七年之后，移居海外的张大千将画作以象征性价格转让给国家，世人方知这幅被他视作十座王府都比不过的珍品，正是五代南唐顾闳中所作《韩熙载夜宴图》。如今这幅国宝家喻户晓，但是它背后跨越千年的君臣博弈与艺术传奇仍值得细细品读。
0: 故事始于公元970年的南唐，后主李煜虽有辞才，却猜忌心非常的重，对北方望族出身的重臣韩熙载既赏识又忌惮，恐其心存二心。于是他密召宫廷画师顾闳中，命其目识心迹，绘之以现，暗中窥探韩熙载的真实心境。
1: 顾闳中潜入韩府时，恰逢一场彻夜盛宴，46个真实人物从新科状元到宫廷乐姬各有姿态，一场关乎生死的权力棋局就此展开。三日之后，顾闳中凭借着记忆落笔成卷，将夜宴全貌呈于李煜。画卷中韩熙载纵情声色不问政事的模样彻底打消了李煜的猜忌，一场政治危机悄然化解。
0: 顾闳中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包括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五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由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
1: 尤为精妙的是，韩熙载在不同段落当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看之下却并不像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的宴席主人，反而从眼角眉梢肢体动作当中透露出了一种微妙的沉郁。
0: 顾闳中以精妙的蒙太奇笔法，既完成了君主使命，又隐晦记录了真相，不仅保全了韩熙载的性命，更凭借此作奠定了千年画师的地位。这幅画问世后便惊艳后世，历代藏家都称它为孤符压五代，徐悲鸿更盛赞他：中国人物画至逼真至传神者，无出此图之右。
1: 那么这场宴会上都有哪些人，有什么精彩的节目，韩熙载为何始终不曾展露笑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幅画里的夜宴，听一听千余年前的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心事。
2: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1000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3: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2: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3: 所有男嘉宾都是易水的黑色幞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2: 韩熙载击鼓伴奏，宠姬王屋山献上615。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3: 六腰者，鹿腰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 则为615，手袖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却迎风。
2: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3: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

0: 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他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1: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0: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1: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政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2: 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的全景生活图鉴，那《韩熙载夜宴图》便是一部活色生香的南唐贵族生活特写。深谙鉴赏之道的乾隆皇帝亲笔题赞，绘事特精妙，足见其艺术高度。
3: 《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千年古画的魅力早已超越了艺术本身，成为集历史、政治与人性于一体的文化瑰宝。它是定格历史的活化石，透过末世君臣的博弈，藏进中国古代官场幽微的处世之道，为研究五代服饰、礼仪、社会风貌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佐证。
2: 它更是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画中人物醉态下的清醒与悲凉，折射出权力、人性与艺术的永恒纠缠。画中屏风纹样、侍女衣饰、官员隔代等细节，更承载着千年中式美学的传承脉络。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鹏飞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我是廷辉，欢迎咱乡亲透过广播的方式来收听咱的节目，也可以透过另外一种收听的方式，也就是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着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同款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咱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江西，最近伫个江西罗山是举行干大会，哈，伫个这期间，前台北县长王王集团副董事长周秀伟是有讲到台湾青年未来发展，哈，伊是讲伫个把握大陆发展的机会，甲大陆的少年人做伙牵手合作，做伙拍拼实现梦想。两花是翕俾上联的一家人，青年同心，未来科技啊！今仔日节目，咱就做伙来听周秀伟这份心内话，来去感受哈这个时代两花青年牵手同行的情形。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一位咱的台湾同胞，也是咱这部老朋友哈，代称罗定军与崔军的故事。为细汉开始，伊就知影军伫个倒位哈，因为厝内人常常甲伊讲。和伊家族的军是伫个福建泉州的安溪，长大了后来到台中读册，工作伫个有关方面的斗三江下面，伊是找到祖辈生活的所在，也是完成一家人真侪年找军的心愿。伫个今仔节目内底，咱就做伙来去了解伊的找军故事，来去感受两花挂袂断的血脉亲情。各位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厦门，或者是伫厦门五里华侨大学教学实践基地。哦，这个厦门五里经罗台科创基地是正式揭牌，30多位台湾学生是今日到个基地内底来感受为咱台湾青年打造的创新创业的好所在。基地是联动各校主管搭建协同培育人创业孵化平台，来帮助咱台湾青年来厦门对望。今仔日好，咱是做会对着30多位台湾学生来去看一个融合发展的新平台。各位查各位乡亲来去了解一个真趣味的话题，这是甲咱的社会和甲咱的经济发展相关的。好，最近有一个真趣味的现象，会当甲这个充电桩来做这个体质测试，甲机器人来做体检。好，加车载雷达测试力，咱的记者是实地来做探访，来去看这个检验检测，阿怎来去互联新赛道，阿怎来去拓起产业高质量发展，哈。所以今仔这部内底，咱也做会来了解。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花斗三江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咱这部的第一部分，先带各位乡亲来去到这个江西，来去了解干大会现在和全世界。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正咧加紧推进，吼，咱发现到人工智能、绿色集团种种领域正咧正在改变全世界经济格局。这个进程会发展向倒位去？吼，代表是叫做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甲高档的文化底蕴，变作科技创新甲产业创造的一个非常大的平台甲舞台啦。在第20届干大会期间，吼，咱的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兼台北县长周秀伟是有讲到，咱台湾青年未来出路，伊是讲大陆规个机会是侪米吧，咱的台湾青年应该跳出咱台湾竞争的局限， 来去以更加开阔的眼光来看待大陆，来看待世界，甲大陆的少年人牵手合作，做伙拍拼是件梦想。伊是讲吼，江西是一个真好的所在，伫这个所在，咱会当看到景德镇吼有超过千年的这个火焰器的这个窑火吼，啊，而且景德镇的这个火焰器文化也是伫全世界名声足透的。现在这个所在变成文化青年创新创业的好所在，江西吼。风景真水，人文堆叠真高档，美食甲文化佫是交融做伙。咱的台湾朋友，咱的乡亲时代来到江西以后，会当为看美景、食美食，佮加深度体验这个所在的自然甲人文、吼文旅产业发展的这个广阔空间，拢会当看到啦。吼啊，而且这当中有一部分台湾朋友也是参加伫内底，这也是两岸深化合作的一个真真实的案例。就是为亚公希望推动江西台湾两个所在地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等领域扩大合作，啊，来去深耕细作，和更加侪交流成果，伫这个所在乐队成军开花结果。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就是为的介绍。
8: 中国大陆这里的机会太多了，全世界 AI 的领导是谁？可以讲美国，可以讲中国大陆。那全世界的经济发达最发达的两个地方是哪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大陆。那未来的科技人才培养最多的地方是哪里？是大陆。未来的市场最大的在哪里？在大陆。未来所有一切的科技文明跟文化发展跟碳中和的发展，所有一切都是在大陆。大陆已经在慢慢建构一个新的模式，就是科技、贸易、制造、生产可以领先全世界，但将来在碳中和、在 AI 的未来的创造力上面，在文化艺术的上面，甚至包括服饰的流行上面，大陆都可以成为全世界的领导者。台湾的年轻人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跟大陆的年轻人大家一起来合作。这个市场是广大的，这个所有的经济的支撑力是够的，所有的创意，所以我们古人的文化艺术的根基是雄厚的，所以这些良好的基础都结合在一起，台湾的年轻人应该要把握机会。江西的资源太广泛了，因为我们过去都学历史，从小就知道景德镇是世界的陶瓷的这故乡，那我们也从景德镇里面学到非常非常多，所以所有台湾的年轻人，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说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已经到了景德镇，有自己的工作坊开始做创意，那我将来更希望能够跟台湾许多艺术家一起来景德镇啊，我第二次去景德镇，我更希望在景德镇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发挥创意。来这个地方就是发挥创意，来这个地方就是玩自己的真性情，自己的真天赋。那来这个地方呢，就是欣赏这个名山大川，更重要的是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前辈在这里过的生活，他们追求的目标，跟他们真正能够享受到江西的山川壮丽跟美丽。尤其文化跟食品，它本来就是不可分的一体的两面，那我们很开心我们在江西能够跟许多的文化的这些单位可以去共同去创造文化跟食品给大家带来的快乐，给带来的这个享受。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做的我觉得还不够，万万很希望跟江西能够好好合作，更希望用这个模式来重新再扎根生根，再茁壮，再发芽，再开花，再结果。
10: 为产业合作到中华文化，就是为既有讲到台湾青年未来出路，也是有讲到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也就是他是一位画家。在讲到自己的艺术创作的时候，也说从小孩开始就泡在整个中华文化里面，所以他整身躯的这个文艺细胞里面都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的诗词啦、歌赋啦。他走在大陆各个所在，比如说江西这个青山绿水，这个名山大川，更加会当予伊个规个艺术创作来去提供一寡题材啦。好，比如讲，伊为这个《新富春山居图》是寄托文化的情书，再来就是绿青山绿水，吼，桃花舞春风种种，是甲足生动的一个大陆的景致是围绕这个围围内底，哈，所以伊个围是以中国文人的这个文化堆叠来做根基，有去融入西方的一寡优美的色彩语言，画出来未来底包含的正是咱中国文化。下面这部分，咱做会来听周秀伟的分享。
8: 我从小就是念我们中国人的文学，中国人的诗词歌赋，中国人的伦理、《论语》、《孟子》啊这些，所以他是从小就在我的 我的血液里，我在我的记忆里面的，它是一个根本。那后来长大以后，全世界都去学习，也到国外去念书。那我又看到一些国外的艺术的发展，这其实是一个结合，一个融合。我认为现在，中华民族这么强盛的一个时代，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最美好的、最璀璨的文化艺术的呈现。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用我的根基，中华文化的根基，加上我新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做法跟画法，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大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许多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中国人的一些精神在里面。更重要的就是说，我希望画的是什么？是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画作，一个创作。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地方，像有些的笔触都是用三马笔画的，就是毛笔的三马笔，非常硬。然后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山水的感觉，虽然它是用油画做一个媒材，但是基本上来讲，它就是画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有许多的画里面还有运用到一些国画里面的一些技巧。比方讲，我们常常讲墨分五色，可是许多画家在画的时候，那个墨画到纸上，它有时候会有穿透的。比方讲，一个树叶在光影之下，它有摇曳的感觉，它有透光的感觉。但是我就用三马笔毛笔在油画上画出这样的感觉，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同时，我在画里面的意义，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新富春山居图》，画的就是两岸的情节。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另外一个就叫青山绿水，所以我在家里面画了水彩，画的水彩里面全部是鸟语花香的，全部是大自然，就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那我希望把这个环保的精神概念也画进去，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是走这两路去走。你看我们的古人画到现在的话，你会发觉到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说，画风技巧全部可以有巨大的改变。你看我们过去古人画的画很工整，对不对？可是你从八大山人开始它就变了，你看槐树的狂草也变了。那西方人常常讲说，哎，中国人画的画是写实的画，是一个素描的画，因为它用的颜色都是黑色为主。但是我常常跟西方人讲说，我说中国人，你去看槐树的狂草，你甚至看这些许多人的绘画，八大也好，后来的齐白石先生也好，他就是抽象画，因为他是写意的嘛，抽象就是写意。所以西方人慢慢会懂，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中国的国画它的颜色是以墨色为主，少亮丽的颜色，西方的话是以色彩为主。所以我就是希望把色彩跟墨色做一个结合。我有许多的树干画的是用黑色在画，是用毛笔在画，这是中国人。但是许多的花的色彩是非常艳丽的。那这张画呢，其实里面画的很多花是什么花？桃花，尤其那个就是桃花舞春风。但是我用西方的画来画，然后画出一个桃花舞春风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们的想法当然有一个中华文化的做根基，但是其实我们的创意要与时俱进。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画的话，我们自己中国人看得懂，西方人也能够看得懂。我的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明显易懂，然后能够融合中外的这种想法跟观念。中华文化很特别，它是没有限制，所以我在画任何一幅画的时候，它第一个就是我没有那些拘束束缚。那我画的画都很大，但是像这幅画也是这张画的一部分而已，这是我画的第一个章节，后面还要再继续延续下去的。我的计划是每一年画这样8米5，然后一直画下去。代表什么意思？它是绵延的，它是没有局限的。然后你看我画很多的画，它几乎都没有一个框，就是它没有一个界限。我们中国人啊，讲天地之大的时候，它都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那边还有一张画叫做这个毫无垠无际，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边，你可以往上往下延伸，你也可以往左往右延伸。那至于说色彩上，我更没有限制，色彩上我完全是用我自己的直觉，然后我自己去搭配所有的颜色。它可能很鲜艳，但是它不会俗气。所以中国人画画讲求雅，但是你要画的是西方的材料，你就不能画成俗。
9: 所以我虽然有些颜色非常非常的艳丽，但它绝对是雅而不俗。所以很多的地方它是你看的感觉，我们也是一种有意识潜意识的去显现，它不是那么具体的显现出来，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懂。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会发觉到做一个中国人的文人画家其实是最幸福的。但是我跟各位讲，你看到我画，你会发觉到这里面都是快乐的，
11: 是的，
9: 这里面都是甜美的。我希望我的画大家看到的是开心的。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哈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这是台湾青年来到大陆找军的故事。这位大青大真实在也是咱这部的老朋友，叫做罗丁军。好、哦，家己的军伫个倒位，好、哦、为细汉开始伊就足清楚，因为厝内人直直解讲，好、哦、因家族是为福建泉州安溪渡过乌水沟来的。长大了后，罗丁军是来到大陆来读册来工作，也是伫个厦门是开始家己的发展道路，也就是伫个厦门工作的机会，伫个有关方面的倒三江下面，因最后完成细汉时就带伫个心内一个愿望，好、哦，这个找军的愿望，也为着家族去找着。好，规个家族的军啊，啊，对罗丁军来讲，找到祖辈生活的所在，唔限定是一个个人的找军之路，也可以更加真切的感受到两化之间挂袂断的家族联系甲文化军脉。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1: 对于台湾青年罗丁军来说，寻根的愿望由来已久。小时候，他从家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家族根脉在福建泉州安溪。这个从童年开始的愿望，随着他来到大陆求学工作，逐渐有了实现的机会。台青罗鼎军，
2: 就是我想要来大陆寻根，其实就是在小学吧，就有这个发想，因为家里就告诉我们自己的根就在泉州安溪这边，所以刚好有幸之后长大之后来到大陆求学发展，然后也来到这个厦门嘛，或是来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借这个在厦门工作的契机，然后也是透过这个我们闽台湾博物馆这里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成功寻根，然后也让我完成了算是小时候的愿望嘛。然后最主要是我父亲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过来了，但是就还不确定，然后我只是把这个最后一里路把它完成，所以也算是完成了整个家族的一个心愿吧。
1: 从儿时听闻家族祖籍到真正踏上寻根之路，罗鼎军所寻找的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点，更是一份延续于家族记忆中的责任。作为家族第一代赴台长子的后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寻根经历，让更多台湾亲朋好友了解家族与大陆之间从未中断的联系。台青罗鼎军，
2: 其实我就是我主张，因为我是到台湾的第一代的长子，所以我觉得我这责任就是让我的后代或是我周围的亲朋好友知道，哎，我们一直没有跟大陆断过联系，然后我成功的寻根，也让希望让我周围在台湾的亲朋好友，包括我弟啊，或是我的这些叔公那些都说，哎，鼎军在大陆其实不止发展还蛮不错的，同时也寻到根，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子来影响更多我在台湾的这个亲朋好友。
1: 寻根的脚步也让罗鼎军对两岸之间的共同文化根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无论来自台湾哪个族群，都有着与大陆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通过亲身走访，寻找祖辈留下的线索，他希望让更多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也能够走进自己的家族历史，了解自己的根脉所在。台青罗鼎军，
2: 透过我们的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然后来到回到大陆看看，然后我们自己，我们台湾不管是汉民族、闽南人啊、客家还是少数民族，其实我们的根都在大陆，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寻根的方式，让更多的这个岛内的，特别是我还没来过大陆的亲朋好友来，哎，透过我们成功的寻根来。认识，我们的根在这里，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华民族这样子，
3: 然后最终促进两岸的交流，两岸的融合发展这样子，
2: 就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根是在大陆，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中华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
1: 从一段儿时记忆到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史。

件。罗定军完成的不只是自己的愿望，也完成了家族延续多年的心愿。对于他而言，寻根既是回望家族来处，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人看见两岸之间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联系。

咱拄只了解一个罗定军的找军的故事哈，真生动。也会当看到咱真侪台湾的乡亲，其实军伫个大陆啊，透过一寡相关的部门，是会当找到家己的军的。啊，就比如讲下面这位来自台湾的哈，周美华，家属是叫做武冈周氏啊，啊，顺着这条线索，伊就开始

0: 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州市，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1: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那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得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勤耕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了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原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得很快，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0: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台青周威华，
1: 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因为武功州是有一个大族谱，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过、哦、我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武功州市的宗亲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武功州市的后裔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组，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组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组是哪一位，然后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宗亲。
0: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宗亲，周威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1: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0: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2: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啊，我就是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0: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0: 欢迎各位乡亲，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一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赶快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咱台湾青年伫咱代表实施实践的代志。好，这是最近花侨大学教学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是伫厦门五里区经罗台科创基地来举行。30多位花侨大学台湾学生是进入教学基地内底来巩固感受厦门五里为咱的台湾青年代表打造的创新创业的好所在。经罗台科创基地是联同各校主管搭建起政府企业学校协同培育人创业孵化平台，也是吸引着愈来愈侪咱台湾青年来到厦门实习就业创业，伫前沿产业的赛道来去找发展的机会。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一直以来，经罗台科创基地致力于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打造全链条一站式孵化服务。基地负责人邱启湘，
2: 经罗台科创基地是厦门市首个聚焦科创产业的台青基地，我们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赛道。我们致力为两岸青创者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孵化服务。截止目前，基地入驻台企超过25家，集聚了台青30家，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提供创新创业的一个服务平台。
1: 活动现场，华侨大学的台湾学子走进基地展厅、创业空间，聆听创业案例，了解科创扶持政策。生物医疗专业大四台生谢子毅，
3: 今年大四，然后现在是在学习生物医疗类的实验，然后今天来到了金鹿台，感受到了这个国家对台湾同学的重视，也理解到了湖里区对台青台胞的重视，也给了我们未来发展有很多机会，然后也给予了很多的资助，希望以后也能留到厦门实习工作，然后也能有机会来学习更多知识。
1: 新闻学专业大四台生黄义新此前已经在厦门参与实习，实习经历加上本次参访，让他对厦门的就业环境、惠台帮扶政策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4: 我现在是大四新闻学的，然后呢，我现在就后面的一个实习打算是，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们这个专业相对就是对口一点的专业嘛，就是类似编辑啊，或者是一些运营见习这种。感觉厦门这边对台生的一些政策还是蛮友好的，然后我之后肯定就是听到这些政策之后，也会考虑在这边发展嘛。那因为厦门或者是福建这个地区对台生的一些帮扶啊什么的都非常不错，所以我会考虑之后可能在这边就业，也许可能往上读啊，读完之后可能毕业之后也会继续在厦门这边发展。
1: 再次谈起基地的实践体验，黄玉新表示，基地的培养模式为他选择留在厦门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就刚刚听各位老师讲解，然后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比较以就是学生的学习为主的，就是说他会让我们更好去学习一些我们需要的专业技能啊或各方面的，而且对我们的一些政策也非常友好，也会告诉我们说有什么需要帮扶的也可以就提出一些就是想法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然后我之前也有去那个基地实习，然后我实习下来的感觉就是还蛮好的，因为他们会就是真正的教我们做一些我们能用到的跟运用在一些就生活啊或者学习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之前有研究过他们这边的一个政策，我觉得还是对我们非常友好的，像补贴啊各方面的都还就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就业啊或者是实习啊都可以往这方面考虑。
1: 经鹿台科创基地教学实践基地的落地，打通了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实践之间的通道，让台湾青年在校期间就能对接厦门科创产业资源。华侨大学教师徐岩，
5: 我们建这个基地呢，是在湖里区政府的还有我们这个金鹿台基地的支持下，然后创办了这样一个政企校协同的这样一个创业基地，他这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然后这样的话可以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这个锻炼的机会，然后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的岗位的一个支持，包括我们各种的经费的补贴还有福利，会让同学们更加感受到厦门市政府的对台湾青年的一个帮扶政策还有对他们的关心。我们组织了30多名台湾学生来到这个 金鹿台基地，然后成立这样一个教学实践基地的一个揭牌仪式，然后后面的话他们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机会投入到这个实践当中来。

0: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两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一个真趣味的话题哈。这是也是由一件活动来去体现的哈。这个活动是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的活动，这是伫个江苏省苏州市来举行，主题是检验检测互联高质量发展。为新能源汽车到个低空经济，为纳米材料到个古新地灵，检验检测正咧和这个赛道走个更加紧、更加稳哈啊！所以那是咱这个古新地灵机器人加入到个计量实验室内底，那是新能源这个重型卡车伫环境舱内底经过零下42度到-60度的极寒的测试的时阵，咱的检验检测到底安怎来去互联呢？详细情况，咱就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回忆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2: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剂量检定。江苏省剂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3: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剂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不用休息，它可以全天24小时工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2: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4: 我们新能源整车实验室呢，拥有一个行业领先的轻重型车辆全温预测

0: 视平台，全温浴就是我们能够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1: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0: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1: 对于消费者或者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冬天开空调掉电更少，里程更实在。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2: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1: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汽车是国内可靠性要求最高的应用场景之一，芯片能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3: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1: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4: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1: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通宵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4: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1: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5: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说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1: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今检验检测正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看不见却离不开的质量底座，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6: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1: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7: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

0: 术服务网络。
1: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2: 大力推进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3: 好，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来能华道三公播分的转播内容。主持林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部以外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直播。点评论过来底写了乡亲时代想法，个人来交流互动，也欢迎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点明仔在赶快的时间继续。设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叶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前不久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华文化走出去，成效更加显著，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政策蓝图已经铺展开来，同时呢，一则有趣的变化正在上海呢慢慢的发生。外国游客唔再满足于看中国，而系想爱同阿本地人一样生活。今日记者外国游客到底可以购买？节目当中同来关注相关情况。今天呢系24节气嘅秋分时节，节目当中台湾茶人叶妮将同我哋来去分享秋分时节的故事词同茶事。我哋听下来去读诗品茶品蜜秋分。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前一下呢去北京举行，今日今日的开放日有我哋会展示农产品农业科技亮相，我哋农业科普系唔中意嘅呢。今日我哋同来了解相关的情况。以上呢就系今日主要内容。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叶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前一下里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成效更加显著，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给围绕给目标呢，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加好的体验中国游、中国购。政策蓝图已经铺展开来，一则有趣的变化正在上海慢慢的发生。外国游客呢，唔再满足于去东方明珠之前拍一张相片就走，今天你会坐上汉服走入弄堂，喝着小笼包，甚至你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上市。从看中国到参本地人一样生活，记者外国游客到底去购买呢？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张倩、孙如锦的报道。
6: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他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7: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6: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8: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6: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8: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

0: 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他们去展示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1: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集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外卡支付功能覆盖文旅、餐饮、购物、定制服务等多个消费领域，并支持10种语言、120余个币种，助力入境游客消费无忧。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10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2: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1: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2: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1: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314.2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66.4%。

0: 阿妹同爱公家。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石。
2: 爬竹石。
1: 种冬瓜。
3: 种冬瓜。
4: 地家。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7: 开不耐啥。
8: 开不耐啥。日光光秀才浪。
9: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24节气的秋分时节，秋分啊，是秋天头的第40节气。秋分的分，这个意思是平分中分。秋分当年呢，太阳几乎呢是爱出山天气会差透的，跟日升头同暗不头呢就同样的长。秋分时节啊，也是正值秋季的中段，天气冷热均衡，秋色呢是浓淡适中。接下来呢，台湾长年一二将我同大家去分享秋分时节的故事词同茶事，我们将我来去读诗品茶品味秋分。
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夜雨。时序已至秋分，这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秋分的分指的是平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阴和阳刚好对半。过了秋分，夜就一天比一天长了。如果说白露是秋天正式开了门，那秋分就是秋天走到了最中间最饱满的位置，天地之间有一种难得的均匀感，不偏不倚，各得其所。这一天的阳光和夏天不一样了，夏天的太阳是直直压下来的，明晃晃的，让人无处可躲。秋分的阳光却开始有了角度，斜斜地穿过窗格，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到你能看见时光走过的痕迹。南宋诗人陆游在《秋分后顿凄冷有感》里写道：今年秋气早，木落不带黄，蟋蟀当在雨，俱已近我床。这首诗写在秋分，可是陆游这一年的秋分偏偏遇上了一个失序的秋天。他说今年秋气早，秋天来得比往年更早，还不到时候，树叶还没有来得及变黄就落了。木落不带黄，叶子绿着就离了枝，不是从容的按部就班的秋，而是被催着赶着，不等你准备好就把你推向前去的秋。下一句更妙，蟋蟀当在雨，蟋蟀本该在屋檐下叫着，和你隔一段距离远远地陪你，可是这一年他忽然跳到床边，俱已近我床。这个俱字是忽然，是仓促，是来不及反应。秋天不请自来，坐到了离诗人最近的地方。您有没有在生命里感受过这种失序？明明觉得还没准备好，事情就来了；明明觉得还有一段距离，忽然发现已经近在眼前。秋分这一天，天地把白天和黑夜分得清清楚楚，可是人心里那些被催着、被赶着、被打乱的感觉却分不清楚。这就是天地秩序与生命意外之间的落差。可是陆游没有哀叹时光走得太快，他只是写下了叶子落了、蟋蟀静了、天气凉了，写下来就是接纳，接纳了心就定了，因为他知道天地有它的秩序，生命有它的意外，而人的功课是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自己内心的秩序，守住那份不随外界摇撼的安稳。如果说陆游在失序的秋分里守住了内心，那北宋词人谢意则在另一个秋分写下了天地间最从容的景象：精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凉蝉光满，桂子飘香远。谢意这个人一辈子没有做过官，布衣终老，在那样一个读书人都争着往仕途上走的时代，他选择了不走。这样的人对天地的变化往往比忙着赶路的人看得更清楚。精气秋分，开篇四个字就把秋天的全部精神说尽了。秋属金，金色白，所以秋天也叫金秋、素秋。金是什么？是那种干净的、明亮的、带着寒光的质地。春天是木，生发柔软；夏天是火，热烈奔放。到了秋天，天地之气忽然变了，不再柔软，不再奔放，而是清冽、利落、有锋芒。吸一口秋天的空气，凉凉的、干干的，像一把磨过的刀， 把夏天的黏腻一刀两断，这就是精气。风清露冷秋七半，风是清的，露是冷的，秋天走到了正中间。

0: 这个半字用得真好。秋分是秋天的一半，前面是立秋、处暑、白露，暑气渐退，后面是寒露霜降，寒意渐深。秋分这个半是秋天最好的时候，不太热，不太冷，不太湿，不太干，一切都刚刚好。可是这个刚刚好不是静止的，风还在吹，露还在冷，秋天还在往前走。所以秋七半三个字里有一种珍惜，你知道最好的时候就在这里，也知道它不会停太久。良辰光满写的是秋分的月亮，古人认为月亮里有蟾蜍，所以用蟾代指月。秋分前后月亮往往是满月，可是这满月的光和夏天不一样，夏天的月光是热烘烘的，像一层温热的纱，秋天的月光是凉的、清的，洒下来像薄薄的霜，干干净净，不沾尘埃。光满不只是说月亮圆，是说月光充盈在天地之间，每一个角落都照到了。人在这样的月光下站着，会觉得自己也被照透了，从里到外都是清亮的。秋分时节，桂花开了，桂子飘香远。桂花这种花很特别，太小了，藏在叶子里，不仔细找，根本找不到。可是你远远的就闻到了，那种香气不浓不烈，却飘得很远很远，一阵一阵的，像秋天的消息，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谢意用一个远字收尾，整首词的气韵一下子就拉开了，风在吹，月在照，香在飘。他不把自己困在一个小院子里，他让自己跟着那香气一起飘散到天地之间。
1: 开茶室上杯呀，款茶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款茶呢，是指把茶泡好之后呢，主人把其分本客人的过程。这同秋分的款一样，款茶的核心之一，才以平均。茶里当中呢，对于款茶的一项要求是，每杯款茶之后，每位客人吃到的茶呢，要浓淡相同，多少相等，这体现的呢是茶里当中的平等相待的精神。要把茶分好啊，通常呢要使用款茶器。款茶器呢又含着是公头杯，是茶室当中用以均匀茶汤浓度。撇面给它茶啦，泡起来之后会浮会石类的观看稀奇。跟我们继续来听一年的分享。
0: 中华茶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和这个道理落在茶席上，就是公道杯。一壶茶沏出来，头一泡浓，后一泡淡，如果直接倒进杯子里，第一个人喝到的是浓的，最后一个人喝到的是淡的。所以茶人把茶汤先倒进公道杯里，让浓的淡的在里面自己融合，不是谁去搅拌它，是茶汤自己跟自己和，浓的愿意淡一点，淡的愿意浓一点，融合之后再分出去，每一杯都是一样的滋味。公道杯不说话，可是它倒出来的每一杯茶都在说同一句话，我真是你，所以不偏不倚。所以和这个字落到生活里，就是一份分寸感。人与人相处，太近了会刺，太远了会冷，恰到好处就是和。茶与水相处，水太烫了会苦，水太凉了会淡，恰到好处就是和。天与地相处，白天太长了会热，黑夜太长了会冷，平分秋色就是和。这个分寸感在茶席上就叫理。茶者理也，很多人把这个理理解成规矩，怎么拿茶杯，怎么鞠躬，这些是理的形式，不是理的本质。理就是人行走在天地之间该有的姿态，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该重的时候重，该轻的时候轻，什么时候注水，什么时候出汤，什么时候奉茶，每一个动作都有它最恰当的时机和力道。快了，茶汤还没有浸透就淡了；慢了，茶汤浸过了头就苦了。刚刚好就是理，理不是束缚， 是帮助你找到那个最恰当的位置。一个人的内心是什么状态，他的外在就显现出什么样的气象。你心浮气躁，倒出来的茶汤就是晃的，动作就是乱的。你心是定的，是安的，是静的，注出来的水就是柔的，分出来的茶汤就是均匀的，一举一动都有一种周到的、不疾不徐的从容。你不用说自己有多平静，你的仪态会替你说话。你看见的仪态其实是内心秩序的显现。所以一个茶人不是在表演茶艺，他是在透过茶修自己的心。每一次烧水，每一次温壶，每一次注水，每一次奉茶，都是他在问自己，我这一刻心是定的吗？我是全心全意在对待这杯茶的这个人吗？如果不是，这杯茶就不会好喝。如果是，这杯茶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润和甘醇。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修身，不是坐在那里打坐，是在每一件日常的事情上把自己的心修好，修到最后心和理合一了，仪态就是你内心自然的流露。中国文化里最核心的一件事，内外一如。心是理的根源，理是心的展现，把心修好了，理自然就周到了。理周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和就来了。谢意在秋分的月光下闻到了桂花香，那是天地秩序的从容。陆游在失序的秋天里接触了那份仓促，那是内心秩序的笃定。茶人在茶席上用功倒杯练习着同样的功课，没有谁多，没有谁少。公道杯不说话，可是你看着他倒出来的每一杯茶，浓淡一样，温度一样，就会明白，原来被善待是这样的不偏不倚。所以秋分教给我们的不只是天地的平衡，天地平分昼夜，那是天地的公道，公道杯平分茶汤，那是人的心意。而我在天地之间分清取舍，守住内心的秩序，珍惜每一次真诚的相遇，这就是中国人讲了几千年的和。把心修好了，理自然就周到了，理周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和就来了。

0: 所以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那些客家人，俺像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66学唔足，面罩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莎。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前一下你去北京举行。快同你系以农业科技赋能、表扬美好生活作为主题，在此科普太空堂科普展示，给到丰富多彩的活动。人数36个单位带来多样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从2019年以来，农科开放日活动已经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今日今日的开放日要挨到新奇农产品、农业科技亮相呢，挨到农业科普很中意的呢。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现场其实来了特殊的朋友啊，水稻表型采集机器人，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3: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慧，一只来自三亚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谱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大家注意到我的眼睛了吗？它集成了多种先进传感器，是帮助科研人员采集水稻表型数据的好帮手。
2: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机器人小慧现场展示了他一眼看透水稻品种的本领。他现在正在用他的眼睛在看，看见什么啦？
3: 发现小微三株。小微是由钱钱院士带领团队专门培育的超矮杆新型品种，兼具了株型矮和空间利用率高等优势。他还在中国空间站完成过种植实验呢。
2: 再看一看还有什么？
3: 发现彩色稻四株，它们不仅颜值高，还可以食用，非常适合用来创作美丽的稻田画。
2: 我们一般看到的稻田画

0: 就是用我们这种彩色道做成的。还有吗？再看一看，这个是什么呀？
1: 金道四猪，它们可是我们餐桌上的熟面孔，大家爱吃的东北大米就属于金道哦。
2: 光看机器人不解渴，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还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供你挑选。
3: 本届农科开放日，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精心打造科研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体验、优良品种品鉴、专家宣讲答疑、青少年科学启蒙等系列活动。
2: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和怎么办。先教教大家怎么选鸡蛋。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直言，
0: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那什么样才是一枚高颜值好品质的鸡蛋呢？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第二个是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2: 一枚好蛋，从蛋鸡的育种开始就要下功夫，选育、饲养、环境管理、分级包装等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那么，我们拿到一枚好蛋，应该怎么存放、怎么吃呢？关于放，于亚楠指出，要放在4摄氏度的冰箱冷藏中。关于吃，于亚楠说，首先自然是蛋清蛋黄都要吃。
0: 现在有很多可生食的鸡蛋，对可生食的鸡蛋呢，它的安全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沙门氏菌这一项指标外，对其他的指标也是非常高要求的。大家在吃可生食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查它的认证啊、检测指标。整个研究发现呢，蛋清是喜欢热一点的，大概在85摄氏度，而蛋黄呢是喜欢温柔一点的温度，大概在65摄氏度。那怎么才能吃到一枚好蛋呢？好吃的秘密呢，就是我们把温度和时间控制得刚刚好。推荐大家煮蛋的一个时间，不同的时间呢可以煮到那个蛋黄有溏心的呀，或者刚刚凝固的这种，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2: 再来说说公众关心的农药残留问题。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研究员耿月告诉大家，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农药是农作物的专属医生和卫士。
4: 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等生物危害常年发生在60亿亩次以上，而我们的农药正是得益于它的保驾护航，为我们的农产品挽回了很多的种植的损失。这其中包括4800万吨的粮食、4800万吨的蔬菜和600万吨的水果，这相当于3.3亿人一年的消费量。
2: 但不可否认，农药毕竟是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化学物质，一方面要靠它保丰收，另一方面还要防它伤身体。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呢？就靠农药残留限量规定。耿月透露，我国对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4: 我们国家的限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2005年的100余项，一直到2026年，限量标准已经涵盖了585种农药、10000余项的限量标准，全面的保护了我们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2: 2026年上半年，我国抽检了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5大类，共149个品种，监测合格率为98.2%。对于监测中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农业农村部已将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安全的。不过，人们担心的正是那些漏网之鱼。为了放心食用，耿月教大家几个小妙招：
4: 用清水叶菜冲5分钟，就可以去除到表面的60%多到80%多的农残。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的来去除农残，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小苏打，加上一些我们日常的烹饪方式，农药残留会进一步的降低。对于农药和食品安全，我们推荐的态度：农药不是洪水猛兽，我们的农残呢也不是大问题。通过我们的合理施用、残留限量、监管监测和我们的清洗烹饪，可以确保我们的餐桌上的食品安全。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来到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来到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学唔就，明早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小朋友，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啊，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冲突，同小伙伴强硬气，依旧唔一样会打交的，去假度的同到父母会发生观念的摩擦，佮唔受家长看到小朋友发生矛盾啊，第一反应你系立刻来去介入评判对错，快速去平息当下的争吵。不过你有没有思考过，如果家长总是直接出面解决问题，小朋友呢就十分难学习到处理矛盾的能力。接下来呢，参加幼儿教育的台湾教师廖家贤将同我们来去分享一套冲突解决六步法，希望你能够为家长引导小朋友学习处理矛盾提供一下参考。我们接下来了解。
9: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教育方式呢，它一共有这个六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冷静下来。第二个就是表达倾听核实承担责任。头脑风暴解决方案。最后一个就是解决一个解决方案去做一个选择。还有啊，一个就是肯定原谅和感谢。那呢，它不仅这个不追求必须分出谁对谁错。其实它真正的核心是在教会孩子管理情绪、沟通想法，而是陪伴，还有陪伴共同寻找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首先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冷静下来。因为情绪上头的时候啊，很多人呢很难理性去做思考。不管是孩子之间的争执，还是亲子之间发生争吵，咱们都是带着怒气去沟通的，这样子只会激化矛盾。所以咱们应该先按下暂停键，停止冲突，让情绪降温，是解决问题的起点。那咱们可以选择啊，短暂的离开现场，或者是深呼吸，啊，等到自己这个内心平复了之后，咱们再去处理这件事情，不要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就去做任何的决定。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教育案例，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叫做浩浩。他和同班同学有一个小朋友叫做小乐。那这个课间期间呢，因为争抢这个积木玩具啊，他们之间啊就吵得这个面红耳赤的，两个人还互相推动，推对方啊，非常的生气。那老师呢，当下并没有马上批判是谁的过错，而是先把他们两个小朋友去做分开，让他们各自先去平复自己的心情。那一开始啊，这个二年级的浩浩啊，满脸就委屈了，不停的就去说那个谁，小乐。小乐呢也非常生气，怒气冲冲的。但是经过了几分钟的冷静之后啊，两个人不再大喊大叫了，情绪已经平稳了。这个时候才有条件去好好沟通。但是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可以细想一下啊，倘若在怒火最盛的时候，去跟他讲道理，你觉得孩子听得进去吗？孩子是听不进任何的建议的，他只会去沉浸在他的委屈和愤怒之中。那再来怎么做呢？再来就是啊，表达倾听

0: 何时，两个孩子情绪平复后啊，哎，轮流说出自己的感受与想法。那有一方呢，他就表达了，另一方呢，就认真听。听完了之后呢，再反复确认对方的想法，确认自己理解没有问题，避免误解加深。重点呢，咱们是要讲感受，而不是的去一昧的指责对方。就像上面的案例啊，咱们冷静结束之后啊，老师引导浩浩就会去先说了，我很想搭城堡，积木被拿走的时候我很生气。接着小乐就表达了，我也想要这块积木，我以为你用完了。说完了之后啊，让浩浩复述小乐的想法，小乐呢他就复述浩浩的想法，确认彼此啊，哎，都读懂对方的诉求了之后啊，原来矛盾啊只是双方都想要有同一块积木，并不是故意去欺负对方的，所以很多的冲突的根源都是彼此没有读懂对方内心的想法。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再来就是引导孩子看见自己在这件事情当中的行为。看见自己哪些做法，他是可以去调整的。承担责任不等于全盘认错哦。我们不是逼迫孩子道歉，而是客观的看待自己的行为，看见自己哪些言行加剧了冲突。所以这个时候，浩浩啊，他就意识到了自己不该伸手去抢积木。小乐呢，他也意识到了拿别人东西之前，应该先询问对方的意见。所以两个人呢，分别看见自己做的不妥的地方，而不是一昧的去指责，全部都是对方的问题。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不限制他们的想法，我们可以共同一起去发散思考，想一想还有哪些办法可以去解决当下的矛盾呢？无论想法听起来可行或者是天马行空，其实都是可以先说出来的。而面对积木争抢这件事情啊，孩子们他想到的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比方说像轮流玩耍啊，分工合作一起搭建呐，或者是寻找其他的这个可替代的积木啊，或者是约定各种各自自己使用的时间有个界限。所以这个环节，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不急于否定想法，而是充分的让他们打开思路。那还有一起就是评估刚刚想到的各类办法。那说了那么多方法，咱们挑选一个双方都能够接纳的方案不就可以了吗？然后还要落实行动，所以浩浩和小乐最后选择了分工合作，一起搭建积木城堡，共享他们的积木。最后就是什么呢？事情处理完毕之后啊，做一个正向的收尾。咱们可以肯定对方愿意沟通的态度。如果有受到伤害，咱们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感谢对方愿意一起解决问题。两个小朋友啊，他们就互相道谢了，感谢对方愿意一起商量，冲突也就圆满化解了。
1: 头先你在中学了解的冲突带着六步法，给小孩来了解现状，结合具体的实例，分享用文用去实际操作当中来去使用各种方式。我来中学来了解。
0: 所以这套教育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家庭亲子冲突。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有一个家庭啊，他们周末晚上，孩子想要继续看动画，家长呢则是要求按时时间洗漱睡觉。双方这个时候他就发生争执了，孩子就开始闹脾气大哭了。那如果我们今天套用这六个方法，可以怎么做？第一个就是先暂停，家长孩子都先冷静，不继续互相说教。第二个就是等情绪缓和，孩子表达动画片还没看完，我不想现在结束，而家长可以表达太晚睡觉会影响明天上学，互相确认彼此之间听懂彼此的诉求。第三种就是孩子承认自己不该大喊大叫，家长也觉察自己不应该立刻强硬的关掉电视。再来就是头脑风暴了，咱们看完这一集再睡，明天多看一集，或者是减少其他玩耍的时间来换取观看的时间。再来第五个方法，就是双方一定要共同有一个共识啊，共同选定一个方法。那他们就是选择看完当前这一集就洗漱睡觉。最后一个就是结束之后，我们家长一定要肯定孩子，可以对孩子说，谢谢你愿意好好沟通。所以很多家长啊，习惯快速摆平矛盾，判定谁是谁非，但冲突本身啊，也是非常珍贵的成长课堂。所以冲突这六种方式啊，解决方式啊，不是要求孩子做到不吵架，而是教会孩子一套可以落地的分享这样的一个解决冲突的工具。先管理情绪， 再沟通理解，共同思考出路。所以呢，这里呢，我也最后给家长分享三个实践的小建议。首先呢，就是不要急于当裁判。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咱们先别着急下结论，而是给孩子时间冷静，引导他们表达内心的想法。再来就是承担责任了。承担责任不等于强迫道歉，一定要尊重孩子感受，引导看见自身的行为，避免为了体面逼迫孩子认错。最后就是允许咱们的这个方案不完美，只要双方都可以接受就是好方案，不必追求一个绝对的理想化的结果。养育的目标不是让孩子一辈子不遇到矛盾，而是当矛盾来临的时候，孩子手握方法，有能力从容应对人际当中的各类摩擦。

好，各位朋友，今日检验有咩成分超大几啲？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坦克附带，搜索神族之声，开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你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各位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节目首先请听录音报道，两岸同名同宗村，血脉与乡愁的地理印记。
4: 文化公开课，请听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讲述，两岸昆曲交流成为两岸文脉永续、情谊长存的美好见证。
3: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下集。
4: 巴雅会馆一起来赏析《韩熙载夜宴图》。
3: 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明清以来，大量福建人迁居台湾，他们通常同乡者居住在一起，也会把祖籍地的府县村的名字复制粘贴到台湾，既凝聚同宗同姓力量，又提醒后人不忘故土，这就是两岸同名村的由来。
4: 同名村落在两岸不胜枚举，这些同名同宗村就像一个个跨越海峡的亲情纽带，牢牢地连接着闽台两地的乡亲。舌尖滋味民俗文化的一脉相承，无不映照出两岸同宗人对根脉的共同坚守。
3: 下面请听报道，两岸同名同宗村，血脉与乡愁的地理印记，由总台记者张孝瑞采制。让我们跟随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一起来回望海峡两岸血脉永续、文化同源的共同印记。
5: 翻看两岸地图，会发现很多同名的村镇隔海呼应，比如厦门集美的板桥村与台湾新北的板桥村，泉州晋江的东石镇与台湾嘉义的东石乡。这绝非地理名称的偶然重合，而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据不完全统计，福建与台湾现存约280对同名同宗村。这些镌刻在大地上的名字，藏着明清以来移民先民复制故乡的集体记忆，承载着跨越数百年的乡愁与文化基因。
6: 为什么海峡两岸会出现那么多一模一样的村镇名字呢？它的根源其实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故土宗族观念。早年先民渡海风险很大，民间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的是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漂洋过海前途难料，地名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一个故乡，要把老家完整的地名搬到新开垦的土地上，等于就是把祖先的根一并带往了台湾。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所有同名聚落的一个分布、迁徙的路线、宗族的世系，都能跟两岸民间的族谱一一对应，这绝对不是机缘巧合。我们拿最有名的晋江东石、嘉义东石两个地方来讲， 两处虽然分隔在海峡两岸，但是两边的蔡氏、黄氏的宗族同源，族谱世系也可以完整的对接。这样一个简单的地名，能够串起整条宗族迁徙的路线跟脉络，就算是相隔了三四百年，

0: 个地名仍然时时刻刻地提醒着后人，先民从来没有切断跟大陆原乡之间的血脉联系。
1: 同名同宗的深刻连结，远不止于地名的重合，更体现在乡音未改、民俗同源的日常机理中。闽台同名村的宗亲们说着相通的闽南语、客家话，坚守着相同的节庆礼仪与信仰传统，让文化认同在岁月流转中愈发牢固。这种与同音俗同源的共鸣，让即便从未谋面的宗亲也能在熟悉的民俗场景中找到归属感，印证着两岸一家亲的文化根基。
0: 和档案馆里冰冷的文书档案比较起来，宗族的民俗、乡土的地名更容易让普通民众生出共情。时代再怎么变迁，行政区域再怎么样调整与划分，民间代代相传、年年实践的祭祀、节庆的习俗都很难被人为的割裂造成断裂。东石曙光灯的这个案例特别的有说服力。两岸往来隔绝数十年，嘉义东石的宗亲依旧坚持每年派人传回当年新婚宫灯的数量，互通人丁兴旺的消息。等到两岸恢复了交流，整套灯俗都没有任何的断裂，完整的延续下来。我们走访嘉义、彰化、新北等多处同名的乡镇，当地的长者大概都能够说出家族是来自于福建或是广东的哪一处村落。全台湾的宗祠也统一的沿用大陆的祖籍堂号，比如说皇室的江夏堂、蔡氏的济阳堂，这个和两岸同名村落可以相互印证、互为补充，这样根扎于乡土的文化连结，并不能完全的依靠书本的灌输，而是依赖一辈辈人的口耳相传、节庆的延续。只要地名、族谱、民俗都还在，族群共同的记忆就不会彻底的消散，这是任何割裂历史的人为叙事都抹灭不掉的。
1: 如今闽台同名同宗村已从历史记忆转化为推动两岸融合的鲜活载体，族谱成为寻根的密码本，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带着祖传谱系赴广东、福建一带寻根，在同名村的祠堂里找到祖辈的足迹。
0: 族谱是连接两岸家族血脉的脐带，同名的村落搭配了完美的族谱，就能够把那个抽象的同源落实在人和故事上，使得整个画面变得更为立体。比如说集美板桥张氏的寻根经历，透过了专人的梳理，可以知道在清康熙年间，他们的族人从集美迁居到新北，也落脚在板桥。两岸隔绝的两代人，后辈只记得祖辈的名字叫做板桥，辗转几经寻觅才找到了厦门集美的祖祠。两岸宗亲相见的时候，同样的闽南语腔调，一致的祠堂的规划，瞬间就拉起了这个跨越200年的距离，使得两边更为靠近。每一本族谱，每一次寻根的会面，都在在地补充了两岸同源的完整证据，让地名背后的血脉故事更加的立体而饱满。
1: 闽台同名同宗村的价值，更在于为年轻一代搭建起文化认同的桥梁。当台湾青年在福建同名村的祠堂里翻阅族谱，触摸祖辈迁台的历史印记，当两岸孩童用闽南语共同诵读祖训、传唱童谣，当年轻宗亲借助短视频分享家乡风貌，让同名村的故事触达更多人，文化的基因便在潜移默化中传承。
0: 厚重的史书跟学术的论文很容易让年轻人产

0: 生距离感，他们不读也就无法深入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呢，对于许多的研究也很难共情。但是呢，同名的村落寻根的一个探索，以及民俗这一些身边的乡土故事，既柔软又接地气，比较能够打动这一些青年。而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台湾岛内新一代的教科书鲜少介绍先民渡海拓殖的完整历程，长期缺乏正向的引导，使得许多台湾青年他们并不清楚自家村落的名字其实源自于福建跟广东。对于唐山过台湾这一段移民的往事也变得十分的陌生。当一位台湾青年站在与家乡同名的大陆村落前，他们触摸着同源的宗祠，共挂一盏传承百年的宫灯，亲身的听见相通的闽南童谣，听着相似的乡音，这样的一个实地感受能够带来比较大的冲击，远远胜过书本上冰冷的文字描述。我们要持续的创造两岸青年结伴走访同名村落，联合修订族谱，共同参与传统民俗的机会，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能够让年轻人顺着地名的这一条清晰的线索，亲身的走完祖先当年迁徙之路。
1: 无论海峡相隔多远，时光流转多久，共同的祖先，相同的文化，不变的乡愁，始终将两岸同胞紧密相连。在这条跨越海峡的寻根与融合之路上，血脉永续，文化同源，两岸同胞必将以共同的根脉为纽带，走向更紧密的团圆。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6: 各位好，我是猪猪。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5: 今年中国昆曲迎来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5周年。昆曲作为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体现出中国文人雅士的品味追求，它是戏曲艺术的珍品，被称作百花园中的兰花，把抒情写意象征融合在一起，道不尽的良辰美景，诉不完的哀艳沧桑。
6: 近年来，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地方品牌活动为核心，形成了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新格局。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讲述，两岸昆曲交流成为两岸文脉永续、情谊长存的美好见证。
7: 昆曲呢，是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也是中国首批的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以来呢，两岸的这个昆曲交流，应该说呢，从经典巡演到青年传习，昆曲交流呢持续的升温。而两岸昆曲交流最突出的特点啊，就是由单一的剧目演出呢，逐步发展为巡演、研习、讲座、曲友会、非遗展演、青年训练等等这些复合性的交流。最有代表性的呢，仍然是青春版的《牡丹亭》。那么这部剧呢，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和台湾作家白先勇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的精英打造的，在台北首演之后呢，引发了轰动。2024年的3月份啊，原班人马赴台啊，举行了20周年的庆演，在这个高雄、新竹、台北三地啊举办了8场演出，成为了今年两岸昆曲交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除了大型经典剧目巡演之外呢，像地方化、曲友化的这个交流呢也非常的活跃。昆曲啊，之所以能够在海峡两岸啊传言不息，首先呢就在于它有这个高度成熟的艺术体系。它起源于元末明初昆山一带，经过魏良辅等人的这个整理革新，形成了这个婉转悠远的水磨调。昆曲呢是讲究四声格律板眼，唱腔呢圆润柔美，表演啊细腻精微。它是以这种程式化、虚拟化、诗化的这个身段传情达意，形成了这个慢、小、细、软、雅这样的审美特征。那么这样的艺术啊，它不是靠喧闹取胜，靠的是词、曲、声、演、步之间这个极其精致的综合表达。再一个呢，就是昆曲啊，它拥有这个足以穿越时代的文学内核，从《牡丹亭》啊、《长生殿》啊、《桃花扇》等等这些经典曲目，我们来看，它们本身呢就

就是中国文学、戏曲、音乐、美学的这个复合结晶。牡丹亭啊，尤其具有这个强大的情感穿透力，它写青春、写梦境、写生死、写至情，题材非常的古典，但是呢，情感却并不陈旧。两岸的观众啊，即使生活经验不同，但是呢，仍然能够在陆地娘、刘梦梅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感受到啊，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关于生命、爱情、自由和执着的深层表达。昆曲呢，它不靠简单的说理打动人，而是靠情入心，靠美化人啊。应该说，这正是它这个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再就是呢，这个昆曲呢，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文化的记忆。台湾地区的这个昆曲的传承啊，和大陆院团、和台湾曲社学者、剧团长长期互动呢，密切相关。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台湾地区的昆曲界的人士啊，就通过昆曲传习计划等等这些方式呢，邀请大陆的昆剧团啊，赴台呢进行表演、录像、教学，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推动啊台湾地区昆曲爱好者和专业团体延续传统。后来呢，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呢，借助两岸合作的模式啊，把大陆院团的专业表演台湾地区文化人的这个审美策划，现代剧场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就使得昆曲呢重新进入到青年观众的视野当中去。可以说呢，昆曲呢是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而且呢是从舞台的相遇到心灵的相通呢，这个一路相通。昆曲啊，在两岸交流当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艺演出的这个层面，它让两岸民众啊，在同一套唱词、同一种身段、同一种审美节奏当中啊，重新确认彼此共享的文化根脉。昆曲一开口，吴音婉转，水袖清扬，汤显祖、洪升、孔尚任所代表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就重新活起来。两岸观众啊，面对这样的艺术，很难把它切割成彼此无关的两份文化资产。更重要的呢，是昆曲交流呢正在发生代际的转换。过去的这个两岸昆曲交流啊，大多是依靠名家学者，自身曲友呢来推动。近年来呢，则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青年演员、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来共同参与的这个新格局。昆曲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在于它把中国人的文字、音乐、身段、礼仪、情感和宇宙观融入为一门极其精致的舞台艺术。申遗成功25周年啊，不只是纪念一个荣誉称号，更应该成为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增进心灵契合的重要契机。目前呢，两岸昆曲团体啊，在艺术交流和剧目创作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若干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最重要的呢，是以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它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巡演，而是由两岸共同参与剧目的整理、舞台美学、演员培养、市场传播和青年观众培育的这个综合工程。白先勇先生2003年，和这个苏州昆剧院合作，集结两岸文化以及戏曲界的精英，联手创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遵循传统，剧本呢是只删不改，同时呢加入新时代审美和现代剧场的概念。除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之外呢，北方昆曲剧院等等这些大陆剧团呢，这个赴台交流也推动了两岸昆曲从单一剧目的品牌，向着多剧目、多院团、多场景拓展。2026年1月份，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北、高雄进行了3场的巡演，每场呢都是邀请了台湾的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出，通过两岸演员共同演绎，推动戏曲文化的交流。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曲韵千年、将士相应为主题，兼具有这个昆曲表演和非遗展示的这个双重的这个效果。那么这类活动说明呢，两岸昆曲的交流呢，已经从大陆院团赴台演出、台湾观众观看的单向模式，转向了两岸演员共同同台演出、团体互邀、公益联展、文化共赏的这个互动模式，共同演出《西厢记》、《牡丹亭》等等这些经典折子戏啊，既是艺术交流，也是审美语言的共同确认。昆曲的这个唱念做表以及曲牌身段服饰，舞台规制本身呢，就构成了一套两岸共享的传统文化的密码。地方品牌活动呢，也增强了这个昆曲交流的文化厚度。2024年《牡丹峰知音》随台这个两岸昆曲曲友的交流活动呢，在浙江遂昌举行。台北昆曲研习社，它的曲友和遂昌昆曲曲友共同演唱《牡丹亭》。
遂昌和探险组、牡丹亭有着深厚的历史的关联，两曲友在这一文化地标交流啊，使得昆曲呢从这个剧场艺术啊进一步延伸为寻根会友、传情的这个文化活动。当前呢是昆曲啊这种传承啊，从名家传艺啊走向青年接续啊，人才培养呢成为两岸昆曲发展的关键环节。昆曲传承的根本啊在于人才。25年以来呢，这个两岸昆曲交流最深层的变化是人才培养从名家传艺扩展为院团训练、校园参与、曲社培养、青年交流的并进推行。台湾昆曲的发展本身啊就和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密切相关。今天呢，这个台湾各昆剧团的主要演员以及昆曲的学习研究者，多数都参加过当年的昆曲传习计划，这就说明呢，两岸昆曲人才培养的这个方面呢，并不是申遗以后才开始的，但是申遗成功之后呢，可以说获得了更强的文化认同和制度支持。大陆专业院团、名师传授，台湾曲社和这个高校研究之间呢，逐渐形成了一条人才传承链。台湾昆曲啊，从这个曲友学习、业余演出。发展到专业团体的建设，剧目的制作、学术研究，背后呢正是两岸长期交流积累的结果。近年更值得关注的呢是青年人才培养的新形态。2024年，由东南大学负责的这个青春版的昆剧《牡丹亭》青年表演人才培训计划启动，项目呢甄选了29所高校的50位青年学生参与，由白先勇担任艺术总监啊。经过9个月的密集的训练，学生团队呢在2025年的4月份在江苏首演。2026年的1月份啊，校园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在台湾演出，登台者呢多是以00后为主，台湾的年轻观众呢大约占了半数。那么这个案例的意义啊，就在于，昆曲人才培养啊，开始突破传统专业剧团的这个单一路径，非昆曲专业大学生呢，经过系统训练以后，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昆曲表演体系，理解它的唱腔、身段、乐队、人物、节奏和舞台的规制。那么从25年的这个历程来看呢，这个昆曲啊，在海峡两岸的传承发展当中呢，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轨迹。艺术交流方面，两岸从经典剧目巡演发展到演员同台、曲友互访、非遗联展。剧目创作方面呢，青春版的《牡丹亭》啊，树立了传统经典当代表达的这个成功范式。昆曲在两岸青年之间产生共鸣，说明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仍然具有现实的凝聚力。那么当前啊，昆曲年轻化传播最明显的变化呢，是青年不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的人，而是逐步呢成为学习者、表演者、创作者和传播者。那么这个变化呢很重要。传统艺术若只是停留在舞台展示，影响范围有限。一旦青年开始亲自学唱、练身段、做设计、拍短片、写评论、办社团，昆曲呢就进入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场景。有台湾青年呢，就表示说自己因为高中课本当中的这个《牡丹亭》游园的节选和昆曲结缘，后来呢，通过录音、影像和这个曲社学习呢，这个逐步的进入到昆曲世界。那么这类故事呢，比空泛的宣传更有力量，因为它说明青年和传统之间是可以形成真实的个人关系的。青年愿意坚守昆曲，说明中华文化仍然具有代际传承的内在力量。两岸青年在昆曲当中相遇，唱的是一折戏，叙的是一条文脉，守住的呢是共同的中华文化根脉。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鹏飞。
2: 各位好，我是猪猪。
1: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五人动物纹锦保存完好，幅面完整，纹饰横贯全幅，锦面中央赫然置入了一组对称的现实人物形象，他们长冠垂缨，长袖飘举，翩翩起舞。这是迄今已知将现实人物置入锦绣纹样最早的例证之一。
2: 这就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开始成为主角，人的自觉与欢乐终于在此刻的织机上苏醒。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下集。
3: 马山五人动物纹锦上，神性的动物依然是画面的主角。长尾的龙，高冠的凤，行走的瑞兽，七组灵物对称排列，延续着楚锦特有的神秘韵律。这些动物纹样被设计安排在几何纹的框架内，规整中不失灵动，而人的形象就在这样的框架中悄然出现了。
4: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5: 在这些几何纹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更多的创新。五人动物纹锦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小的动物，还有成对成对的这个人物在跳舞之类的，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他把生活当中或者是他们想象当中美好的这种图案啊，或者寓意的东西给它放到织物的纹样当中。
3: 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上，人物与动物纹样常被巧妙地融入几何框架之中，所绘形象或两两相对，或相背而立，与规整布局中透出灵动气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五人动物纹锦，是迄今所见战国时期图案最复杂、花纹单位最大的精锦，也被视为中国早期机械提花技术的重要实证。每一条经线、每一道纬线，都在精密计算中完成对复杂图案的中式还原。

0: 头目出土的田猎文涛，则以生动的叙事感展现出东周贵族的生活场景。图案分为上下两排，上排描绘猎手驾车沾弓逐鹿旷野，下排则是武士持剑执盾与猛虎等野兽激烈搏斗，画面上下呼应，气势连贯，仿佛将《诗经》中搏兽于敖的恢宏场面凝练于丝缕方寸之间。
1: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郭峰秋，
2: 这也是一个非常生龙活虎的一个场景，仿佛能够听到猎奇声声，听到动物的嘶鸣，听到这个呐喊阵阵。所以我觉得这个楚人呢很有意思，他在塑造场景的时候，他调动的是什么？不仅仅调动我们的视觉，他还调动我们的触觉。
0: 田猎文作为写实的纹样，在丝织品中并不多见。目前已知最早的狩猎纹丝织物，出土于江西静安李周坳的东周墓葬。2006年底，李周坳东周墓葬因盗掘而暴露。次年年初，考古队进行抢救性发掘，当厚重的青高泥封土被揭开，一个罕见的景象呈现眼前。巨大的墓坑中竟整齐排列着47具棺木，形成独特的一坑都棺格局。
1: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3: 在盗洞外面我就发现了有纺织品的一个残迹，有青高泥，有纺织品残迹，大概选了5具棺木开了棺，主要是一些破坏的比较厉害的一些棺木，就开棺就发现这些棺木基本上都有一些纺织品残存，浸泡在水里面，整个棺木里面存满水，水上面就漂浮着几片丝织品，我们就开始非常严谨的进行纺织品文物的清理。这些墓葬里，这些47具棺里面，只有极少数一两例没有发现纺织品，绝大多数它是都有纺织品文物。
0: 当考古人员打开积水的棺木，一块由红黑两色构成的残片浮现出来。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司志文，
4: 当时发现这些锦的时候，最初呢，因为它之前出过一些漆器的残片，因为漆器都是以红黑为主嘛，当时我们第一直观上认为可能是漆片，然后漆器的残片贴在了棺壁上。
0: 随着观察的深入，考古人员确认这些残片并非漆片，而是色泽依然绚烂的古代织锦。
4: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三角纹锦，这个红黑，因为漆器嘛，一般都以这两个颜色为主。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如果是漆器的话，它都应该有这样的边缘嘛，但它没有，边上还有这种散碎的这些那个絮状的、丝絮状的。之后我们再进一步仔细观察，就是确定它是织物。我们当时就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因为它细的真的可以看起来像漆器的那个纹饰。
0: 这件狩猎纹锦图案简洁而鲜明，仅以弓箭与猎物构成主题，瞬间将一幅2500年前的狩猎图景带到今人眼前。其红色基底在暗沉的棺内环境中格外夺目，经检测，红色颜料为矿物朱砂。
1: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3: 至少有5、6例吧，保存非常完好的纺织品。经过专家的一个检测推断，这些纺织品最精美的文物，它的密度最高的密度每厘米有240只，这种密度在当时在春秋晚期也是最高的。
0: 李周敖东周墓出土的织锦，不仅以极高的金线密度改写了早期织锦的工艺记录，更以生动的田猎场景填补了早期狩猎题材丝织物的实物空白。
5: 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描绘了一位侧身而立的女子，在凤鸟与夔龙的环绕中向天际飞升的场景，可见楚人的浪漫想象并未止步于生者的华美衣饰，人间烟火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引导他们将丝绸推向一个更神圣的维度，承载灵魂再生寄托的彼岸之舟。
0: 人物龙凤帛画绘于深褐色平纹卷上，以墨线勾描，淡彩设色，构图凝练而意境深远，被视为先秦绘画的瑰宝。与之齐名的是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的人物玉龙帛画，画面中心绘以头戴高冠，身着帛袍，腰配长剑的男子正驾驭一条巨龙凌空而行。帛画出土时静静安放在棺盖板的夹层之中，仿佛一场无声的仪式，护送着墓主人的灵魂奔赴彼岸。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
6: 就是这种在楚墓里面出土的这些帛画啊，古人都把它叫做明经，就是神明的经器，它就是引领人类这个死者的灵魂升天的。古人引领灵魂升天的主要的动物就是龙啊、凤啊、像四灵啊这样的一些神兽，所以他在明经上经常画这些。后来再晚呢，在马王堆这个汉墓里边出土的那个 T 字形的那个飞衣，也是引领墓主人升天。
0: 丝绸作为艺术载体，升华为承载灵魂、表达永生信仰的魂魄之幡。这是东周浪漫主义精神的极致表达，用最瑰丽的想象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追求精神的永恒自由。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千年遗珍，从中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巅峰，更是那段岁月无声，却磅礴的呼吸与脉搏。
7: 从规整的几何纹到飞扬的龙凤，再到生动的人间场景，以及寓意逝者灵魂再生，东周丝绸的经纬编织的已不只是一件华服，更是一个民族在思想激荡年代对美、生命与永恒的浪漫诠释。
5: 这缕经纬植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Stop!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1: 各位好，我是猪猪。
0: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刚结束敦煌考察的张大千决意放弃购置王府的计划，以重金换得一幅古画。这个举动在文博界引发哗然。
1: 七年之后，移居海外的张大千将画作以象征性价格转让给国家，世人方知这幅被他视作十座王府都比不过的珍品，正是五代南唐顾闳中所作《韩熙载夜宴图》。如今这幅国宝家喻户晓，但是它背后跨越千年的君臣博弈与艺术传奇仍值得细细品读。
0: 故事始于公元970年的南唐，后主李煜虽有辞才，却猜忌心非常的重，对北方望族出身的重臣韩熙载既赏识又忌惮，恐其心存二心。于是他密召宫廷画师顾闳中，命其目识心迹，绘之以现，暗中窥探韩熙载的真实心境。
1: 顾闳中潜入韩府时，恰逢一场彻夜盛宴，46个真实人物从新科状元到宫廷乐姬各有姿态，一场关乎生死的权力棋局就此展开。三日之后，顾闳中凭借着记忆落笔成卷，将夜宴全貌呈于李煜。画卷中韩熙载纵情声色不问政事的模样彻底打消了李煜的猜忌，一场政治危机悄然化解。
0: 顾闳中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包括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五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由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
1: 尤为精妙的是，韩熙载在不同段落当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看之下却并不像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的宴席主人，反而从眼角眉梢肢体动作当中透露出了一种微妙的沉郁。
0: 顾闳中以精妙的蒙太奇笔法，既完成了君主使命，又隐晦记录了真相，不仅保全了韩熙载的性命，更凭借此作奠定了千年画师的地位。这幅画问世后便惊艳后世，历代藏家都称它为孤符压五代，徐悲鸿更盛赞他：中国人物画至逼真至传神者，无出此图之右。
1: 那么这场宴会上都有哪些人？有什么精彩的节目？韩熙载为何始终？

0: 不曾展露笑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幅画里的夜宴，听一听千余年前的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心事。
1: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一千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2: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1: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2: 所有男嘉宾都是一水的黑色浮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1: 韩熙载击鼓伴奏，宠姬王屋山献上六幺舞，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2: 六幺者，陆耀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六幺舞，手袖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雪迎风。
1: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2: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它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1: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2: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1: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政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九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3: 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的全景生活图鉴，那《韩熙载夜宴图》便是一部活色生香的南唐贵族生活特写，深谙鉴赏之道的乾隆皇帝亲笔题赞，绘事特精妙，足见其艺术高度。
0: 韩熙在《夜宴图》这幅千年古画的魅力早已超越了艺术本身，成为集历史、政治与人性于一体的文化瑰宝。它是定格历史的活化石，透过末世君臣的博弈，藏进中国古代官场幽微的处世之道，为研究五代服饰、礼仪、社会风貌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佐证。
3: 它更是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画中人物醉态下的清醒与悲凉，折射出权力、人性与艺术的永恒纠缠。画中屏风纹样、侍女衣饰、官员隔代等细节，更承载着千年中式美学的传承脉络。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主持人鹏飞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今天邀您

0: 泛舟游云南，体验当地古老文化的沿袭与传承。
1: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来看一下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走进百姓。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舟行碧波，景入画卷。近期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舟船文化，文旅融合，民俗非遗，亲水新场景多点开花。
1: 一叶特色舟船承载着山水生态之变、人文传承之韵和乡村富民之路。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杨子硕去到云南，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朱槽船起航，与游客们泛舟而游，感受云南的山水之美，体验当地古老文化的沿袭与传承。
3: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朱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朱槽得以脱险，朱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介绍道：
4: 以前的朱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就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朱槽船来拉。年轻人先处先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朱槽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朱槽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朱槽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3: 游客张小霞：
5: 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3: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每年夏季是波叶海菜花的盛花期，一叶朱槽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净，近看精致。游客苏红艳：
6: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3: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游客韦德英：
7: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3: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游客杨春雨：
8: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3: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告诉我们：
4: 母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母屋里面，然后坐在火塘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级待遇。
9: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我身后的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3: 依托这片山水， 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2025年，丽江泸沽湖景区接待游客1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0.72%。截至目前，盐湖10个村落超2000人直接从事旅游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8万元。
10: 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
3: 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忠耀介绍道：
11: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然后赏一赏荷花。
10: 对，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走，我们去碰碰运气。那朵就是镶着红边的白色小洒锦，
3: 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兰介绍道：
12: 白花然后镶的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洒锦，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0，独特的就是大洒锦，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应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洒锦。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每天来都是赏荷季。
3: 游客何春兰：
13: 非常的凉爽，然后呢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荷花就是在你的身边的穿行而过，带着大人，那带着孩子，然后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3: 赏完水墨风景与满塘荷色，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9: 好玩，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3: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游客徐树琼：
14: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今天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3: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叶鸡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5: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是它们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3: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亲手体验制作瓦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9: 杨老师你好，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16: 可以啊。
3: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杨小丽，因诗意的山水奔赴而来，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她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16: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就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3: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从暑期单日客流峰值3.2万人次，民宿最高入住率超98%，到今夏累计近300万人次到此游玩，5万旅居者选择在此安家，2000余户商家落地经营， 1.83万人实现本地就业，

0: 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舟，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经年累积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北海镇村民张兴国，
1: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0: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游客傅瑞超，
2: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0: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照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游客胡若南，
3: 他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0: 除此之外，今年暑期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徐霞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数据显示，今年七月至今，北海湿地景区吸引游客超150,000人次。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目前日均约有80,000人在腾冲旅居，平均停留150天。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里提出过一个创作主张，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何为诗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
2: 如果说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么白居易的为歌生民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没有过多的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割麦农妇，还有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
1: 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3: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前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 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可见白居易呀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4: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43集，迎战象甲宗。史莱克的新队服又出了新广告，那奇香花露给的广告费相当诱人，一场比赛1000个金魂币，直到全部比赛结束为止。史莱克七怪通过预选赛晋级赛的时候，赞助奖金将增加到2000个金魂币，如果能够杀入总决赛前三名，商家还会再额外支付50000金魂币。哎呀，这总体算下来，如果史莱克学院能够获得最后的冠军，那么他们就能够得到10几万金魂币的收入啊。只是队服背上多几个字儿，哎，就有这样的收入，弗兰德相当满意。为了让史莱克学院的队员穿上这身衣服，弗兰德今天特意起到了表率作用。如果不是弗兰德，换个人的话，恐怕史莱克七怪说什么也不肯穿，因为他们永远也忘不了史莱克学院以前因为经济问题而关闭时弗兰德的表情。所以他们纵然心中不愿，但终究还是穿上了这身更加奇葩了的队服。
2: 史莱克学院的队员在观众的目送中进入大斗魂场，这时立刻就有两名工作人员迎上来，引着他们来到参赛队伍休息区。从昨天开始，这里每天都要进行14场比赛。看到史莱克学院的队员到来，其他学院的队员纷纷投来目光。史莱克学院的队员当中被关注最多的，无疑是展现出了万年魂环的唐三，实力成为他证明自己的最佳方式。此时虽然史莱克学院的队服后面字改了，可这些即将成为他们对手的学员无心关注这些，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击败史莱克学院。戴沐白向弗兰德问，
6: 院长，院长
9: 啊，
6: 我们今天的对手是谁啊？
9: 啊，我怎么知道是我参加比赛还是你们参加呀？
2: 这几天弗兰德忙着找广告商合作，不仅有现在这个花露广告，而且还有几个广告都在商量价钱当中呢，哪有时间去关注比赛呀？戴沐白一阵无语。
6: 院长，你能不能别光想着赚钱，也应该关心关心我们呀？
2: 弗兰德嘿嘿一笑，
9: 臭小子，你有意见是怎么的？
2: 看着弗兰德脸上怪异的神情，戴沐白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连忙摇头。
9: 没有。
2: 弗兰德微笑道，
9: 虽然我是院长，但分工不同。你们放心，你们对手的情况这几天二龙都在观察，待会儿他会把你们下一场对手的详细情况告诉你们的。我要提醒你们一下，这次要是得不到冠军，我是不会允许你们毕业的，给我小心点。

0: 正在说话之时，大师和柳二龙一起走了过来。他们可没有像弗兰德一样尽表率职责，都穿了自己的衣服。大师和柳二龙的表情有些奇怪，从他们脸上，史莱克七怪读出了凝重的情绪。难道这场预选赛会遇到麻烦吗？看着大家注视自己的目光，大师沉声道：
1: 你们预选赛第二场的对手很强，现在你们有三个选择。第一，放弃这场比赛，保存实力。毕竟预选赛积分前五的队伍都能够进入晋级赛和总决赛。第二，以上一场的阵容上场一战，但你们的胜算恐怕连1%都没有。第三，以全主力阵容出战，但就算能够获胜，你们的实力也肯定会完全曝光。
0: 史莱克七怪面面相觑，他们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样的对手居然让大师的表情如此凝重。难道这些对手能和当初的黄斗战队相比吗？旁边的柳二龙说：
2: 象甲宗你们听说过吧？他在七大宗门之中排名第六，你们今天的对手来自象甲宗所创的象甲学院，对方的七名参赛人员都是象甲宗的直系子弟，其中三个人已经达到40级的实力，另外四个人也有接近40级的实力，可以说是象甲宗新一代的精英。
1: 象甲宗，听到这三个字，史莱克七怪的表情都不禁变得凝重起来。他们很清楚象甲宗这三个字代表着什么。就像七宝琉璃宗被称为最强的辅助宗门一样，象甲宗也有自己的称号，那就是最强防御宗门。大师继续沉声说道：象甲宗的祖传武魂是钻石猛犸，是一种防御力极强的超级武魂，主要特性体现在力量和防御上。同等级武魂的情况下，几乎没有魂师能够攻破他们的防御。如果象甲宗不是因为没有一位封号斗罗，恐怕他们就不会仅仅在七大宗门中排行第六了。尽管如此，象甲宗宗主呼延震87级的魂斗罗，也能够凭借强横的防御力硬扛一些非主攻击的封号斗罗，可见其武魂的强大。
0: 听了大师的话，所有人都陷入沉思之中。大师继续说：
1: 如果是在开阔之地作战，或许你们以上一场的阵容还有几分获胜的机会，因为象甲宗最不擅长的就是速度，凭借游斗来消耗他们的魂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比赛擂台的面积就那么大，在这个面积内作战，你们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赢象甲宗。虽然他们没有辅助魂师，但因为武魂相同以及叠加的威力极其惊人，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为了最后的胜利，我建议你们放弃这场比赛。毕竟预选赛只要进入前五名就足以出线，在早期隐藏自己的实力并没有什么不妥。
0: 弗兰德惨叫一声：
3: 哎，那要是 B 站的话，我这广告，我的代言费，我……
0: 刘二龙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弗老大，我看你是掉钱眼里了吧，眼光要放得长远一些。
3: 哎，这不是别
0: 的，万一小怪物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受伤了，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就更难以应付了。
3: 可是这违约金，
0: 何况高级魂师学院中的人才也不少，你别忘了，孩子们面对的都是25岁以下的对手，如果他们是25岁，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年龄限制了他们的实力。
3: 我
0: 弗兰德一脸苦相地看向戴沐白和唐三：
4: 你们自己决定吧。
0: 戴沐白和唐三对视一眼，两个人都没有吭声。一旁的马红俊忍不住说：
4: 哎呀，不然我们就都出场算了，让别人知道知道我们的实力又如何？
0: 奥斯卡却说：
5: 让别人预先知道咱们的实力当然不好了，胖子，因为这样的话，对手就能够针对我们的情况做出战术调整，在预选赛中暴露实力或许没什么，但你别忘了，我们在总决赛和晋级赛中要面对的对手会多么强大，失去神秘感对我们很不利的。
0: 戴沐白向唐三问：
1: 小三，你怎么看？你是团队的灵魂和主控者，还是由你来决定吧。
0: 淡淡的金光从唐三眼中闪过。 他缓缓地握紧双拳，喝道：“
5: 这。”
0: 虽然唐三的回答只有简单的一个字，但这一个字令史莱克学院众人的精神都为之振奋起来。一股强烈的战意从唐三身上弥漫而出，他将目光转向大师：“
5: 老师，您说的三种情况我都明白，但我想还是有应对之法的。参加比赛，我们固然是想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但也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实战能力和应变能力。如果面对强大的对手时我们就退缩，对士气的影响将会很大。因此，我想不如一战。在人员方面，我们调整一下，力求既不让我们所有的实力都暴露出来，又有足够的实力来应付对手。”
0: 大师一向注重锻炼唐三的指挥能力，闻言点了点头：“
6: 说说看，小三，你准备如何安排？”
0: 唐三沉声道：“
5: 我是这样想的，上一战我们史莱克七怪出场三人，这一战调整一下，由竹青接替泰隆出战，小奥接替绛珠出战。如果我们七个人出战五个还无法战胜对手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获得最后的冠军呢？”
0: 听了唐三的话，大师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6: 不错，很有针对性，看来你已经胸有成竹了。”“
5: 胸有成竹说不上，在比赛中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认为这样出战是最好的方法，既没有暴露我们的全部实力，又让我们有获胜的可能。”
0: 一旁的泰隆忍不住问：“
4: 少主，为什么不让我出战啊？对方不都是防御力和力量并重的魂师吗？我出战的话，至少可以在前面挡一挡，我的扛揍能力还是没问题的。”
0: 大师微笑：“
6: 他之所以让竹青接替你的位置，本身就没打算和对手硬碰硬。”
0: 还有谁能比大师更明白自己嫡传弟子唐三的心思呢？在这种情况下，戴沐白何尝愿意避战？他的邪谋中光芒大盛：“
6: 小三，你来安排吧，都听你的。”
0: 唐三点点头，将这一场出战的人叫到自己身边，压低声音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布置战术。大师、柳二龙和弗兰德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三个人并没有再参与讨论。他们都明白，只有让这些小怪物凭借实力和智慧在不断的战斗中磨练，才能提升整个战队的实力。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第三天的比赛正式开始了。28支队伍中的10支走入场地。偌大的广场中布置已经和第一天有了区别，除了之前唐三他们曾经使用过的中心比赛台不变之外，旁边还搭建了同样大小的4座擂台。尽管这5座擂台的面积都很大，可在这能够同时容纳8万人观战的天斗大斗魂场中并不显得拥挤。这28支队伍在第三天的战斗中依旧分成3组，史莱克学院正是第一组中的一支。由于他们在第一场比赛中展现出的恐怖爆发力，再加上对手是这次夺冠呼声很高的象甲学院，所以他们之间的比赛依旧被安排在中心主赛台上。
1: 作为数年一度的盛事，再加上参与比赛的魂师都是各方招揽的对象，今天在贵宾看台上观看比赛的贵宾几乎和第一天开幕式时没有什么两样。不但帝国高层们都在，而且帝国皇帝雪夜大帝依旧端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位子，只不过今天他身边的两个人变成了4个。除了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和白金主教萨拉斯之外，还多出两个人来。一个是七宝琉璃宗的两位封号斗罗之一古斗罗古荣，另一个就比较怪异了。别说贵宾席上的帝国高层，有不少人将目光落在这个人身上，就连两旁比较远的观众席上的观众也都注意到了他的存在。因为这个人的外貌实在是太特殊了，甚至用特殊来形容都有些不足，因为这个人的体型实在是过于庞大。虽然是坐在那儿，但他还是比普通人站着时都要高出很多。古斗罗古荣的身材已经很高大了，
5: 可是和白金主教萨拉斯身边这个人相比，还是逊色不少。这个人身高估计在2米5以上，一个人就占据了贵宾席上3个宽大的座位。他端坐在那儿，就跟一座小山似的，给人一种很有威势的感觉。他那一双大眼睛宛如铜铃，黝黑的皮肤上似乎浮现着一层特殊的光芒。他须发皆白，看上去有7旬以上的年纪。宁风致没想到这个人居然会出现在贵宾席上。在他身边的古斗罗古荣向宁风致传音问道：
7: 小智，怎么天象呼延真这老小子也来了？
2: 宁风致同样以逼音呈现之法回答：
5: 古叔，你看看象甲学院今天的对手是谁就明白了。萨拉斯把呼延真叫过来，恐怕就是为了他们。
2: 武魂殿的实力之所以是大陆最强的，甚至可以与2大帝国相比，与7大宗门中下4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7大宗门里，上3宗的七宝琉璃宗一向是支持天斗帝国皇室的，蓝殿霸王龙家族则保持中立，昊天宗隐隐支持星罗帝国皇室，而下4宗则与武魂殿关系密切，虽然不是武魂殿的附属，但绝对与武魂殿同气连枝。象甲宗正好位于天斗城不远处，此时坐在白金主教萨拉斯身边的小山正是象甲宗宗主天象呼延震。如果不是一宗之主，他又怎么会有资格坐在贵宾席的第一排呢？古斗罗古荣微微一笑：
7: 看来这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越来越有意思了，年轻一代果然是崛起了。小智，当初你预测史莱克学院将是魂师界的黄金一代时，我还有些质疑，但现在看来应是确切的了，只是不知道在总决赛的时候还会有什么队伍出现。今天史莱克学院的对手是象甲宗，你还看好他们吗？
2: 宁风致微笑着说：
5: 为什么不呢？象甲宗虽然实力不弱，但他们的缺陷也十分明显。以唐三的聪明才智加上理论无敌的大师指点，这场比赛只要他们全力出击，获胜就不是问题。等等，怎么会这样？
2: 正在说话的功夫，宁风致看到正走上中央比赛台的双方队员，史莱克七怪他都见过，此时首先看到的是走上台的戴沐白、黄远和精灵三人。看到黄远和精灵，宁风致立刻就明白了，这一场史莱克学院依旧不打算全力以赴。宁风致轻拍自己的额头，无奈地摇摇头，向身边的古荣说：
5: 古叔，这史莱克学院果然厉害啊，面对象甲宗竟然依旧没有全力出手，还好他们换了2个人，希望这一次不要失误才好。
2: 说着，宁风致的目光下意识地飘向了雪夜大帝另一边的白金主教萨拉斯，正好捕捉到萨拉斯眼中一闪而过的阴险和狠毒。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宁风致曾经明确表示过七宝琉璃宗与史莱克学院之间的关系，这一刻宁风致的心突然揪紧了几分，他隐隐明白了萨拉斯将天象呼延震叫来的真正目的。而史莱克学院这场比赛的对手应该不是因为运气差而碰上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是由武魂殿主办，2大帝国协办的，虽然在规则上尽量体现绝对公平4个字，可是此时宁风致的心中只有暗箱操作4个字。萨拉斯眼看招揽无望，有意在史莱克学院声名鹊起之前将其打压下去，恐怕今日这象甲宗的作战方式会和上一战史莱克学院的一样。
5: 好一个白金主教！
0: 宁风致想明白这一点之后，脸色顿时沉下来，

0: 幸好没有在史莱克学院出场阵容中看到蓉蓉。
1: 同时他也在心中暗暗叹息，希望自己的袒护不要变成坏事。
0: 这场比赛的胜负并不重要，宁风致只希望史莱克七怪不要在这场比赛中受到重创。虽然史莱克众人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当他们真正看到自己的对手时，还是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些真的是人吗？象甲学院的七名队员在登上中央比赛台的时候，整个比赛台都随着他们的脚步不断颤抖。登上比赛台的根本就不像七个人，而是像七座山。象甲学院的七名参赛队员全部身着黑衣，最矮的也有2米，最高的一个甚至超过了2米5。这些队员站在史莱克学院的队员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和身高相比，更加恐怖的是他们的体重。仅仅凭借目测，唐三就能看出，这七个人中，体重最轻的一个也得有300斤，个头最高的那个恐怕有500斤以上。象甲学院七个人的头发都是黑色的，两侧剃光，只有中间的头发梳成一个奇怪的马尾。黝黑的皮肤和他们身上的黑衣相比，颜色差不了多少。七个人在那儿站成一排，像厚实的城墙一般，挡住了史莱克学院出场队员的全部视线。站在中间的是一个身材格外彪悍的大汉，他上前一步，两腿开立，比赛台上就发出轰轰两声，剧烈的震荡一下。
2: 象甲学院战队队长呼延立，43级，防御系战魂宗。
0: 这位队长的声音瓮声瓮气，身上的肥肉随着他的声音在轻微的震颤。他的一双小眼睛瞪着面前的戴沐白，凶光闪烁。戴沐白毫不示弱地上前一步，虽然他的体重身高不足以造成震撼的效果，但气势丝毫不差。戴沐白朗声说道：
3: 史莱克学院战队队长戴沐白，44级强攻系战魂宗。
0: 这时裁判大声喝道：
2: 双方队员行礼。
0: 以戴沐白和呼延立为首，所有参赛队员同时向对方弯腰行礼。场中的气氛在这一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2: 预选赛第二轮第一场正式开始。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9: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栏目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此刻为你送上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缅怀英烈，赓续初心，用歌声传递对祖国的深情和民族复兴的信念，在旋律中感受家国情怀与时代使命。即将要听到的歌曲《祖国不会忘记》，有着磅礴大气而又不失朴实真挚的风格。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今日的大好河山和平安宁，都是先辈流血牺牲换来。

刚刚为您送出的是歌曲《山河回声》，来自魏大勋的演唱。这首歌曲通过射穿月岭、化作星火、故乡月更明等意象，展现了对先烈的缅怀和传承，表达了山河不忘、生生不息的主题。通过流行音乐的形式，强化了年轻群体对英烈精神的共情。山河不忘、生生不息，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接下来送出的是谭维维演唱的《如你所愿》。

刚刚分享了李玉刚带来的演唱《万江》，李玉刚温润的歌声里饱含深情，民族自豪感也在朗朗的旋律当中油然而生，唯美大气的词曲抒发出了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之情，致敬先烈带给我们的美好河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与您分享特别节目缅怀英烈更续初心。马上要送出佟丽带来的演唱歌唱二小放牛郎，再一次跟随佟丽的歌声致敬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一起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英雄，一起赞颂如先烈所愿的今天的幸福生活。

刚刚听过的是王丽携手汤飞带来的演唱《不忘初心》，曲调悠扬，歌词暖心，让我们在这首歌中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重温了革命先烈用理想和信念丈量的伟大征程。接下来送出陈明携手孙浩带来的演唱《万千星光》。

刚刚听到的是廖昌永演唱的《追寻》，这首歌旋律悠扬，文字动人，大气磅礴而富有历史的厚重感。廖昌永的诠释既有激荡的心情，也有默默的深情，令人听来自豪感油然而生。继续来听孙楠演唱的一首《我读信你》。

繁星璀璨的天空，来自周深的演唱。这首歌的旋律清澈而温暖，仿佛在夜空中闪亮。璀璨繁星在硝烟弥漫的岁月中，一个个热血青年意气风发，书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史诗画卷。周深将缅怀和敬畏之心表达得丝丝入扣，又纯净开阔，让所有听者深深感动。接下来继续与各位分享特别节目《缅怀英烈》，更续初心，送上伍嘉成带来的演唱《在我心上》。

云嘎和煦内蕴又坚韧细腻的演绎，丰富了这首歌曲从时光中走来的情感层次，以沉浸感和共鸣感拉近了听者和历史的距离，使人感受到少年励志的远大抱负与坚韧顽强的拼搏精神。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曹福嘉携手王凯带来的《你的故事里终于有了我》。

来自王丽达演唱的一首《家国情怀》，优美舒展的歌声唱出了一份感恩之心，感恩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换来如今幸福的生活，也唱出了华夏子孙对于家园的爱恋。继续来分享张靓颖带来的演唱《约定》。

在这首歌曲《守护》中，李慧珍独特的嗓音、扎实的唱功、悠扬的歌声，把守护真正的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幸福生活来自于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不易。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与你分享特别节目《缅怀英烈，更续初心》。此刻要送出的是吕薇和莫华伦带来的演唱《把心交给你》。

平凡造就伟大，奋斗不负韶华。今天的美好生活来自于先辈的努力奋斗，来自毛不易演唱的这首《如梦所期》。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来聆听清澈动人的歌声，来自焦麦琪的演唱《绒花》。

刚刚听过的是胡夏演唱的一首《长城长》，婉转细腻的歌声唱出了对祖国深深的情，浓浓的爱。下面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李治廷演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

刚刚为你送出的是王传月携手张丽丽共同带来的演唱《我的深情为你守候》。这首歌的歌词真挚朴实，细腻感人，用一颗赤子之心向祖国表达深深的爱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特别节目《缅怀英烈，更续初心》，要送出的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演唱《青春走在新征程》。

今天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周笔畅带来的一首《岁月情时》，温暖又有力量的歌声，致敬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与各位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快点归十档阿位加一，
6: 融合荷兰各卡五瓦兰，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祖雄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
9: 被倒租，
6: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才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9: 透析。
5: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0: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1: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2: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色又有料，
15: 生饭有蜜桃。
5: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希达第一只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对有相信上紧的两花资讯，也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说下去是咱这个时段主要内容的介绍，头先呢是文化卫生的单元，那要到乡镇时段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五桥十基转伞和这个灯伞，这是一项真。算讲是这个手头功夫吼，真厉害的吼，这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这伫个五桥十基的这个体系内底咧，是一个真有代表性的经典的几个门类。那今仔日咧，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到底来去了解这项非遗。要说落去是永生堂的单元，我那是邀请到台湾医师吴宪明先生来跟咱分享开讲讲哦，这个自律神经那是上个紧张压力足大哦，得用什么方法，互人吼赶紧来去放松，来去降压哦。当然，这个压是压力的压哦。那今仔日咧，通过节目来对这个吴宪明先生的分享，咱就到底来去学习一下。第三单元呢，是咱现主持的一个真趣味的，甲乡亲时代拍报讲咱这个闽南话俗语的，吼、哦，一个叫做答对有奖。那今仔日咱们来去分享的这句闽南话俗语呢，叫做“汉族落土唔惊烂，只求机巧大大团”。说落去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那这个单元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是《行动风云》第五集。好了，说落去，咱来小歇一下，吼，来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就来继续开讲。

0: 一个马蹄所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人
1: 发生。
2: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欢迎在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文化卫生的单元，也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这是五桥十基转散吼。这个转散是河北省沧州市集会物质文化卫生的代表性项目，也是咱这个五桥十基这个体系内底进入代表性的经典技艺的门类，也伊是借着这个。跟刘秉哲表演风格，也够真高的技艺难度啊！叫做五桥十基力，吼、哦，就是力量；也够美，就是美感融合的一个典型代表。也今仔日咧，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卡波，到底来去了解吼、哦，这个五桥十基。当然咯、哦，咱今仔日伫个这部分的内容哦，那会了解到这个转散吼，也、哦、够其他真侪甲这个五桥十基的这个体系内底。吼、哦，拢是真有代表性诶，吼、哦、一寡经典诶几个门类，伫个今仔日的介绍内底咧，咱拢会来去到顶了解一下。
1: 三位老师好，
2: 老师您好，
1: 您二位表演的就是转散，对吗？
2: 对对，
1: 这项技艺它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
2: 最难的程度就在于它的这个中心点，两者相结合，散不停。物不坠，
1: 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是不是意味着它的转速
2: 是有要求的？其实软的我也可以转，不光是硬面的。
3: 你瞧这儿有什么软的？
4: 小朋友，小朋友，借您帽子用一下，
1: 谢谢。哎、
4: 哇，这个帽子真的，你看这个帽子是很软。
1: 这帽子还能转？
3: 啊，赚钱了，赚钱了！
1: 这太厉害了。而且这个完全是靠伞的转速把帽子给带起来。
3: 对，
1: 伞转千回稳，物坠半分难，这样的精彩奇绝其实就藏在日复一日对平衡对力道的拿捏之中。再次谢谢珍珍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展示，
2: 谢谢。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3: 好，
1: 老师好，
5: 三位老师好，三位老师。
3: 这马戏可是吴桥的这个老传统了。明代的阁老范景文曾经在《游南园记》里面就记述过，当时就在吴桥，他来看马戏的盛况，见马上起舞，或翻或卧，或跃而立，感觉快要掉下来了，结果呢，一翻身又上去了。
5: 对 对, 对，
3: 这个他觉得很神奇，可见400多年前咱们吴桥的马戏。已经很精湛了。
5: 是的，是的，这个马戏源远流长。有一位孙福游老先生，在他的那个年代，就是领着他的马戏班子，经常去国外演出。到后来，为了纪念他和他的女儿，就拍了一部电影《红牡丹》，主题歌叫《牡丹之歌》，
6: 就是那个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5: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动作哈，就是人直接在马上就倒立起来了，因为马是奔腾的状态，是跟着奔马做这个平衡，那这个是难上加难啊。
5: 是是是，
1: 怎么做得到呢？
5: 要了解马的习性和情绪，人和马的配合，需要顺着它的奔跑本能，它动一下，我的重心就要重新去调整，不能硬去约束它，不然马就会很容易应激，这就是马戏的关键。
1: 就是要预判它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形，像这个电脑编程一样，把自己的算法调整好，然后才能够人马合一。
5: 是的，是的。
1: 哇，这太厉害了！从明代的聚安生风到今天的马上剧场，马背上承载的呢不只是技巧，更是百年来的坚守。再次谢谢张老师，谢谢。
5: 谢谢三位老师，
3: 谢谢。

0: 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您好，您好老师。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雄安是科技之城嘛，所以咱们的这个杂技剧里也融入了非常多科技的元素，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
2: 我们要讲的呢是智能网联的科技感的故事，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舞美和道具呢它是多变的。后来就是无意当中看到物流园用呢可以编程的那种小车台，很有灵动感，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搬上舞台，做成一个冰瓶的盒子，把它贯穿在这个剧当中，是这样的设计。
3: 那么在排练当中，这个时间融合成本上是不是会比以前要多一些？
2: 因为我们的杂技演员在这个车台上，他一边移动一边在做球技柔术，还有一些这种口咬的柔术，它其实是非常需要稳定性的，移动的这种轨迹啊分毫不能差，
0: 确实让大家是眼前一亮，因为它的可看性上来了，也意味着它的挑战性上来了。
4: 我觉得这才是科技赋能非遗的巧劲儿，它没抢我们杂技的主角的光彩，反而甘为陪衬帮衬，让我们传统的绝活借科技之力能够焕发生机，这才真正做到了我们守正不丢，匠心魂，创新不离非遗根呢。
0: 讲得好，讲得好。刚才在看的时候啊，我对有一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仨几乎都是大气不敢喘一声，就是那个芭蕾嘴里叼着那么长的芦苇，我觉得两层楼得有了吧。
2: 这个杆它的长度是在4.5米到5米，
3: 刚才我判断了一个5米，我觉得好像有我四个高，这两个也不对。但是我想为什么这个道具当时是芦苇，我有点疑问。
2: 因为我们是想把这个杂技的技巧巧妙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而不是像之前的就是只是为了炫技。一个是体现了白洋淀治理之后的这种唯美的风景，也给我们男女主人公的这种情感戏加上了这么一种浪漫的氛围。
0: 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芦苇的选择，是充满了设计的巧思，也蕴藏着剧情的需要，关键还包含了演员的艰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大的点一个赞。
1: 谢谢谢谢。
0: 那说到这个口雕芦苇的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和传统的非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2: 当然了，咱们吴桥口咬的传承人，他那个呢就是非常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艺。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实景杂耍。

0: 各位老师好，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对，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
1: 它是以口雕以顶髻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和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
0: 记载唐代的唐玄宗在勤政楼观赏这个百戏，有效仿的艺人叫王大梁，他善于带百尺竿。
1: 有一首诗，就叫《咏王大梁带竿》。楼前百戏竞争心，唯有长杆妙入神。
2: 可以看一下，这些道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1: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
2: 勺子、铲子、碗。
1: 扇勺，哦，哇！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我给单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标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我呢是可以让它随上随下的，
2: 您还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教学，
1: 您可以试一下。
0: 哎，院长身手敏捷，好，已经很棒了。真的吗？我们只留顶住的那一段。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眼睛、头、脖子，还有躯干。
2: 要拧成一股绳，全要用劲儿，是吧？烧有偏差就会失手。
1: 对，
2: 我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么大的热水瓶，难道它也能转吗？
1: 都能。
3: 开水，
2: 你试一下，远远的试一下热量。
1: 我能看着蒸汽哥。
2: 就是我自己创新的，然后往这个壶里倒上，然后这一壶开水，拿钢材那两个小木棍的，然后尖儿对尖儿，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1: 我们必须尝尝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2: 是烧开的，
1: 所以请勿模仿。 我们别打扰他啊。

0: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针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1: 对，
0: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1: 谢谢老师。
0: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1: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2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雕砖，那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磨破。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是的。
0: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1: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小放弃了。
2: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就是我生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就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放心，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唐代诗人贾岛有诗说：“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鼎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 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0: 很了不起，
1: 谢谢老师。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袂去，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酸一身汗，
0: 小便毋免看，好菜是切根，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好咯，各位黄金时代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养生堂的单元。那要甲黄金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甲咱大家有讲到的这个压力有关系一寡。健康的信息资讯吼，那咱知影讲啊，平常时吼，这个自律神经那是上个紧张压力大的时阵吼，会当用一寡比较快速的吼，这个减轻压力的小撇步吼，会当平常时不管是伫个厝诶，还是讲伫个户外，或者是讲伫个办公室内底，拢会当随时吼想要做咱先来做诶吼。那亲像这个办法咧，期待第一集吼，甲咱的乡亲时代介绍一个一分钟的快速减压法吼。那一个叫做四七八的呼吸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讲用鼻啊来去竖起四秒，然后咧安尼急掉吼，甲着急开七秒，然后用嘴个慢慢啊安尼个呼气，就是个透气透出去八秒。吼、哦，就是安尼，豆豆啊，重复三摆到五摆，吼、哦，就会当快速的吼、哦、来去控制咱的交感神经的兴奋，吼、哦，会当来去快速的平复咱的心跳，也有这个紧张的感觉，吼、哦，会当让咱的这个压力吼降低。也有一种方法叫做五四三二一感官的这个秒定法，吼、哦。就是讲，讲出了五个你现在是目睭前看到的物品吼、哦，那四个会当摸到的，会当安尼动到的一些物件，也够三个会当听到的声音，两个闻会到的味素，一个吼气会到的这个算讲是物件吼。那快速的把这个注意力吼、哦，为这个烦恼的这个情绪，佮是讲烦恼的思想来对。扭倒来讲，你现在是目睭前看到的、摸到的、吃到的这物件，吼、哦，也是一种安尼快速的来去降压的方法。也第三种呢，就是这个颔棍吼，检测冷敷法，吼、哦，就是讲伫个这颔棍的侧边，吼、哦，啊，用这个冷的这个、毛巾呐、啊，吼、哦，就是这个手巾呐、啊，吼、哦，啊，你落去温水，吼、哦，啊，然后呢，差不多。用这个冰袋吼，小甲下一个吼，啊，第好吼，有条件的时阵吼，第好是用这个塑料袋甲包掉，较袂讲湿气伤重吼。啊，然后敷伫个你的这个颈侧动脉的位置，差不多一分钟吼。那为什么要安尼做呢？因为吼，这个低温会当来去刺激这个快速舒缓过度的兴奋的神经，来去缓解吼你头胀胀，也够这个紧张的感觉吼。就是通过这三个一分钟的快速的放松法，和咱的黄金时段咧，会当来去快速的来去降压。那当然咯、哦，今仔日咯，咱要对着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伊的分享开讲，咱到底来去了解吼、哦，黄宪明先生伊又阁有虾米款的一寡撇步来甲咱分享咧，收落去咱到底来听。
3: 最近啊，我们的工作同仁呢都说压力非常大，但坦白说，他不是最近压力太大，而是最近才知道。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他们都不约而同呢用了某 G 牌手表或者是什么 XX Ring 呢，他们就有一个压力指数，告诉现在，我现在压力指数几分啊、哦？我现在心率变音度多少？但是呢，我们刚好最近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呢，发现一个可以启动迷走神经的一个放松术，而且非常简单，叫做 VOO 法。这个方法呢，
4: 能够
3: 让我们的上它的压力指数哦，这七八
2: 十
3: 降到三
4: 八十三吗？
2: 现在变五十三耶，
4: 下降很快耶。
3: 因为呢，他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在发响我们的会议，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会议的时候，请他一起呜啊，然后压力就下降。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啊？当我们在紧张跟焦虑的时候啊，就是身体好像一直在踩油门，停不下来。如果呢，这个时候帮你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很好。可是很多人呢，油门踩了以后，我不会刹车，回到家会觉得哦，我好累，可是我累到睡不着。 觉得有点亢奋，脑袋停不下来，或者身体都不知道怎么放松，甚至我的一些那方面的反应都没那反应。这时候呢，很有可能你自律神经开始失调了，就是你的油门踩太多，但是刹车好像坏掉了。那这种劳碌命呢，应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就要分享如何去让你的紧张跟焦虑可以放下来，可以说是我要松开身体的刹车。身体的油门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它会负责让我们觉得兴奋、流汗、血压会上升，让我们脑袋动很快、很清醒。副交感神经就是我们的刹车，这个刹车松下来之后呢，我们的消化功能就会比较正常，容易放松，心情也比较容易愉快。许多人刹车没有办法启动，常常就是因为我油门踩太久。那这时候我可能需要一些外在的方式来让自己可以放松，所以我今天想介绍一个很简单的发音方法，以及非常简单的颈部活动来帮你松开你的刹车。迷走神经啊，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放松的这些副交感神经里面的 KOL， 它是它的意见领袖，它只要启动，我们身体就会开始自我修复。那我如何去启动它呢？首先我们看一下迷走神经它是怎么走的。首先它是我们脑神经的第十对，开始呢往下经过我们的喉咙，经过我们的胸腔，到心脏的两旁，再到我们的肠胃道系统。那这个时候它很容易卡住的一些地方呢，在我们的颈部跟我们的肠胃，你只要发出这个声音叫做呜，这个声音你发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喉咙是在震动的？根据研究，它其实可以震动我们迷走神经

0: 在咽喉这一段，甚至你的 HRV 心率变异度就比较容易会放松，它会帮助你焦虑的时候可以 calm down， 或者是在冻结的状态。有些人是已经压力大到不知道自己压力很大了，这我们称之为冻结 frozen。你又松动迷走神经后，如果你是冻结状态的人，反而会开始感觉到累，开始感觉到原来有这酸痛。那这时候呢，往往是你可能身体已经有这些状态了，只是你不知道。恢复身体的觉察，也正是你身体修复的开始。它的做法很简单，你可以找一个你发出声音不会尴尬的地方，可以是茶水间，可以是阳台，或者是你的办公室。你就正坐在一个舒服的姿势，把你的上排牙齿轻轻地扣住你的下唇。持续10秒钟，然后休息。休息之后，你可以重复3到5个回合，也就是总共加起来大概1分钟左右。
1: 我们来用那个迷走神经，
2: 我们来借由这个发声震动迷走神经，看能不能够呢让你的压力指数下降。来，我们看一下秀现在的压力指数多少？
1: 看到吗？83。
2: 83吗？
1: 加79。
2: OK， 我们看能不能快速的下降。来，请跟着我这么做，我们发出一个声音叫做 V O O。
1: 现在变53，
2: 下降很快耶。
0: 那这时候我以为你感觉到放松，那就对了。你有没有发觉到这个声音其实很像什么法螺啊、颂钵啊那种声音，那种震动？其实现在自然医学或者是古典中医也蛮常用我们的音律来治疗我们的身体的。另外还有一个功操啊，是有一些患者呢，就是莫名其妙的落枕。
2: 差不多，
0: 我都跟他分享这个功操以后，改善非常多。希望这个方法呢，可以让大家呢暂时从紧绷焦虑的情境中抽离一下，让身体放松，用好的状态去面对你的难题。我相信结果会不一样。我一直相信，心灵的问题如果在一个比较好的身体基础上去面对时，它会比较容易成长。我们改善心境是心跟灵的问题，可是一下子很难改呀。我们不妨改善我们的身体开始，让自己呢好好的休息，有强壮的肉体，充足的营养以及平衡的自律神经，这时候你的心跟灵都比较容易获得平静。今天这集就到这边，欢迎你呢把这集传给你觉得有点压力的朋友，让他跟你一起呜一下。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了，各位乡亲，时代关心过后，咱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您的主持人喜丹。所以要跟鄉親時代來去分享的這個單元是叫做答對有獎，然後要跟鄉親時代來去分享、這個單元的我們要來去開講的俗語啦，就是叫做漢族落土不怕熱，只求機巧代代傳、不知道我們的鄉親時代敢是不是有聽過這句俗語嗎、那如果是說直接翻譯做普通話、大概的意思就是說漢族待入土裡面不怕熱氣，只希望讲伊个机巧会当安尼一代一代个向外延伸，听起来那亲像是咧讲汉族啦。其实吼，这句话伊讲个是一种人生智慧。那今仔日希达特别讲吼，即、这个汉族那是进入土内，表面顶咱是看袂着伊啦吼。唔过咧，伊即个根吼，即个生啊有够稳，就有机会生出新个机巧啊，而且吼无停个向外延伸，所以啊。这句俗语呢，咱常常用来，来去讲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事件吼。咱唔通去，烦恼，噶是讲想个在意吼，目睭前的一时的得失吼。咱爱搁较看重是根基是唔是当拍好稳，好嘅物件是唔是当一代一代嘅传落去。比如讲，一个少年人一多开始咧做工课吼，来拍工。有可能薪水不是很高，名气也无大，不过呢，伊愿意安尼一步一脚印，甲专业能力联合好势。这个时阵呢，就会当用一句话来甲鼓励。要怎样讲呢？讲唔免惊一时无出头，汉族落土唔惊乱，只求机巧代代传。吼、哦，意思就是讲啊，咱卖只看眼前，只要这个基础根基拍好好，道道积累，吼、哦。拢是有这个新的发展的机会，吼、哦，那放到家庭内底啊，也同款。父母甲做人做事的道理教予囡仔，囡仔佫传予下一代，这嘛是叫做积孝代代传。也所以啊，咱这句闽南俗语讲的其实唔是烂，吼、哦，伊这是讲落根生根这件代志，吼、哦，也唔是讲只看眼前，伊是看未来，吼、哦，所以啊。汉族落土唔惊乱，只求机巧代代传。这就是咱闽南人啊，真朴素的一种人生观。就是讲啊，这个根那是生个愈深，这个机巧伊自然而然就会生个愈远。好了，那这以上就是今仔日咱答对有奖，甲乡亲时代到底来去分享的这句闽南俗语：汉族落土唔惊乱，只求机巧代代传。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这条歌，这条歌过后，我们继续开讲。

0: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白，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恨来高阁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说落去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啊，今仔日我们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行动风云》第五集。

양기기야!

0: 请问恁是？
1: 阮是阿改官，阿改朝廷重犯真强真浪边关。
0: 车牙大哥，恁辛苦了。
1: 唔免只搞勒索啦。

0: 怕。亚迪，辛苦了，辛苦了。哎，阿弟是什么人啊？
1: 我当这将英雄。
0: 哈，原来你是广东的哦。

0: Radi Kejco!各位兄弟，辛苦了，辛苦了！
1: 公主，请了。方才在匆忙之中，必急请教公主你的尊姓大名啊！
2: 文公在上，小弟李世民，拜上
1: 李世民。
2: 董国公李渊是小弟的父亲，
1: 原来是董国公的公主，感谢公主相助啊！
0: 李渊，兄弟啊，啊，因是皇亲国戚，但是乡野之人。啊！恁怎熟悉啊？
1: 这
2: 这好啊！随地当年，鬼迷团，妖影对应，内不断，巧斗江山，秘密团。

0: 官，又讲为困定当官，行得文公出手晚。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讲，那是讲想要回听暖网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讲收听以上内容。同时，现在伫个只也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哦，到底来去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文化资讯，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也今仔日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咱的乡亲时代的收听，也个陪伴。那邀请乡亲时代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和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的收听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阮《融合斗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也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喜达第一节也欢迎咱的乡亲士大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好了，说落去，咱就甲乡镇时段拍报这个时段吼，咱融合斗阵行主要传的是虾米款的内容？头先呢是资讯报日仔，甲乡镇时段来去分享两条资讯。头一条是四川推出吼利空利率秋游立川之南吼，那欢迎咱的四方来客啊，去到咱这个四川好好的旅游，感受天府的山河。也第二条资讯来到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这是伫个横琴口岸啊吼，环琴口岸入境免税店开业了。那为澳门入境的人客，会当享受到15,000元的免税额度。也第二单元呢，是咱第一家园，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这是一对台青翁仔某啊，因住伫个一个福建的宁德领地的吼，这个下坡吼，因的这个故事啊，为短时间的体验实习，到安家创业，拢伫下坡。为什么呢？吼，咱通过节目来对，到底来去了解一下。也第三单元是看见新大陆，加上这时代来去分享的头一条呢，是 AI 微底叫安怎会当出款，佮较出彩呢？那视听出海怎样来去仰旁，再来破浪呢？国新办顶一阶段时间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啊，伊就回应相关的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也第二条消息，要甲乡镇时代来去了解的，就是应对更加灵活、更加多元、更加高效，三部门印发意见来去支持文旅产业发展。那立我身躯边。会有更多房车营队，那这个森林栈道、怀旧地标无？那今仔日咱通过节目，就到底来去了解啊，这个文旅产业刷落去，又搁要按怎来去发展？好咯，那这以上就是咱一点钟融合斗阵行传的内容。那刷落去，咱先休息一下，听这条歌，这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也说落去是资讯报你知的单元，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头一条咧是四川啊推出2026秋游立川指南。那伫个顶无偌久啊，一个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吼是来推出一个指南，也精选吼92个吼一个秋色打卡地，就是讲一个秋天景致较好诶，一个拍卡地啊，42条比较舒适的旅游线路来串联自然风光、人文胜景，也够特色体验。伫个遮也邀请吼咱的四方游客吼。到顶去到四川的金秋，吼、哦、来去看美景、吃好料。所以去，咱来听报道。
1: 今年秋季，四川以“秋色四川，层层出彩”为主题，精心遴选92处秋色打卡地，并围绕自然秋色、人文秋色、秋趣玩法、安逸游线四大维度，为游客奉上一份可看、可感、可玩的秋游攻略。在四川雅安市名山区，连绵茶山绿意未减。这片此前刷屏出圈的现实版《千里江山图》观景地，也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茶景打卡点。每逢城际动车穿行于层层茶垄之间，现代速度与田园诗意交相辉映，定格出独属于川西的灵动秋景。循着茶香，游客可沉浸式体验传统炒茶工艺，品尝创意茶香饮品，在一盏茶的时光里感受秋日闲适。游客王女士。
2: 早上刚起来的时候，那个雾气环绕的茶山还是非常美丽的，非常的悠闲惬意。
1: 登高望远，向深山而行，四川的秋日风光愈发灵动。在达州巴山大峡谷，2000多米的海拔高差间，森林繁茂，云雾萦绕，一展秦巴山区独特秋景。巴山大峡谷景区相关负责人李丽华：
3: 中秋国庆期间，我们举办巴山秋史歌会，邀请多位艺人登台演唱，欢迎广大游客前来登山徒步、听歌赏景。
1: 山水藏诗意，谷地蕴文脉，循着千年古蜀道走进广元昭化古城，漫步古城街巷，厚重的三国历史文化扑面而来，千年故事娓娓道来，让游客在秋游途中品读蜀地厚重人文。广元市昭化区蜀道三国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翟志刚：
4: 最早呢，刘备在建安22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入住了家门。无论是正史的记载，还是民间的传说故事，都期待你前来昭化古城打卡。
1: 文化可寻，秋趣可享，在宜宾长宁漫步蜀南竹海，除了欣赏连绵竹林。还能亲手体验竹编、竹雕、竹簧等各色竹艺，让山间的一抹青翠化作掌中的作品。蜀南竹海景区相关负责人张飞：
5: 上线了多个打卡场景跟趣味互动游戏，推出了竹林七贤的 NPC 互动，组织了篝火晚会、集体嗨舞等夜游内容。
1: 四川各地文旅活动与惠民举措持续上新，让游客在赏秋、访古、体验民俗之间，感受锦绣天府的多彩秋韵。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这没多久啊，这个欢庆口花立并免税店是正式开业，也欢庆由这来构建起口花立出境免税店加转到离境特色商店的这个免税消费形态，不停的来去丰富通关加消费一体化业态，来帮助欢庆国际旅游岛的建设。说下去呢，咱来听报道。
2: 作为补齐合作区免税市场供给的重点项目，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进一步激活口岸流量经济，门店兼顾不同客群消费需求，在香水、化妆品、烟酒、食品等传统免税品类基础上，新增电子产品等品质消费品类，还专门设置港澳品牌专柜，融入澳门元素，既满足自用、礼赠、消费升级等多元需求，也为澳门产品及全球商品搭建展销平台。门店将结合销售数据与消费者反馈，持续优化商品结构，方便旅客在国家政策规定的频次及额度内选购免税商品。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科副科长张琦：
3: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开业后，从澳门过关回来的内地居民旅客可以在这里购买最高15000元额度的免税商品，加上口岸原先已经运营的出境免税店，现在横琴口岸出境进境两个方向都可以买到免税商品，实现了进出境双向免税全覆盖。
2: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接入珠海免税现有口岸网络，与拱北、港珠澳大桥、清茂等粤澳重点口岸免税门店实现联动，进一步完善粤澳出入境节点免税服务矩阵，为大湾区居民和往来旅客提供更加优质全面的免税服务。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哈喽，各位乡亲时代，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德。说落去是第一家园的单元，那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为台湾高雄来到福建林的下埔的一对台青翁仔某，因为一摆工作和实习的机会啊。是豆豆发现了讲，这个唔呐有熟悉的生活环境，又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那咱这位女主管哈、哦，就是这钟静怡，伊是先来到这个下埔实习。那伊的翁婿咧刘廷伟是随后伊就带着三个囡仔吼，到底来到这个生活。那带着这对当地环境、市场和生活方式的深入了解以后啊。这对翁仔某也豆豆有新的规划，因就是想要讲伫个下埔发展家己的事业，经营属于家己的民宿哦。同时呢，也要来去试看卖做这个台湾小姐等等的这多元创业方式，而且吼继续伫这个定居，和囡仔伫个当地学习成长。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3: 来自台湾高雄的刘廷伟和妻子钟静怡，因为一次实习机会与福建宁德霞埔结缘。妻子先来到霞埔，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和工作后，觉得这里的环境、人文以及生活方式都比较熟悉，也让他对在这里发展有了更多考虑。随后，刘廷伟带着孩子来到霞埔，一家人开始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台青刘廷伟，
4: 我来自台湾高雄，前期我太太刚好经过朋友的介绍，也来到霞埔这边。啊，后来我太太在这边实习了一段时间，这边的环境啊，人文地理都还不错，就是也跟台湾蛮接近。对啊，经过我太太来了之后，来了快大半年了。对啊，我就近期带着小孩就一起过来，因为这边的环境特殊，就跟台湾的地理环境，语言啊什么都会通。对啊，饮食特色都还蛮接近的。对，在这边生活起来蛮舒服的。
3: 在逐渐熟悉霞埔生活的同时，钟静怡也开始关注这里的就业和市场环境。在他看来，相比台湾相对有限的就业机会，霞埔以及大陆市场所展现出的发展空间，也为年轻人提供了新的选择。台青钟静怡，
5: 然后可能觉得发展前景也不错。我们在台湾的话，可能就是譬如说，虽然可能譬如说底薪高一点，可是就是说，感觉是就业机会那些比较少。那市场潜力可能也没有这里多这样子。
3: 除了就业和市场，霞埔的文旅产业也让钟静怡看到了新的发展可能。她在民宿工作期间接触到不少前来旅居的游客，也观察到当地休闲旅游市场的需求。这样的工作经历也让她和丈夫开始思考未来能够发展的方向。台青钟静怡，
5: 因为像我们这里有的是做旅居，那可能就是60、70年的那个大哥哥大姐姐嘛，那他们这边的他们出来玩的频率当然都比台湾的高，因为这边可能就是退休制度、医保什么可能比较相对好一点，所以他们有时间有闲钱可以出来休闲。那在台湾就不是这样子的。
3: 从就业到创业，从工作到生活，一家人对未来也有了更加具体的规划。他们希望能够在霞埔拥有自己的事业，把熟悉的台湾元素融入当地生活，同时让一家人在这里真正安定下来。台青钟静怡，
5: 因为我们之后就是想说，我在民宿这边工作，当然我们也想说可以在这里有自己的事业。啊，我先生可能就会去摆就是店面啊，或者是摆摊卖一些台湾小吃这样。我们就想说有可以多方发展这样啦。
4: 希望有一间属于我们自己的民宿，对，在我们刚好夫妻可以一起在这边经营这样。对，
5: 我们就想说在这边定居，然后让小朋友在这里读书这样。
3: 从一次实习到一家人来到霞埔生活，从熟悉环境到规划自己的事业，这对台青夫妻正在一步步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对他们而言，霞埔不仅是工作的落脚点，也正在成为一家人规划未来生活和事业的新选择。

0: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欢迎在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头先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是 AI 美地叫安怎出款，搁较出彩。第一顶无偌久啊，这个国务院新闻班是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也介绍。155时期吼，加紧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那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甲老百姓的生活会当讲是进入高挂，是咱每一日拢咧接触和体验的一个文化产品，也个服务。那155时期啊，这个广电视听安怎走向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又个安怎来为伊赋能？今年哦，真行的这个 AI 美地叫啊，这个机会甲挑战又个是伫倒位吼？那视听出海个会当安怎来去打造新的亮点？针对这安尼一系列的热点问题，广电总局的有关负责人啊，伫个会顶也做出相对应的回应。详细情况，咱来听报道。
1: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2: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15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2: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3: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4: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1: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进入“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4: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 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 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耶稣落去第二条主神甲乡亲时代来去了解啊吼，这是伫个顶无偌久啊。主联主管部介绍讲，即个主联主管部含文化含旅游部国家林业含草原局吼联合印发关于优化主联主管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优势发展的指导意见吼。为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应对应对管制，优化主联主管经营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加监管效能五个方面，出台精良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优势发展。那指导意见是明确讲啊，对小型零星的这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会当无按照建设应对来去管理。那同时啊，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树拿等两种及以上的多门类的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呢，会当探索做组合经营。那鼓励利用存量的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等的存量的空间发展旅游业。那用地更加灵活、更加多元、更加高效，会当为文旅产业提供什么款的新动能？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2: 近年

0: 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地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啊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1: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80%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2: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城、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3: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的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让商业、科技、美食、文化等多重元素在这里碰撞，吸引年轻人不断涌入老城区。
4: 我们原来像是城市里的一个工业孤岛，拥有很好的地理位置，但是由于土地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很可惜。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 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 65% 产业加 35% 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ghthouse 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1: 想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2: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1: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当前，我国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形成，旅游强国建设加速推进，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纵深发展，统筹保护与利用、需求与供给、增量与存量、发展与监管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完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重要制度议题。谢海霞表示，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持续跟踪政策实施成效，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有力要素支撑。
2: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真正把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产业的发展优势、民生福祉，助力建设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18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 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 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用合道电镜，那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用合道电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店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有上新上近的文化资讯，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乡亲时代拍开用视频 APP。点一个关注吼，关注两个小号是文化好生活，也个万南风。第二这两个小号有咱上行、上在地、上趣味的好消息，加上新时代到顶分享。好了，那以上就是咱这一点钟融合到顶行主要内容。那欢迎咱的乡亲时代吼，安尼一点钟的收听，也个陪伴。说落去呢？咱邀请乡亲时段吼，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也今仔日一点钟用合道电行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够陪伴，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